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话，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冇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话，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话，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俾外面嘅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的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5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朝鲜昨日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朝中社报道，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比操控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控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说，要以强大的压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六清晨监测到朝鲜在东部元山地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和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3: 齐齐老爷车。
4: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同埋新热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会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1: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6: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5: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6: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5: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6: 今晚7:30，
5: 港台电视31。

星期日清晨，记识儿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家好。休息了十几分钟，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回来我们在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的第二个小时。好多谢你再给机会给黄晓文陪多你一个小时。今早这两小时我们都想向一些在2021年开始陆续离开我们的一些音乐人致敬，去回味他们一些令到我们很记得的作品。刚刚上一个小时最后一个歌曲是来自2024年9月17号离开我们的 J.D. Sousa 的一个创作 New Kid in Town。亦都系啦，喺2024年都有几位大家都好鍾意嘅歌手呢係陆续离开我哋。唔知你记唔记得当年1970年有个歌曲係控诉一啲係侵权嘅一啲係 issue 嘅歌曲呢，嗰、那个作品就令到係以下要出场嘅呢个歌手呢係世界知名呀。佢叫做 Melanie， 或者係比较完整啲嘅名 Melanie Sefka。咁佢就係1947年啦月3号喺美国嘅 New York City 出生，但係好可惜啦，2024年1月23号就传嚟佢离开我哋嘅消息。諗起 Melanie， 当然諗起呢个好有意思嘅歌曲，听一听。

和法文唱出的一个歌曲，控诉当年侵犯版权的一些艺术。是啊，有好有特别声线的 Melanie 为我们演绎，亦都他有份创作的一首歌曲 What have they done to my song, Ma?咁你会好得意啊！听到歌词里边咧，其实之前有个碌字噶噃，咁啊，所以咧有啲咧嘅 official 嘅 document 咧，都会将呢个碌字咧摆埋喺歌名嗰度。咁即系话 ，Look what have they done to my song, Ma？ 咁啊，你都记得 The New Seekers 咧系都 cover 过呢个作品。咁2024年3月10号亦都传嚟另外一位我哋大家都好鍾意嘅歌手嘅死讯啦。咁可能你会记得一对乐队叫做 The Raspberries， 係佢本来就係呢对乐队嘅主音歌手。到到1975年呢，佢就作个人发展啦，就做到好嘅成绩。当年佢一个作品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亦都喺南榜度做到好嘅成绩啦，标榜 100 去到11位。咁讲起呢度，可能你都知道系讲边一位？系啊，佢系 Eric Carmen。佢1949年啦，8月11号喺美国嘅 Ohio 出生。咁但系咧，2024年3月10号传嚟佢系梦中死去嘅消息。但系其实佢死亡原因咧，即系都好神秘啊，因为佢死得比较突然啦，咁所以当然系要做解剖。但系佢太太咧就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咧，就完全唔俾咧呢个解剖嘅报告咧公开噶噃。所以到到今日都唔知 Eric Carmen 系死于咩问题啊。但系佢嘅歌曲永远都令到我哋会记得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谂起 Eric Carmen。可能除了想起 All By Myself 之外，你都会想起他这个很情深款款演绎的作品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跟着我们2024年9月1号听到一个大家都不开心的消息，因为对香港的听众来说，这位歌手肯定我们有个情意结，当然就是 Irene Ryder。 他当年呢是24年9月1号就在北区医院呢是离世，咁享年是75岁啦。咁你都记得当年我哋兴 local band 生嘅时候呢， Irene Ryder 真係风魔万千歌迷。咁接着我就揀咗一首，佢係选自一个係爱尔兰歌手 Claude Rogers， 当年1971年呢係代表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呢係代英国参赛嘅一个轻快节奏嘅歌曲。係呀，听一听 Irene Ryder 嘅演绎啦。Jack in the box。

风魔万千歌迷，一个本地歌手 Irene Rider Jack in the Box。 好，跟住2024年我们同样失去了一个在乐坛很重要的人物，不过如果听了他的名字，可能你会不觉得咦他有什么歌曲令到我们记得他呢？是因为他的工作呢是做唱片监制多啲嘅，我谂真系佢冇乜正式唱过歌俾我哋听。讲到呢度，你可唔可以忘记佢咧？系当然就唔可以啦。系 Quincy Jones， 1933年3月14日喺美国嘅系 Illinois 出生啦。咁佢91岁嘅年纪咧，2024年咧11月3日就离开我哋。咁啊，谂起 Quincy Jones， 当然咧会谂起佢同 Michael Jackson 咧曾经好紧密嘅合作啊，系制作过大家都好熟悉嘅系 Michael 嘅三个大碟啦，1979年嘅 Off the Wall， 1982年嘅 Thriller， 同埋1987年嘅 Bad。咁不如我哋又听一听1987年 Bad 里边其中一个歌曲啊。咁 Quincy Jones。都可以讲话是长寿的人物啦，因为他是91岁才离开我的，所以他在乐坛真的都有很多很多的成就啊。Michael Jackson 87年 Bad 大碟里面就有这一首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比较静态的作品 Michael Jackson I Can't Stop Loving You 来自大碟 Bad 里面 Quincy Jones 监制的其中一个大热的歌曲。咁嚟到2025年1月，我哋就好快听到系两个唔太开心嘅消息啦。因为同样系我哋两个系好鍾意嘅歌手呢，都系离开咗我哋。咁第一位就系福桑里面殿堂级嘅系 Folk Groups， 当然系 Peter Paul and Mary 里面嘅 Peter Yarrow， 咁1960年啦，系佢同 Paul Stuckey 同埋 Mary Travers 呢就组成咗大家都会好鍾意嘅 Peter Paul and Mary 呢个民歌组合。咁 Peter 呢就系1938年啦 ,5 月31号喺美国嘅 New York City 出生。咁头先讲咗啦 ,2025 年喺1月7号呢喺86岁嘅年纪呢佢离开咗我哋。咁諗起 Peter Paul and Mary， 当然有系数之不尽嘅歌我哋想再听啊，不如我哋听一听呢一首啦。If I had a hammer,

有冇攞翻个吉他想自弹自唱一番呢？不过又可惜，好似唔系好记得我啲 chords 点弹啦。唔紧要啦，系当刚就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其中一个大家都会好中意嘅作品 If I Had a Hammer。咁同样喺2025年1月迎来另外一个唔开心嘅消息，当然就系 Marian Faithfull 喺1月30号咧，78岁嘅年纪咧，喺英国嘅伦敦离开咗我哋啊。咁啊 ，Marian 大家都记得啦，佢当年以下要同大家分享嘅作品咧，系令到佢咧系奠定佢喺乐坛嘅地位啊，亦都系成为当年 British Inva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female artist。讲嘅当然就系 As Tears Go By， 系 Mick Jagger 作俾佢唱。咁啊 ，Mike 或者 Rolling Stone 都自己演绎过嘅噃。

好有民歌感觉嘅一个歌曲。As Tears Go By, Merry and Faithful。睇下你而家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星期日嘅清晨7点钟系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哋就足足有2小时，可以喺大气电波中再重温一啲大家曾经都好心醉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我哋就係向一班喺2021年开始係相继离开我哋嘅一啲 artist 致敬，回味佢带俾我哋一啲好难忘嘅歌曲。跟住出场嘅呢位歌手係当年一对大家都好鍾意嘅沙滩小子 Beach Boys 嘅成员，可能你都记得啦，呢句乐队都记得，而有三兄弟同埋另外一个家庭嘅佢哋嘅 cousin 呢係组成㗎噃。咁啊，今朝早嘅主角就系 Brian Wilson，Brian Douglas Wilson 啊，佢系1942年啦，6月20号喺美国嘅 California 出生，但系25年啦，我哋6月11号就听到佢系82岁嘅年纪离开我哋。咁当然 ，Beach Boys 有好多好听嘅歌曲啦，而讲得出系 Beach Boys 啊。沙滩小子咧，好得意噶，佢哋嘅作品咧都有好多系讲翻于冲浪嘅作品。不过今次做我揀嚟呢个比较静态啲嘅作品，系佢哋嘅 Good Vibrations。

精彩的配音 Music Arrangement 来自 The Beach Boys Gavewood Vibrations。 2025年我们也都失去一个乐坛的大姐大，我肯定喜欢听英文歌的朋友没什么不喜欢或者不认得他，讲的当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成为一个是 Top Charting Female Vocalist 的，亦都是 Best Selling Music Artist in History 的 Connie Francis。 他1937年12月12号在美国的 New Jersey 出生，但是2025年我们就在7月16号听到他的死讯，享年是87岁。咁啊 ，Connie 都好擅长唱英语以外嘅外语歌曲噶噃。咁啊，听一首都几调皮嘅歌曲，但系都有警示作用嘅。好警示作用啊！因为话俾你听，如果你去偷食都要小心啲啊。好，有趣味嘅歌曲 ，Lipsticks on Your Collar。

Lipstick on your color， 当年好兴 rock and roll 节奏嘅音乐嘅时候，好多时开 party 都肯定会有呢只歌啦，亦都有警示作用啊。如果你要偷食咧，就小心啲啊，嗬，几特别嘅一个题材。咁2025年，我哋仲系失去咗另外一位乐坛嘅大姐大啊，佢系2025年1月24日系离开咗我哋。是 Roberta Flack 的，他1937年1月10日在美国的是 North Carolina 出生，但是在2025年2月24日他就在 New York City 离开我们。但是 Roberta Flack， 你想起他，可能你会想起他其中一个作品呢，跟他一位好朋友兼好拍档 People Bryson 合唱的一个歌曲，但是真的很巧合，一年之后 People Bryson2026年6月2号 ,75 岁的年纪呢，是在美国的 Georgia 离开我们。他在1951年呢 ,4 月13号呢在美国出生的。那不如我们怀念这两位的歌手，就听一听他们当年一个很难得亦都是无懈可击的合作。肯定你都会很记得这个精彩的合作。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好难得嘅合作啦，系分别都已经离开我哋嘅系 Robert Flack 同埋 People Bryson。咁老实讲，踏进2026年，我哋除咗失去咗 People Bryson 之外咧，我哋仲失去咗三个乐坛咧系好有地位嘅系 artist 啊。咁可能你要记得啦，今年系年头嘅时候，2月27日，我哋听到咧 New Sedaka 嘅死讯啦。咁啊 ，New Sedaka 喺1939年咧3月13日喺美国嘅 New York 出生。咁啊，2月27日啦，今年系86岁嘅年纪咧离开咗我哋。咁啊 ，New Sedaka 即系好忠于佢嘅歌唱事业啊。佢由1957年开始咧，足足系去到今年咧，都系活跃噶噃。咁啊，好难得嘅一个艺人。听听佢1961年嘅作品啦。You mean everything?

哋永远怀念嘅 Neil Sedaka。1961年就佢呢个经典嘅作品《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咁当然啦，去到8月25号，今年我哋又听到另外一位喺乐坛系举足轻重地位嘅 Dolly Parton 嘅离世啊。咁佢有 Queen of Country Music 嘅一个系美誉。当然啦，谂起 Dolly， 你会谂起佢1974年啊，系为咗系开始咧想同佢一般系合作惯嘅一个系 artist 咧 ，Portal Wagner 系讲再见咧，系作咗一首系歌曲俾佢。当然就系大家都唔会唔记得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咁当年嘅6月啦，已经可以去到排行榜嘅第一位。咁其实82年啦，即系差唔多8年之后啦，这个歌曲又再上到排行榜嘅第一位。咁可能大家亦都记得1992年咧 ，Whitney Houston 亦都将呢首歌再演绎过，亦都系同样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咁其实 Dolly 咧当年咧就话好感激啊 Whitney 啊，因为佢将佢呢个作品咧系带到去另一个高峰。咁其实 Dolly Parton 嘅地位真系都好紧要啊，因为你都记得当日佢离开咗之后咧，美国咧系可以下半旗嚟悼念佢，可以证明佢嘅地位几犀利咧。咁我哋当然要听一听佢呢个经典中嘅经典啦 ，Dolly Parton。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哋怀念嘅 Dolly Parton。I will always love you， 亦都可以系代表佢啲歌迷嘅心声，佢哋永远都会好爱 Dolly Parton 啊。咁睇下钟，差唔多又要听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啦噃，亦都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少少特辑啦，去怀念一啲系呢几年来咧系陆续系离开咗我哋嘅一啲好知名嘅 artist。咁最后出场嘅。当然系，亦都系今年啦。早阿 Dolly 咧，大概两个月度咧，我哋听到佢嘅死讯嘅系 Bonnie Tyler。咁佢系2026年7月8日啦，喺 Portugal 咧系离开我哋。咁佢1951年啦，6月8日咧喺 Wales 出生噶噃。咁啊，谂起系 Bonnie Tyler， 可能你一定会谂起佢呢个经典中嘅经典。是一个颇长的版本，你都应该不会介意。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结束我们今早的节目，下个礼拜再见。

0: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嘅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嘅人士，可以透过呢一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同结余。刘麦家谦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给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和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巴西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两人都未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需要在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在选前一日，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竞选团队说，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异常外交举动，为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和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黄燕文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继续讲《心经》对生活的启发之五。上一讲讲到观世音菩萨教我哋观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而菩萨亦讲明世间观十八界的层面和宇宙观十八界的层面是不同的。宇宙观的层面，它是除了不执着之外，它们还超越了不执着这个层面的。即是除了不执着之外，就要连不执着的层面都要除了，否则你放下執着，你就執返個唔執着。除咗超越呢個層面呢，佢仲會超越埋害怕同埋超越逃避等等嘅限制。所以菩薩城所體悟嘅空性呢，就更加完整同究竟啦。故此菩薩生生世世呢都留喺呢個世間，幫助眾生脫離苦海嘅。这个呢就是大乘菩萨超越小乘圣者的慈悲和境界。菩萨讲及既然空中都无五蕴了，又何来有六根呢？如果六根都是没有的，那更加就不会受到六尘影响了。故此六尘都是空的。那我们凡夫怎样将这些理念而带到去现实生活上去修行和体会呢？我们上一堂讲过了，观世音菩萨教我们用悟空六则，即是观空、眼耳、鼻舌、身意，帮助我们平日的修行。他第一就讲眼根，他说眼观四海清明亮。有关眼根上一讲已经讲过了，今日呢菩萨就继续教我哋凡夫点去修耳根。佢话耳听慧言无非议。佢话如果有智慧定力强嘅，就算係听到任何说话，包括听到一啲恶言恶语造谣污蔑呢，都係唔会心烦嘅。因为呢他们已经达到无量无边的承受能力。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最令我们心烦的言语呢，无非都是诽谤之言而已。而造成诽谤的产生呢，无非呢亦是有几点而已。一是就仇恨他人的成就，或者是仇恨人地的为人。第二呢就嫉妒他人的成功。三就害怕他人的成就超越自己了。无论是名人、伟人、凡夫甚至常人都好，都可能会受到诽谤的。诽谤他人的人呢，他用心是险恶。他们是往往利用人家不明真相的机会去恶意重伤、挑拨、离间，而從而得到他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成功。佛陀亦被人诽谤过的，故此他都教我們對於聽到他人诽谤之言，我們無需斤斤計較，只要胸懷坦荡、問心無愧，就沒什麼心煩。要知道在《論語》有記載，他有人都诽谤孔子不是圣人，又有人诽谤孟子做的事出来都是假仁假义的。我们要知道孟子和孔子他一生都是注重修养，都被人诽谤，可想而知被人诽谤亦是平常事来的。但是我们凡夫一听到有人诽谤自己，哇，就怒不可遏了，立即要走去跟人家辩论清楚，最后呢 就恶口相向，蚀底咧都仲系影响自己嘅修行之路。咁其实我哋又都要认识到无风不起浪噶。诽谤自己嘅人咧，固然佢系有报应啦，但系咧你要想下自己嘅行为是否有不足之处咧？对于别有用心去攻击你嘅人咧，可以咧置诸不理啊，嗱等佢咧不攻自破。但对于针对自己嘅问题同批评咧，虽然说话系刺耳，但系咧都系一种指正嚟嘅。我哋要从中去分析，总结得个教训。嗱，呢个咧先至系处理俾人诽谤正确嘅态度。嗱，至于嗰啲成日去诽谤他人嘅人咧，系专门扰乱视听，伤害他人。咁其实咧，佢系暴露自己系一个冇自信同卑鄙心理嘅人。有修养嘅人咧，绝对唔会咁做。而呢类人咧，他日咧自会得翻恶口之报嘅。嗱，好啦，菩萨讲完点样去观眼根同耳根之后咧，佢又教我哋平日点样去修鼻根。嗱，佢话鼻感俗气，并无涕。意思是说，当我们的嗅觉敏锐的时候，要学习一下承受的能力。我们修行人必须要领悟万法皆空这个道理。有很多人呢，他一闻到臭味特别夸张，有时呢会令到人家是很难堪的。例如有时我们搭lift的时候遇到人家放屁，我们应该明白人家都是忍无可忍才敢做的啫，我们又何必立即掩鼻啊，甚至叫了出来这么夸张呢？又或者见到一个清洁工人在那里倒垃圾的时候，同样不应该掩鼻或者走快几步，这样做呢亦会令到清洁工人很难堪。我们应该学到观空，对一些香臭不应该太着意的，学下若无其事。我哋并不是不知不觉，而是反映自己处世之道。有时处世呢都应该学下糊涂嘅。人嘅本性呢总系形记景扮醒目。就算你真系聪明，为咗你嘅理想人生同处世之道呢，有时都应该将聪明智慧隐藏喺糊涂之中。要知为人低调生活，以退为进呢，就是智慧的人将糊涂学去巧妙应用的。有个故事，从前有个学佛没几耐的僧人，他画画很出众。有一天他在墙上画了一幅龙争虎斗图，图中的龙在云端盘旋而下，正向老虎冲过去，而图中的虎踞山头呢亦是咧扑向条龙嘅，龙与虎咧可以画得咧栩栩如生。刚啱有位禅师经过，嗱咁学真咧就请禅师去评鉴一下佢幅图啦。禅师话龙与虎咧都画得唔错，但系你并冇把握到佢哋嘅特性。佢你要知道，龙在攻击之前咧，必然系先向后退缩嘅。而虎要扑出之前呢，必然个头向下低沉。龙头向后屈度越大，虎头越系贴近地面呢，嗱佢哋就冲得更加快，跳得更加高。学生非常佩服咁样讲，佢话师傅你一语道破啊，难怪我总觉得呢幅画虽然系有动感啦，但系总系觉得不足嘅。禅师呢就直此开示啦。佢话为人处事呢同埋修行都系一样嘅。退一步嘅准备之后呢，先至能够修到更高更远嘅。跟住呢菩萨就讲到六根嘅舌根啦。观音菩萨话舌感交加并无苦。 即是说你尝到一切苦，你才得到真正的甘甜味。佛陀开示时时都说，他人不只是要养成一种真正吃得苦的习惯，还要将苦当作一种修行。苦虽然是难受，其实它是人生一笔财富来的，因为上天将降大任给某一个人身上，一定会令他历尽各种艰难辛苦的，这样才可以磨练他的意志，增强他的应对能力的。不经过风雨又怎会有彩虹呢？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和事业上都必须要付出艰难和努力的。只有尝过苦的人，他才能够明白和享受到真正的快乐的。菩萨又继续讲他六根的身体了。菩萨说，身有灵气方能静。身体首先要和意志配合，即是勤劳向善，脚踏实地行正道。一生有几耐寿命啊？要知道天地只是暂居的旅店，而光阴亦只是永远的过客。如果不自警觉，一味放纵自己去取乐，那咁呢就好似秋风过后的草木凋零一样啦。修行也一样，你贪图安逸，得过且过，咁点谈得上话精进勇猛呢？嗱，古人将贪图安逸享乐系比喻饮毒酒，味道就算系甜美，但系饮咗落去咧就会置人于死嘅。当无常一到，下一生又未必有机会修行啦。但佛经有个小故事嘅，佢系有一个好懒嘅沙弥，终日咧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有一日咧，风和日丽，个沙弥咧就喺凉亭度沉沉大睡。刚啱咧，百丈禅师经过，叫醒个沙弥，并对佢讲：我谂起一个有趣嘅问题，想考下你。佢话嗰啲野兔能够生存到十几年，但系点解屋企养嗰啲兔仔咧，佢寿命只得四五年呢？佢话啲野狗嘅寿命啊，有二三十年咁长啊，但系家养嘅咧只得十几年嘅啫。嗱，野猪都系，寿命系比家养嘅长一倍嘅。为乜嘢野生动物比饲养嘅动物系长寿嘅咧？沙弥唔识答，佢就请禅师开示啦。禅师话：我哋间寺院之前咧系有好多鹿嘅，成群成群，但亦有好多狼。由于善心人惊啲鹿受害，故此咧就赶走晒啲狼群。啲狼走晒之后咧，啲鹿就开始安享太平啦，而且咧繁殖越嚟越多添。但系由于鹿群生活太安逸啦，所以咧体质逐渐下降。嗱，冇几耐咧就大批咁样死去。最后咧，啲善心人只好咧又将狼群带翻去寺院。嗱，从此咧嗰啲鹿群咧又重现生机。沙弥听完咧，佢立即顿悟，而且咧非常惭愧，拜谢禅师之后咧。从此他精进勤勉。我们无论在哪里，如果贪图安逸，都会毁掉自己的进取心。其实我们人生在生活上，如果贪图舒服享乐，那就什么事业都无法成就了。因为终日无所事事，好易意志消沉，甚至令人家厌恶。六根最后的就是讲二根。菩萨说，意念无邪本属正。意是人的思想意念，人若要走正路，就必须要排除妄想邪念的。修行人当邪念一起的时候，就应该马上意识到，这个就是贪欲的邪路来的。 因而呢要立即打消呢一种念头，返返去呢正確嘅道路上。如果歪念头一产生，而你又立即有警觉嘅，就可以挽救㗎喎。呢个就係转祸为福添，甚至呢佢仲会起死回生嘅。咁其实人嘅思想係好广阔同埋好敏锐嘅，所以呢要好好利用思想同意念嘅力量去控制同埋呢引导自己啦。咁先至係喺人生路上呢就会走得更好㗎啦。从前有个武士，佢好仰慕白隐禅师嘅，於是呢佢就係拜访佢。武士一见到禅师呢就问，人係咪真係有投生天堂同地獄之分呢？禅师冇直接答佢，只係呢用一种好睇佢唔起嘅眼光同埋口吻咁问佢，你做咩職業㗎？武士话，我係武士。禅师话，你係武士？我睇你个样同埋气息，你似乞衣多啲喎。你仲学人哋配剑添啊，相信啊你攞把剑出嚟啊都斩我唔死啊。哇，武士受到奚落，嬲到不得了，立即呢伸手拔剑啦。禅师话，地獄之门打开咗啦。武士一听呆咗一阵。佢立刻意会到禅师嘅说话，马上呢收敛返，向禅师行礼致谢。禅师呢跟住又讲，天堂之门由此而开。故此呢佛家所言天堂地獄呢是一线之差。而我哋呢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情理，少不免呢都会受到呢一念的影响的。大的救人或者杀人，小的布施或者盗窃，有时都是一念之差的。故此呢我哋必须时刻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妄想和邪念呢都要做一起变觉，一觉变转，万不可大意的。我们讲回心经，观自在菩萨教我们要观宇宙根本是无一法真空的，故此说无五蕴，即是呢没有真实的色受想行识去修成身体的，只是条件形成的，它是假有的。菩萨教我们看，既然无身体了，自然呢就不会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呢感官出现。六根的对象呢就是跟六尘相应的。所谓六尘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咁点解叫佢做尘啦？根据呢涅盘经讲，尘就係代表污染嘅意思。好似呢空气嘅尘係污染呢个环境一样㗎。而佛家讲嗰个六尘呢就係会污染我哋嘅情色，遮盖咗我哋嘅本性，令到我哋嘅本性呢无法显现㗎。咁故此六尘又叫做六贼，因为佢能够偷去我哋一切嘅善法。六尘又叫六境，佢係六根所对之境，因为眼根係取色境㗎嘛，而耳根呢就相应声音啦。鼻根所取嘅係香臭等等嘅气味。舌根呢相应就係酸甜苦辣味道啦。身根呢就相应冷暖软硬等等嘅触觉感。最后呢二根所取嘅呢就係分别前面所讲五境嘅善恶同埋好坏。而善根呢仍包括咗呢记忆啊、分析啊、思想以及文字符号嘅。根同境合埋呢佛教叫十二处。而呢十二处和合呢就会产生个色。呢个呢就係形式啦。六色对六根起咗神经系统嘅作用。因为六根必须要配合神经系统先有作用㗎喎，否则有呢六根都冇用，有眼未必有用㗎，未必睇到嘢㗎喎。有耳呢未必听到嘢㗎，故此呢係必须呢有呢个神经系统配合嘅。绿色 就可以解呢六个神经系统啦。就系咁样咧，我哋先至可以有见闻觉知嘅一切活动。但系凡夫咧就认为六根同六境咧系实有嘅，所以咧先至会多多妄想同烦恼。殊不知根同境啊，都系无自主噶。冇自性啊？点解啊？因为佢会改变噶，唔会永恒噶。佢只系咧原生至有，原散就冇噶啦。终于咧，究竟咧都系空嘅，假有嘅。但我哋咧只系假象幻用嘅啫。所以话，如果真系体悟空性嘅，就要知道身空同境空两者咧都咁重要嘅。菩萨话。如果能够睇唔到外界六境系空嘅，咁身体内嘅六根咧都唔会产生到相对嘅反应。嗱，咁自然咧就起唔到烦恼噶咯噃，因而咧六色就会空啦。因为人类嘅身体同外境咧都系要经过色先至起作用噶嘛。嗱，呢个咧就系六根、六境加埋六色互相运作。合拼起嚟咧，就系我哋成日叫嗰个十八戒啦。乜嘢叫戒咧？戒即系界限、界别咁嘅意思。但系十八戒虽然话佢互相关系啫，但系用嘅时候咧，彼此之间咧系有明确嘅分别嘅。嗱，佢哋唔会混淆嘅。正如咧前面所讲，六根咧系各自各有佢哋嘅神经系统嘅。嗱，心经谈及嘅空理咧，系用蕴处界呢三科去解释。咩叫蕴处界？蕴即系五蕴咯，色受想行识。处就系十二处，即系六根同埋六尘，就叫十二处，加埋六色就叫十八界。佛教叫蕴处界做三科。嗱，观自在菩萨话：既然咧你五蕴系空，十二处亦系空，咁当然十八界都会系空啦。故此佢话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嗱，菩萨继续讲咯，佢话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嗱，呢段咧系讲出典型嘅因缘关系啦，将人嘅生命咧全部嘅过程，佢系分咗十二个阶段，而佛教咧就简称做十二因缘。心经中嘅无明咧就系十二因缘嘅第一缘，而老死咧就系第十二缘啦。全个十二因缘咧应该系一无明缘。二行缘，三色缘，四明色缘，五六入缘，六足缘，七受缘，八爱缘，九咧取缘，十系有缘，十一咧系生缘，最后咧十二就系老死缘啦。咁乜嘢系十二因缘咧？嗱，因就系原因或者前因。而呢个缘呢就是条件或者是助缘。十二因缘呢有好多人都好熟，但你呢亦有好多人都唔知嘅，亦想知嘅。嗱，佢係讲生命里面十二个过程。咁我同大家呢都简单研究一下嘅。第一，佢话无明。喺无始以来，因唔明有因果报应。做事咧，经常盲目冲动，做埋晒啲贪嗔痴嘅行为，就叫无明啦。第二行咧，系由于有咗无明嘅条件而产生出嚟嘅行为，就进入咗生命嘅流转。三咧就系色啦，即系阿赖耶色，又叫业色。我哋所种过嘅身口意业，包括咗善嘅、恶嘅信息同储存。嗱，佢都会咧留下嚟影响我哋下一生嘅。第四咧就系明色啦。当父精母血和合，加埋中阴，即系咧业色投入母体嘅时候咧，嗱就会形成咗个胎，继而咧慢慢就形成五蕴啦。 即是色受想行识这些这样的物质。虽然说它已经构成了生命要素，但呢它还是有名无实的，因为它尚未形成的，所以呢只可以叫名和色。它一定要加上六入，第五就是六入，就是呢稍后这个胎呢才会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的。第六就是足了，它指生命离开母体和外境接触了。而七呢就是受了，指这五蕴和六根活动的时候呢，它由儿童不懂事的时间逐渐呢就已经懂事的过程和感受。第八就是爱啦，一有感受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分别心，即是呢有贪爱啦，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心。九就是取啦，有爱就有取啦，即是呢有欲望呢就追求索取。十呢就是有啦，是指呢拥有和占有，因为呢有善与恶的行为呢而令到自己有轮回的业报啦。十一就是生啦，由于我们的业行和因缘，因而呢令到我们生生不息啊。十二就是老死啦，如果有生必然有老死的，因为血肉之躯呢终有彻底分解而转化的时候，而死后呢投生又再产生无明，形成呢无尽的轮回。佛陀将十二因缘呢描绘成一张循环图给每一个人去了解和参悟。佛说人的生命不断流转循环，大致呢好似被蒙上眼的路，在这里拉个毛一样不停地走不停地转，根本呢是很累的。而人的眼睛呢就是被生活的无情网所蒙住。佛说生活本是无情网，认清路线就路好行了。那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做呢？其实秘诀就是隐藏在十二因缘里面，因为呢他都会有讲过去因现在果。我们投生到人间呢就如生米煮成饭，已经成事实，冇得话事。那个果是怎就是怎，而我们现在的主动权呢就只是落在呢现世的因那里，即是呢今世你不要去制造这个恶因，那就可以断了来生的恶果咯，能够脱离苦海咯。秘诀就在十二因缘的第八爱、第九取、第十有这三个环节那里。爱取有呢都是现在的因来的，想要逃离苦海呢就要针对这三个目标去修。我们必须要将爱换成厌，即是讨厌，厌离贪爱，将取换成奉献，将实有换成万法皆空。那我们呢就不用好像那只驴那样盲目不停地去拉那个磨了，亦不用呢被无情情的束缚住。咁点解众生呢咁难做到呢？因为众生与生俱来嘅无明呢已经呢根深蒂固，唯有呢我哋慢慢用智慧水去洗刷啦。今日时间又到啦，下一次呢继续讲。

黄少强饰演方卫和，蔡颖玉饰演苏淑勤，袁家祥饰演苏昌棠，谢允仪饰演苏妻，罗嘉玲饰演苏石元，温泉饰演郭大叔，丁恩饰演李三姨，张炳强饰演韩明。

0: 阿元，家姐翻嚟未啊？
1: 未啊。
0: 你过嚟，帮我摄起个枕头，等我瞓得舒服啲。
1: 哦。
0: 阿元啊，阿爸喺边度啊？正话就见到佢噶。
1: 阿爸翻咗嚟啦，喺书房嗰度玩古董啊嘛。
0: 同我叫佢嚟，话我揾佢，有计同佢倾咁啊。
1: 哦，阿爸，你入房啦，妈揾你啊。
2: 哦，阿元，妈妈瞓醒咗觉啦咩？
1: 妈瞓醒啦啩，佢叫我揾你嘅。
2: 嗯，得啦得啦。系点啊，老婆揾我啊？
0: 系你一翻嚟又去玩古董，成日都唔见咗你嘅，真系烦。
2: 切，有冇好烦啫？系咁噶啦嘛，我要揾食啊，梗系要出街噶啦。夜踎喺屋企，如果冇钱嘅，咁你点过得咁舒服啊？
0: 但系一翻入屋啫，就去玩古董啦。睇下我几时火起，一个二个打烂晒佢。
2: 喂喂喂喂，唔好讲少啊！我心爱嘅宠物点可以打烂佢噶？喐亲佢都有罪啊！
0: 我揾你啊，梗系有嘢倾啦。
2: 有嘢倾咪倾咯，正话你又瞓着咗。
0: 唉，我哋个女阿勤啊，大个女噶啦。我哋要同佢打点下嫁妆噶啦，你话系咪啊？
2: 系就系，不过都唔使咁贫能啦，系咪？
0: 唔系贫能噶啦，阿淑勤同阿惠和成日来往，我哋都要留意下噶啦。
2: 咁你对嗰个男仔有冇咩意思咁啊？
0: 惠和个相貌都几好，一表人才，青靓白净。配我哋淑勤啊，真系郎才女貌，一对璧人，天作之合嘅。最难得佢咧，又系信佛教噶。
2: 啊，睇你嘅人系唔多识字，但系满口斯文，真系几得意啊！
0: 切，不敢讲我嘅啫，我含书识墨噶。我哋太公系秀才嚟噶。
2: 唉，名门淑女。我苏昌堂有福咯，娶到个贤妻啊！点啊，贤妻有说话就讲啦。
0: 话你知啊，今日啊，我要揾个盲公丙嚟啊！
2: 吓、啊，揾盲公丙，揾佢做咩？
0: 我将惠和同埋淑勤嘅八字去排下，睇下夹唔夹咯。
2: 喂，咁佢哋夹唔夹啊？
0: 夹，好啱添，珠联璧合。天造一对，地设一双。
2: 哎呀，咁唔怪得知你今日咁好笑容啦。
0: 咁咪系咯。唉，养个女成24、25岁啦，佢又唔心急啊，我都心急啊。等佢早日成家，咁我都放下一头心事啊嘛。
2: 不过咁啊，
0: 点啊？
2: 而家就唔兴排八字啊、算命啊呢啲咁嘅嘢噶啦。下次又唔好再揾盲公丙啦。
0: 切，我做我嘅事，人哋唔兴系人哋嘅事，我兴咪得咯。
2: 嘿，真系啊，呢啲唔系兴唔兴嘅问题。嗱，你谂下啦，啊，好彩话夹啫，啊，如果话八字唔夹，但系佢哋两个又好感情。咁你话点搞啦？啊！
0: 如果系咁啊，我又去求签，问个观音菩萨啫。阿于咧就挨到佢应承，出支好签俾我咯。
2: 哎呀，你啊真系烦嘅。到阿元大嗰阵啊，你就唔好再求签排八字啊。又话同个师傅算命啦咁啦，呢啲嘢你唔好做啊。
0: 冇咁嘅事，我一于系照板煮碗，我一世人。得嗰两个仔女，唉，面干睡湿，等佢哋长大成人，咁点可以话就咁就了事噶？啊，
1: 阿妈，我唔中意你同我算命啊！
0: 多事干，快啲读书。
2: 好啦好啦，仲有咩添？你讲埋佢啦，快啲快啲再讲埋佢。嗯，
0: 唉，听朝一早咧，我就喺观音庙还神，要烧一只大烧猪去。唔该，你同我预备下啦，得唔得啊？
2: 好啦好啦，我揾大叔同你搞掂佢。
1: 哇，好 有烧肉食，又有烧猪骨食咯。
0: 喂，食猫嗱，你话俾三姨知，叫佢听朝一早过嚟同佢还神。
1: 哦哦，好啊好啊，我而家就去啊。
2: 点啊？仲有咩要办添啊？等我一齐吩咐埋大叔啦。
0: 梗系仲有啦，不过嗰啲咧轻巧啲嘅，我自己同阿黄妈、三姨会搞掂噶啦。大扇雞啦、鱿鱼啦咁啫，生果啊、饼食啦，好容易安排嘅啫。
2: 嗱，呢啲嘢容易啦。嗱，咁而家冇咩事啦嘛吓，如果冇咩事，我翻出去噶啦吓。
0: 好啦，
2: 冇嘢吩咐啦系嘛。
0: 冇啦，
2: 我行噶啦。嗯，成身都松晒。
3: 喂，
2: 开机啊，淑近翻嚟啦。
3: 十八，
2: 卫和你都一齐啊。
1: 阿爸，
2: 坐啦，卫和，坐啦，坐啦，坐啦。
4: 咦，阿妈呢？
2: 哦，啊。你阿妈喺房啊，你入去睇下佢啦。嗯，
4: 好啊。
2: 点啊，卫和？今日你哋去街嚟啊？
3: 系啊，细伯，去买运动衫啫嘛。
2: 咁啊。
3: 啊，
4: 卫和，阿妈出嚟啦。
3: 伯母，你好。
0: 卫和，坐啦坐啦。
3: 得啦得啦，
0: 我几好。
2: 都淋出嚟啫你吓。老弟弟真系。
4: 阿妈，卫和买咗一块丝绸俾你做面衲啊。你睇下中唔中意？
3: 系咯，
0: 哦，哎呀，咁靓啊，藕色底，起白花仔，雅淡大方，质地又好，梗系好贵噶咯，嗬？
3: 哦，唔贵，普普通通啫，难得伯母你中意啊嘛。
4: 系啊，爸，
3: 啊，
4: 你都有条丝巾啊？
2: 我都有啊，
4: 系啊，
2: 白丝巾吓，呀好靓，系多谢晒，多谢晒，
3: 多谢，
2: 系咁多钱嚟使啊，
3: 唔好咁客气啦。
0: 系咧，你哋听日系咪放假嘅？陪我去还神啦。
4: 还神？
0: 系咯。
4: 做咩要还神啊？
0: 同你有关系嘅，不过我唔讲住。
4: 都唔知系乜嘢咁神秘嘅。
0: 慢慢你就知道，卫和啊，你信佛教的又信观音菩萨的，我真的很欢喜啊。
3: 是啊，伯母，我是信佛教的，亦都很信观音菩萨的。
0: 啱晒啦，啱晒啦，听日我去还神，你帮手就啱晒啦。
3: 还神
0: 系咯，
3: 哈，酬福系嘛，
0: 系咯，
4: 一样啫嘛，
3: 唔同噶。观音菩萨是菩萨，将来是佛陀之一。唔系神嚟嘅，
0: 哦，哎呀，冇相干嘅，求福好啊好啊，有福仲好啦。嗱，我系一早起身咁去街市啊，劏只大扇鸡，
3: 啊，
0: 四斤重嘅，你哋拎啊啱晒噶啦，我唔够力拎
3: 嘅。劏大扇鸡啊？
0: 系啊，劏大扇鸡啊，仲有大烧猪，所谓三生求福啊嘛。
3: 伯母啊，你是说拎大扇鸡和大烧猪去观音菩萨度求福啊？
0: 是啊，乜你好像咁惊奇咁嘅啫？我知啦，我知啦，梗系明少个咁大阵仗啊咧。
3: 唔系，再大阵仗嘅仪式我都见过，不过用牲口求福，佛教冇噶。
0: 吓，
4: 卫和，唔好乱讲啦。
0: 各处村乡啊，各处例啊嘛，我哋苏家名门后代，世代相传都系三生做祭祀品嘅。如果冇鸡烧猪，真系好寒酸噶。
2: 真系啊，使乜咁牢嘈得噶？我都应承话同你叫阿大叔搞掂嗰啲烧猪噶啦嘛。
0: 嗱，
2: 真系，
0: 你哋大家听住啊吓。我哋苏家嘅人系有咁嘅俗例，要用三牲做祭祀品嚟拜观音菩萨嘅。
2: 系好啦，系咁先啦，系咁先啦，阿淑勤啊，你同阿卫和入房坐啦，食饭先，叫你哋出嚟啦。
0: 咪住咪住，仲有啊，大家听住啊，我嫁女要行古例嘅，过大礼嗰阵咧就要扮齐晒八海味。
2: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肯系寻味。

0: 明白的嘛。
1: 啊，你阿妈有没有看佛书听佛经的？
0: 没啊。
1: 唉，那不怪得啦。好啦，我迟下会用佛教的道理跟她解释的啦。
0: 好啊。

0: 大姐，你今日嘅精神好啲嘛？
1: 三妹，我今日冇乜点，但系个心系有啲唔舒服，好似唔开心咁。
0: 咁因咩事呢？
1: 嗱，我问你先，为我近来系唔系周时帮你哋讲佛经
0: 啊？哦，系啊，佢好热心噶，时时一得闲呢就同我哋讲佛经噶啦。我而家都明白咗好多，个人都冇萌塞啦，而家都几开心。
1: 三妹，你话你哋系咪有好多人听佢嘅佛经呢？
0: 都有十零二十个人噶。
1: 边啲人？
0: 嗱，熟近啦。
1: 佢啊，梗系听啦。仲有呢？
0: 我啦，阿昌哥啦。
1: 阿昌都听，唔怪得成日话唔得闲。咁啊，仲有边个啊？
0: 仲有啲人我唔识噶。系啊，一个叫做韩明，系后生仔嚟嘅，好似话系惠和嘅朋友嚟嘅。佢好热心服务噶，话系菩萨精神。
1: 咁仲有边个啊？有冇郭大叔啊？
0: 有啊有啊，哇！郭大叔好中意捧场噶，仲话要皈依佛教添。
1: 真系激死我。
0: 点解啫？咩激死啊？你唔中人哋听佛经咩？
1: 佢哋听乜嘢就唔关我事。不过呢三个月，佢哋听佛经嘅人表现得咧好特别嘅。
0: 系咩？好特别？
1: 咩
0: 咁特别啊？
1: 就算系你啊，三妹。
0: 我？
1: 你都好特别啦。
0: 系咩？点啊？我点特别法啊？
1: 你哋唔肯用大扇鸡嚟拜菩萨，久不久又话食斋，有时又仲大家一齐念经，有好多时都去帮人哋做义务功夫。
0: 咁啊系啊，呢啲系佛经嘅教训，菩萨行啊嘛。
2: 阿妈三姨，我哋翻嚟啦。
3: 阿母，我介绍个朋友你识啊，阿明啊。这个是淑勤的妈妈，你跟我叫伯母啊。
1: 得啦得啦，坐啦。阿大叔啊，你都一起来啊？
4: 是啊。
1: 咁啱嘅。
4: 是啊，大嫂，我哋听完惠和兄讲佛经，咪一起来探下唱歌咯。
1: 大叔啊，你帮我劏只大扇鸡啦，我拎去拜菩萨噶。
4: 大嫂。最近我都冇汤牲口咯，我帮唔到你噶，揾个第二个啦。
1: 我知道你哋夹埋炮制我啫嘛。你哋咁样做啊冇意思啊！我啊大把嘢食，你估你哋害得到我咩？系啲菩萨冇得食啫噃。
5: 系唔好讲噶嘛。
6: 伯母啊，中意点做咧系各人自己嘅意思，都冇得讲嘅。不过。你正话讲，如果唔用牲口拜菩萨，咁菩萨就冇牲口食，咁样唔通噶。
1: 我唔知啊。
6: 嗱，佛陀教我哋爱护生命，尽可能戒杀。菩萨系佛陀弟子，佢一定唔中意人哋为佢而汤杀牲口去祭祀佢哋嘅。
1: 咁菩萨边有得食呢？有
6: 菩萨嚟世间系为咗普度众生，而唔系为咗牲口肉食而嚟噶嘛。
1: 我唔知咁多嘢，惠和啊！你咪好会讲佛经嘅，点解你唔出声啫？
3: 伯母啊，我
4: 大嫂啊，惠和兄系你未来女婿，又点敢放肆啫？系咪？佢啊特别带韩明兄嚟同你解释下，呢啲系佢一点敬意。
1: 哎呀，我唔知啊，我一头烟啊！
3: 伯母啊，不如你都听下佛经啊，我就喺呢间书房讲啊，

0: 石伯你话好唔好 啊？
1: 好好好到极，老婆你话好唔好啊？
2: 我唔知啊，你话啦。
1: 哎呀，我话啊，正所谓同台食饭啊，各自修行。我梗系话好啦，点知道话好唔好？
2: 嗯，好啦，我都赞成。睇下佛经讲啲乜嘢，等你哋咁崇拜先得。我好奇噶咋。
3: 好啊，欢迎啊。

0: 众信箱，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他想问一下，天到底有几多层嘅啫？天人的寿命是不是真的很长的呢？外教的修行人死后上天堂，是否同时去佛教所讲的天堂呢？这位朋友啊，据佛经所讲，天界大约是有28层，它最低的六层就叫做六欲天，它是最接近人间的。中间有18层呢叫做色界天，而最上那四层呢就叫做无色界天。其实每一层呢都有它专有名称的，但是因为时间问题呢，在这里呢我不着尘讲它的名称了。讲到天界的寿命呢，它最低那层的天人寿命都有500年的，但是他们的一日一夜就等于我们人间50年的，直至到呢一层一层的天呢要倍数加上他的寿命的。在这28层天呢共分为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根据佛经讲呢，他说呢能够修到十种善业呢就可以升到去欲界天。而有深厚的禅定功夫呢就会升去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所有天堂呢都俾啲善良同埋修福往生后嘅人去享用嘅，係冇分咩外教啊佛教嘅分别。至于你问外教徒往生后去边个天呢，咁就要睇下佢生前修行嘅功德去到边度，所以呢答唔到你嘅。咁其实大部分嘅人呢都非常向往天堂喎。但是佛时时呢都教我哋，就算俾你呀收到去天界享乐呀，就算俾你有几长命都好啦，当你嘅天福享尽呢，你一样要堕下轮回，一样要受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之苦的。所以呢佛时时都教我哋要老老实实修行，要用修行嘅方法，要超离三界六道之家，要令到自己了生脱死，直达佛境啊，唔使再受呢一个生死轮回忧悲苦恼啦。嗱，咁先至係真正得到真正嘅安乐。嗱，呢啲呢就係我哋佛教嘅目的。
0: 空中结缘，主持黄燕文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嘅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嘅人士，可以透过呢一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同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给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话，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项建议。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之前，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的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巴西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两人都未能够拿到过半数选票，需要在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在选前一日，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竞选团队说，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异常外交举动，为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该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渐转吹东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7: 你埋要捉我赢制关系，
6: 正去到未来嘅迷茫。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李浩辉。
9: 我的成长号。

0: 嚟到十月四号嘅朝头早啊，咁多位听众早晨啊，开始我哋嘅节目啊，我的成长号，大家好，又豪辉喺度。
1: 早晨啊，大家，我系 Jacko 黄淑仪。
2: 早晨，我系何玉芬 Esther。
0: 我咧早排咧，即系同啲朋友嘅佢哋啲小朋友亲戚，即系倾开偈啦，咁啱见到啦，跟住咧有个小朋友妹妹咧，就系同我讲话，哥哥好羡慕你咧，即系翻工啊。我都好想翻工，佢讲佢系读紧小学嘅，我想讲。跟住咧，我真系望住佢嘅时候，我真系一头问号。跟住我就系同佢讲，我话梗系做学生好啦咁样。跟住佢又成头问号咁样望翻住我。咁我就冇同佢详尽解释啦。但系咧，我就好想同两位讲，即系站在而家即系翻咗学唔系翻咗工咁耐啦，我好想讲一句，其实做学生真系好好多嘅。
1: 唔系，我而家都成头问号，点解一个小学生仍然对住你讲浩辉哥哥啊？
0: 点解你要深究呢个问题先？
1: 对唔住啊，我头先个重点放咗喺呢个位
0: 置。讲明啊，我系教紧我啲朋友嘅小朋友叫我做辉哥哥嘅，我唔会教佢哋叫我做叔叔嘅。
1: 系，即系阿浩辉叔叔嘅意见就系觉得，翻学就幸福好多。我咧就唔系嘅，我系觉得我系中意翻工多过翻学嘅。
0: 吓、啊？
1: 系啊，我唔知道校长系点啊。
2: 我谂身处其中嘅时候，个感受同即系而家已经嗰、那个即系主要嘅时间分配，我唔系作为一个学生。虽然有时候当我学嘢嘅时候，我都系一个学生啦。咁，但唔同咗嘅时候，我就会即系忘记咗做学生嘅时候，有时一啲嘅难处啊、挣扎啊、好大压力、负面情绪嘅时候咯。嗱，诚实。我是对自己的小学和中学阶段呢非常之不开心的。
0: Oh.
2: 是啦，就是不开心那种，就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发生令我觉得是就是很不开心那种，而是我觉得翻学很苦闷。哎呀，我现在这个身份这样讲。但我会反而我会有时提翻自己要记住这一种的就是心理状态。是啦，咁都让我一定程度会明白到有啲同學啦，唔好話全部啦，有啲同學佢真係揾唔到
0: 翻學嘅樂趣，
2: 即係翻學嗰個樂趣。但係可能佢成績係冇問題嘅，佢只不過係覺得學緊嘅嘢好悶，上堂我稱之為車輪轉，就係你一日上九堂，40分鐘之後下一個人入嚟，跟住即係老師啊，係啊，跟住講40分鐘，跟住又下一個人入嚟，跟住放15分鐘，跟住即係每一日呢一種嘅循環，其實我好都幾記得我當時嘅我係坐喺自己嘅位度，我覺得再加上即係考試啊各種啊種種嘅壓力，我覺得係唔係我。想过的生活咯，只能
0: 我都明白校长你的说法嘅，但系咧，我话点解我会同嗰位小朋友讲，梗系做学生好咧？因为站在我而家嘅呢个角度，我回望翻咧，当然啦，读书嘅时候有读书嘅辛苦啦，即系好似你要准备公开试嘅时候就哇，真系好似个天冧落嚟咁样。咁但系我而家呢一个时间点，我回望翻咧，其实嗰阵时即系做学生嘅时间咧，我只有一样嘢做啫，就系读书啦。但我冇其他特別嘅嘢需要去考慮，但係作為一個大人嘅時候，哇，工作啦、家庭啦，甚至乎可能感情啦、你嘅興趣啦、事業啦，哇，好突然間好多嘢諗。跟住學生時期咧，我就係中意專注喺讀書又得，一路玩一路讀書又得。到大個咗之後咧，你就冇咗呢一種嘅自由嘅。同埋我想講，我上網去 search 嘅時候咧。即係其中一樣嘢令到我覺得好想做學生，就係咧好多所謂嘅學生優惠，做大人係冇嘅。你知唔知我自從冇咗學生呢個身份之後咧，有一種聲音咧，我相信可能聽緊嘅學生咧，你都即將會面對，就係你嗰張嘅嘟嘟卡嘟嘅時候，嗰種聲音係會唔同咗。嗰陣時你就知道你唔再係一個學生，你係一個大人，而你要俾嘅錢。是多一倍
1: 的。不要緊啊，浩輝，你等多幾十年去到六字頭的時候，登六的時候你又會很開心的。即是我現在都很羨慕我爸爸媽媽，他我明白那種優惠，這個真的，這個真的說中
0: 了，說服到你是不是？
1: 學生係有呢個優惠，但係因為我學生時期甚至乎到而家啦，我都唔係好使錢嘅，所以就唔係好優惠到我。同埋我係正正係頭先校長真誠否白嘅時候嘅嗰種狀況嘅同學仔啊，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啊！有個校長係共情到我呢一種同學仔。我讀書成績唔錯嘅，的確係，但我的而且確覺得翻學咧有啲悶，同埋我係好唔中意做功課，而功課真係好多，嗰、那個多嘅程度仲要係我中四中五係因為揀咗讀 visual art 啊，大件事啦，因為咧佢係我唔知而家係咪啦，嗰陣時我考會考噶嘛，佢係計咗唔知幾多 percent 係要做 project 啊，即係真係要整個成品出嚟，又要搓泥啊，又要整啲立體嘅嘢啊，又要做油畫啊咁樣，哇！嗰陣時咧我係次次都整嗰啲藝術品咧，整到凌晨，甚至乎可能係真係講緊我係要6点钟起身，我係3点钟先瞓喎，凌晨。咁所以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咁扯，加上我一個神型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功課壓力係好大嘅，我覺得。但係反而咧，我係冇頭先阿浩輝講咧話公開試覺得個天冧落嚟嗰種，我冇嘅。我係中意考試嘅，因為我覺得考試咧係我可以有自由啊，反而係即係我讀幾多係我決定噶嘛，但做功課冇噶嘛，你一定要交到份嘢出嚟啊嘛，所以功課壓力係到而家我覺得係哇，我諗翻起都覺得好恐怖嘅一樣嘢嚟嘅。
0: 咁我都同你相反，我係唔中意考試，但我偏向中意做 project 嘅，尤其是讀大學嘅時候咧，我係因為我可能就係、是。即係從嗰時開始就培養喺講嘢嘅呢一個能力啦。嗰時咧 present 咧，我係好有自信啦，亦都係都算係 present 得好好嘅一個學生嚟嘅。咁所以嗰度就揾到成就感啦。咁但係去到考試嘅時候啊，咁就大件事啦。一嚟考試要好多嘢要背啦，好多嘢要寫啦，好多嘢要記啦。我考試係完全唔掂，所以我係揾唔到考試嘅樂趣，但我揾到做功課或者做 project 嗰種嘅樂趣嘅。
2: 我聽兩位講咧，我有少少嘢可以總結，就係話當我哋去學一啲知識內容嘅時候，原來有冇我哋自己參與度同埋自由度，其實係即係幾關鍵嘅。即係有啲人係唔緊要，你叫我做咩就做咩。但係其實好多，尤其是而家最新呢個時代嘅年輕人都係，即係佢竟佢有幾多選擇呢？我哋在座三個讀中學嘅時候，應該都係文理雙科，即係套餐年代咁，所以其實係冇咩嘢揀。但係而家我又想為現在的中小學咧係去少少平反，其實佢哋多咗好多選擇俾我哋個同學啦。咁同埋嗰個課程嗰度嗰個多元化，同埋即係拉闊佢哋嗰個見識生活同埋應用知識嗰個層面，其實係闊咗好。我而家睇到往往同學係佢翻學點解會開心咁即係上課，只不過係其中一部分，即係讀書考試其中一部分。佢有冇機會佢去自己進行一啲探究啦？佢嗰個體驗啦，透過體驗係去學嘢啦，走入去社區啦。甚至近年成日都會講嘅 service learning 啦，應用佢學嘅嘢喺一個幫人哋去解決問題。仲有最緊要一樣嘢，我成日都講，你畢咗業20年、30年之後，你可能唔記得曬你自己讀過啲咩嘢。其實又唔係嘅啫，即係融會咗啫。但係
0: 係
2: 啦，但係你會好記得嘅係你喺課外活動嗰個嘅經歷咯。同啲朋友一齊係即係開心經歷緊一啲唔同成長重要時刻片段嘅嗰啲時刻。而呢啲係。即係我唔知咧，即係頭先一開始講話鬼小朋友好，即係
0: 好唔中意，
2: 好唔中
0: 做學生，
2: 做學生。但係即係有時靜靜地坐喺度嘅時候，佢又會諗下，即係佢因為佢未超越嗰個階段啊嘛。咁但係佢往後望翻轉頭，佢總有一啲即係令佢覺得難能可貴嘅嘢。我諗翻轉頭咧，頭先兩位一路講咧，我幾時開始中意做學生咧？幾時鍾意開始讀書呢？係我讀第一個碩士嘅時候。
0: 咁咪好耐？
2: 係啊。
0: 點解嗰陣時會突然間鍾意做學生呢？
2: 因為我讀完大學學位，我屋企人其實都叫我繼續即係讀碩士課程。咁我話唔會啦，我讀夠啦，我已經覺得 夠啦，係啦。咁啊，做咗嘢一段時間之後咧，咁我就即係喺夜晚進修啦，讀教育文憑啦，咁我就揾到自己一個範疇咧，就教育心理學，原來我係好感興趣。我自己本身係教理科噶嘛，我唔喺大學係有讀過心理學，但係唔係教育心理學咁專範疇。原來呢一個範疇開闊咗我自己嘅眼界，我都好似形象有一個叮咁樣，有一個叮膽叮一聲，唔得，我要去繼續行呢條路。咁跟住我就自己繼續去報 master， 就一路即係業餘進修咁樣。我係人生最勤力做學生嘅時候，就係嗰十年度。
0: 所以就係中咗自己嘅興趣。係
2: 啦，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1: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早晨，我是叫陈伟航，你们识不识我呢？我是那个明星，是 Shakespeare for All 到表演，表演 Sir Martis 这个角色来的。如果有看过节目就应该知道我是哪个了。平时我觉得校长很友善的，我试过跟校长一起吃了麦乐鸡和粟米，可以跟他吃饭真的很开心的。因为我们草教85个 Super Kids 可以跟校长吃饭，或者跟一位你喜欢的老师和一位你喜欢的同学吃饭。你可以选校长或者老师，老师就便宜一点，校长就贵一点的。乖的时候可能吸一个 Super Kid， 交齐功课你就可能会有三个 Super Kid， 吸完就可以用来换礼物了。
1: 我叫尤奥儿，咁我好鍾意同校长倾偈，係因为我仲有好多问题想问佢未问完嘅。咁其实我好鍾意校长喺学校佢会做直播，通常直播我哋小息同埋上堂嗰时做緊啲咩，我觉得佢咁样嘅諗法非常之好，咁样爸爸妈妈就唔会咁担心囉。
2: 我叫做李向柔，我最喜欢的就是跟校长一起，因为校长很喜欢跟我们拍照，拍照的时候还给了一粒提子他吃，校长很开心。我又叫校长请我吃饭，但是外面落雨，所以他订回做外卖给我们吃，我觉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叫殷柏希，
4: 我最想知道校长细个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学生，还有他有没有试过偷懒。
3: 因为我妈妈经常就说我成日趁考试期间温书的时候就经常用去厕所的藉口来逃避温书，然后他今次就说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去问一下校长。
5: 大家好，我是邓浩文，那我平时都很喜欢跟校长在小息玩的，他是其实很喜欢跟我们有很多互动啊，例如有时他又会搞一些离奇活动啊，那就等我们的同学可以相处得开心一点啊。而且呢他就今年都有三只猫，那其实那几只猫呢都对我们学校很特别的。
3: 因为校长就叫吴晓玲，所以校长就将三只猫就改成小小兔彤彤和蓝蓝，令到加上他自己的名字进去就可以是岭南同小四个字，就是我们学校的简单。

0: 各位同学早晨啊！
1: 校长，谂翻你细个读书嗰阵，你系一个点样嘅学生呢？
0: 读书嘅时候，我系一个懒懒地嘅学生。我唔鍾意背书㗎，我係咪呀？
1: 我都係咁㗎，
0: 我唔鍾意做功課㗎，然之後阿媽叫我練琴呀嗰啲我都唔鍾意練琴㗎，成日呢一到要考試溫書嘅時候呢，咁我就會溫下書就聽下歌啦，聽下歌跟住又去下洗手間啦，然之後又瞓著啦，會瞓下覺，瞓醒覺跟住然之後再溫過囉。
2: 係呀，好似我哋呀，
1: 好似呀，
0: 应该好多小朋友都系咁样噶，
2: 好似我哋啊，
3: 差唔多全岭南都系咁样噶，
0: 系咩？
1: 可能净系得个半个钟温书，其他都系做嗰啲，
2: 我打机啊，画下画咁样，
1: 然后就乘机温书嘅时候就
3: 唔系打机，所有都会有排名先。
0: 但系你哋而家问紧咧，系细个嗰阵时系咪啊？
1: 系啊。
0: 到大个嘅时候，你想唔想知啊？
1: 好啊好啊，我想知啊。
0: 咁我去到大学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我读嘅嗰啲科目啦。因为咧小学、中学嘅时候咧，嗰啲科目唔系太多可以俾我哋自己拣嘅。咁去到大学嘅时候咧，啲科目通常都系自己想读乜嘢，即系可以拣咩嘢啦。咁所以咧，我就会好专心、好开心咁样去上所有嘅老师嘅课堂。咁中学嘅时候，我都幾鍾意上堂嘅，因為中學嘅時候呢，我啲老師好好嘅，我喺女校嗰度上堂嘅，咁啲老師好好，咁所以呢，我嗰時呢就覺得我好想第日都做老師咁囉。
1: 但係你最後都做咗校長。
0: 係，我係要做咗老師先，跟住先可以做校長。
1: 係，我升職。
0: 係啊。
3: 咁我想問下你中學嘅時候最鍾意嘅科目係乜嘢科目？
0: 我中學嘅時候最鍾意嘅科目呢係中文同埋中國文學。
1: 哦，唔怪之你教中文啦。
0: 係啊，我鍾意所有嘅語言科。
1: 咁西班牙文你識唔識？
0: 西班牙文淨係識得一句 Hola, get down?
1: 哦 Hola。
0: 但係小學嘅時候呢就冇中國文學嘅，所以我最鍾意係中文科，同埋我哋細個嗰陣時呢有科叫自然科㗎。
1: 點解你會最鍾意？
0: 呢個自然科呢其實呢係自然科，其實係常識。咁因為呢
3: 科真係好自然。
0: 自然科是很自然的，你全部都是學一些跟大自然啊，或者是日常生活很多東西相關的東
2: 西。校長，我們認真上課的時候你在忙著什麼？
0: 你們平日呢上課的時候呢，那你想想啦，就好像媽媽那樣，我其實呢就是大家的媽媽，我是老師的媽媽啦，我是同學們的媽媽啦。第一，你平時呢是不是有很多課外活動啊？
4: 是。
0: 爸爸媽媽幫你安排的嘛？
4: 是。
0: 那我們學校的活動啊，或者是要聯絡不同的一些機構呢，就會是校長去安排啦，校長去聯絡啦，或者是去開會的。那第二呢，就是我們平時呢如果要參加一些活動啊，那想事先知道多少少的資訊，又或者是出去開會啊，甚至去視察場地呢，那我有時都會跟其他的老師一起去看看。第三，是不是成日你哋喺课室上紧堂嘅时候，我都会喺门口经过啊。
1: 系，
0: 咁就系咧，我都会去睇睇每一层、每一个课室你哋上堂嘅情况系点啦。咁亦都系会影下相、影下 video 嘅，系咪啊？
3: 问下你会唔会好似做家务咁样晾下衫啊、洗下衫啊、洗下碟啊、食下嘢嗰啲啊？
0: 唔需要晾衫啊、挂衫嘅，我冇乜咁多衫摆喺呢度嘅。但系咧会食下水果啊，然之后又会同家长茶聚啊。好似呢排咧，咪朝朝早我都会同家长茶聚嘅。咁啊，你哋啲爸爸妈妈嚟咗啦，然之后就会同我一齐饮下茶、倾下偈啊，讲下你哋，讲下学校嘅政策啊、方向啊、唔同嘅活动啊咁咯。
1: 咁校长，如果你变成一只八爪鱼，你有八只手，你会选择同时做边八样嘢咧？
0: 第一樣嘢呢就係肯定要係同你哋打招呼啦 ,hello, 咁有一隻手用咗啦。第二隻手呢就係要揸我平日呢經常都會揸嘅機，同你哋一齊去影下相啊，拍下你哋啊，等爸爸媽媽可以知道你喺學校嘅 update 啦。
3: 揸機唔係應該用兩隻手揸機？
0: 我可以揸機用一隻手㗎嘛，你記唔記得成日呢我揸機一隻手，另一隻手同你哋打招呼啊？
1: 係呀係呀。
0: 我已經好純熟㗎啦。咁第三隻手呢，我諗我應該係會幫下老師去改下簿啦。第四隻手呢，我會做下我自己嘅工作啦。咁第五同埋第六隻手呢，我就需要兩隻手一齊做啦，因為呢係需要做下科學實驗啊嗰啲相關嘅嘢嘅。咁至於第七同埋第八隻手呢，咁我要攞嚟呢就係你哋平時好嘅表現呢，我就要兩隻手一齊拍手掌嘅。
3: 我以為你 最尾个七同埋八只手系攞嚟打机嘅添。
0: 我唔打机嘅。
4: 咁你系攞嚟切水果嘅添？
0: 唔切水果，你哋喺学校咧，你哋会重要过水果嘅。
2: 校长，你觉得我哋学校最可爱、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啊？
0: 我觉得我哋学校最可爱、最特别嘅地方咧，系学校好细，但系我哋同学。同老師加埋家長之間啦，仲有我哋嘅職員啦，我哋嘅關係係非常密切嘅。咁呢樣咧，令到我哋學校咧感覺咧係好温馨同埋好充滿愛嘅。
1: 咁校長，我想最後問你，你可唔可以講一句鼓勵説話俾全校嘅同學仔啊？
0: 鼓勵嘅説話咧，期望你哋可以勇於去表達、去創新同埋做更加好嘅自己。
1: 好，
3: 好，
1: 唔該曬校長，
0: 多謝曬你哋，好叻。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成长号，李浩辉、程思浩，成长学堂。

0: 又嚟到成长学堂嘅时间啊！今日继续有浩辉喺度啦，亦都有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豪阿 Ken 喺度啊 ，Ken，Hello，
1: 大家好！
0: 亦都有我哋特别嘅嘉宾啊，有 United Sustainable Fund 基金经理关智恒 ，Siri，Siri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我哋上一集咧就去到 ESG 嘅 G 啦，同大家讲咗好多 G 嘅一啲嘅背景啦，吓点样香港嘅实行啦，甚至乎对学生对我哋生活嘅重要性，今日咧又有一个新嘅概念咧带俾大家嘅，对于我嚟讲系好新嘅概念，就系关于绿色金融啊！第一个听到呢样嘢嘅时候，首先就系觉得喂好 commercial， 好商业。第二咧就系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做过环保节目啦，绿色喺我嘅概念入边咧，其实等同于环保啊。咁系点解无啦啦讲嗰下管理又同大家讲环保金融咧？
2: 嗱，呢个我谂好多坊間好多朋友都會有個誤解嘅，就將綠色啦，將我哋 ESG 啦，同環保係扯上一個關係。
0: 係開頭接觸嘅時候都覺得，可持續發展即係環保啦，綠色生活、綠色金融，即係又係環保啦，咁全部都係環保啦。
2: 嗱，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先啦，嗱，即係等大家即係思考一下先啦。假設一個同等容量嘅牛奶，我有兩個容器。一個就是玻璃樽啦，入玻璃樽，一個就是我用紙包。大家會覺得如果我從低碳，我從綠色的角度去出發，我應該揀玻璃樽啦還是紙包？如果環保的角度出發，我應該用玻璃樽還是紙包呢？
0: 你這樣說一說又好像有點不同，即如從環保的角度就應該用紙盒，因為可以回收，但如果從可能另外一方面在但用玻璃樽我又可以收返嚟清洗又可以再用，咁係咪又算係綠色定係算係環保？我已經好亂啦。
2: Ken 呢，你覺得
1: 呢個真係好難答嘅，有兩個唔同嘅方向嘅。咁的而且確你話用紙包裝係一貫人所有人嘅諗法，但係你紙張都要種樹㗎喎。係咪你生產個紙張嘅時候你係要耗用咗好大量嘅能源嘅。咁相對就要去稱下究竟我用玻璃樽，當然啦，玻璃樽都係需要用電啦，係啦，都要需要用即係一啲嘅物料去做啦，但係佢重用性係會比較耐嘅，而中間嘅消耗嘅能源同埋時間上面嘅成本呢，我諗如果喺環保嘅角度嚟講嘅話呢，就未必會係計算得咁多，但如果真正從綠色嘅可持續發展嘅角度去睇咧，其實我哋好多時都係需要將呢個嘅成本啦，或者係牽涉所帶引出嚟嘅碳排放量咧，我都要加埋落去咧，咁先至可以真正做到可持續發展嘅方向去睇。
0: 所以 Siri 想帶出嘅係咪就係其實所謂綠色同環保其實係兩個嘅思維模式，
2: 完全係兩種唔同嘅考慮。就以剛才的例子為例啦，咁其實如果從環保的角度呢，你應該揀玻璃樽嘅。剛才阿 Ken 講咗啦，因為我可以回收啦，我可以清洗，跟住然後我就可以重用。咁我就減少用咗即係一啲其他嘅資源去做。但係大家冇考慮到生產玻璃樽我會用好多資源嘅，因為係好高溫去燒玻璃啦。洗我又要用緊水啦。
1: 係啊。
2: 仲有一樣嘢喎，如果同一個容量嘅話呢，玻璃樽是重過紙包的，
1: 是啊是啊，
2: 所以我運輸呢，我用的碳呢又會即碳排放又會多了的，所以如果我們說在環保的角度，你就會叫人家用玻璃樽啦，咁去裝牛奶，但如果我們低碳的角度，就是你不如用紙包，仲如果你是怕環保的，你是怕種樹那樣東西，我咪用再造紙
1: 咯。所以近期呢都的而且確真係有大學做過呢方面嘅一個研究，就係、是、究竟我係用紙袋好啲啊，定還是用膠袋好啲？咁個研究得出嚟嘅答案就好神奇嘅，就係、是原來計算過呢，你用呢一個 HDPE 啦，即係高密度嘅塑料袋呢，佢原來可以俾你重用四次以上嘅，咁係比紙袋會更環保。而用一個嗰啲叫不織布袋啦，我哋即係簡稱叫環保袋啦，佢環保袋咧就仲可以比 HDPE 嘅袋咧用多四次以上嘅，咁所以到最後咧，原來咧紙袋唔係我哋想象當中最環保嘅嗰個選擇，
0: 因為紙袋用一次就可能
1: 就要掟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即係 Siri 帶出一個好嘅問題，綠色 同環保係咪應該有兩套唔同嘅思維去諗先至啱呢？
0: 但係好認真地說就係、是哦、我知道即係頭先兩位講解完啦，即係知道有分別啦，但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呢條數我唔識計㗎喎、
2: 哦。冇錯，所以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就係頭先即係浩輝你提到就係我哋講綠色金融啦，咁我哋其實綠色金融我哋最重要嘅一部分就係我哋要先讲咗咩系绿色先，绿色就我头先就先讲咗一样嘢就系佢唔等于环保，唔好将你将环保个概念啊，我哋咁样咧就环保就摆落去，
0: 就等
2: 我哋而家就绿色啦、就唔系呢样嘢。我哋绿色嘅金融，我哋或者有一个定义嘅，
0: 系
2: 我哋有好多定义。咁例如最简单嘅，例如我哋金融，我哋真系国际上嘅，我哋有绿色金融嘅原则嘅，佢会有晒话俾你听，你要点样计算碳排放啦，系几多啦，系用好数字去计算嘅，有冇影响到个社会啦，影响到个生态啦，系全部人系好，例如我哋话有啲嘅我哋叫 carbon credit 啦，中文叫做碳信用啦，系讲紧起码要访问到1000个人，例如你做一个项目。你要訪問到1000個人，而1000個人就覺得就係對佢冇咩影響嘅。咁樣咧，先至可以嗰、那個項目先可以成立嘅。
0: OK，
2: 你諗下1000人，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咧，最辛苦就咩？就係、是、訪問呢1000人。係、okay. 你要揾呢1000人出嚟咧，咁樣咁好啦。然後另外，我哋一個概念，即係希望大家會明白多少少，就係我哋最簡單嘅，我哋要符合 ESG， 我哋一定要去睇到我哋聯合國所定義嘅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而裏面其實有好多 targets 㗎，而呢一啲嘅 targets 裏面咧，係其實全部係好精準，有曬數字，點樣先至符合到嗰個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嘅，而大家係一定要睇住下面每一個 targets 是怎樣去做，就不是說隨便啊，我說哎這樣可以多些雀仔啊，我可以怎樣保育啊，隔了多少米啊，就代表是已經符合到 ESG， 就不是我們要看喔、哦、我們這個符合哪個 SDG、SDG 下面的 targets 有沒有這一範，我們要很清楚知道這一件事咯。
0: OK， 明白了，現在大家呢就對綠色同埋環保咧，知道其實係要分開理解嘅。好啦，咁當綠色論上金融啦，又係一回咩嘅事咧？佢係關於啲咩嘅咧？到底
2: 嗱，我簡單啲嚟講啦，其實牽涉金融即係牽涉錢啦。咁最簡單一個部分啊，即係話，例如我哋香港政府而家都會推一啲我哋叫綠債啦，嘅綠色債券，就係話你投資者係可以去投資落呢啲綠色債券，然後香港政府會擺翻落一啲嘅綠色項目嗰度，呢啲已經係牽涉到投資啦。又例如我哋會牽涉到我哋會接觸啲乜嘢咧，就係銀行嘅借貸啦。例如我頭先咁講，就係啊，點解你會見商場已經會有呢啲嘅綠色標準？因為佢話俾你聽，如果你達到某個標準咧，佢嘅利率係平啲
0: 嘅。
2: 呢啲就係綠色金融啦，就係我用一啲綠色嘅貸款、綠色嘅債券可以借到錢，我哋亦都可以接受到某啲嘅投資，呢啲就係綠色金融啦。

0: 學習不同語言，認識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環遊世界篇。
1: 提起意大利，第一時間可能會諗起浪漫，聽人講意大利文都好似自帶浪漫感。講到佢嘅發音，首先意大利語嘅響音好簡單，而且幾乎每個響音都會同副音一齊出現，好少單獨處理嘅情況。而且大多數嘅單詞都係以響音結尾，所以聽起上嚟呢會比較響亮㗎。另外除咗啞音嘅 H， 意大利語之中冇唔發音嘅音源，雖然有少數嘅複合副音，但係比較簡單，所以大家就算不知道一个字的意思，基本上照住拼音的读法，大致上都可以将这个字读出来的。最后意大利文的发音之中都有一个非常难读的弹舌音，意大利文见到个 R 字就需要采用弹舌音，大家练习的时候先要输出气流，利用舌根后方的震动去发出这个音，对于初学者来讲相信有一定的难度啊。不过只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就可以顺利掌握弹舌音的发音技巧的了。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綠色金融喺香港嘅發展到底又係點樣個重要性呢？咁樣咧，
1: 如果講香港綠色金融發展咧，其實就係大概十年前到啦，就有提到呢件事。因為當時候係點樣？嗱，而家我哋大家都會留意就係我哋政府都提緊就係15規劃啦。係，其實中國13規劃已經有提到香港要發展呢個綠色金融。
0: 哦，
1: 因為當時候就係講我哋要配合廣州。就去發展呢、這個碳匯交易所。
0: 嗯，
1: 但當時香港未係好感覺得到，咁我其實要做啲乜嘢呢？大概可以俾數字大家，就係大概5年前到14、15規劃再提嘅時候呢，好多開始係真係會投入啦，包括金管局啦、聯交所啦。嗱，我頭先講聯交所有啲規定啦，其實聯交所規定呢係2024年開始出一啲我哋叫做諮詢報告。今年2026年就開始實行，就啱啱就2023、2024年就講得好好積極去討論呢件事，包括聯交所亦都成立咗一個碳匯市場啦，我哋叫 Core Carbon 嚇，就係2024年嗰時候咧就成立咗 Core Carbon， 就係我哋香港喺聯合交易所下面係有一個我哋叫 Carbon Credit 嘅交易所。
0: 我可唔可以了解多啲碳交易所又係咩一回事呢？
1: 嗱，其實我簡單地去講啦，其實乜嘢叫做碳匯啦，或者我哋叫做碳信用啦 ，carbon credit 呢樣嘢咧，就話我哋分兩個概念嘅，一個概念就係好似我哋買配額咁樣，我一個機構，我究竟可以有幾多嘅碳排放，咁就有一個配額嘅，呢個配額係一個資產嚟㗎，即係所以頭先講話綠色金融，我哋綠色金融就係買賣呢啲樣嘢，同埋我哋可以問到銀行去做抵押做借錢。
0: 哦，即係嗱，舉個例子，我浩輝而家成立一間公司，成立咗之後咧，我就會有一個所謂嘅碳配額俾我，話俾我知我經營呢間公司嘅時候，我當一年啦，一年我有幾多嘅碳排放，我可以生產嘅。如果過咗，我就係咪要俾錢定係點樣？
1: 冇錯啦，咁如果你過咗咧，就會係抽税嘅。咁但係通常我哋呢個咧會對配額係對特定嘅某啲。一啲我哋叫高排放嘅行業，例如可能係發電啦、化學啦、鋼鐵製造啦、或者汽車製造啦，呢啲係高我哋叫碳排放比較高嘅行業咧，會係啱用嘅。另一種咧，我哋俗稱叫自愿 market、voluntary market， 咁裏邊就係講啊，原來我做咗啲嘢，令到佢減少個碳排放，或者我直頭去吸碳。最簡單嘅就係我去種樹。我去植树，我去种树，大幅度去种树，因为树就好简单咧。我哋细个学科学噶嘛，
0: 光合作用，
1: 光合作用就系咩啊？我哋有阳光、空气同埋水，咁嗰个植物就会生长，就系、是、靠呢一样嘢就吸翻我哋嘅二氧化碳，或者我哋二氧化碳，我哋其实系个代称嚟嘅，整体我哋叫温室气体，吸收一啲嘅温室气体。咁然後我哋做到呢嘢，咁我哋市場就會有話俾你聽，你種咗幾多棵樹啦，咁你種咗咩樹種，種咗幾耐，咁我哋就會俾翻一個我哋幾多噸嘅 carbon credits 俾你，咁就會有一個咁樣嘅機制，呢個係全球嘅一個機制，而喺 core carbon 就係將呢一個 carbon credits 就可以做買賣。我哋可以一個合法嘅資產去做買賣。
0: 即係例如我有多，我用唔曬嘅。Zero， 你有需要喎，我就開個價啦，我買俾你。
1: 冇錯啦。
0: 咁你間公司就可以有多啲嘅碳排放啦。
1: 冇錯啦，就係、是、咁樣啦。咁完全個最基本嘅概念就係咁樣。咁呢啲亦都會係香港而家已經係發展當中啦。咁亦都同我哋鄰近嘅國家亦都一路競爭緊啦，即係例如新加坡亦都有啦。
0: 競爭緊啲咩？即係鬥生產二氧化碳鬥得少？
1: 唔係，係啦，我哋鬥減排啦，我哋鬥交易量啦，同埋最緊要而家我哋喺市場見到就係我哋一路競爭係揾賣家。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咧，最缺嘅咧係揾唔到貨。唔係你揾到貨就
0: 即係我想生產多啲，所以我想買多啲 credit。
1: 係啦，你想買，但係冇貨俾你。
2: 咁 credit
1: 係啦，而家唔夠 credit。而家全世界嘅資金啊，都係喺度揾緊貨源。
0: 原來發生緊啲咁嘅事。係、我突然間醒起一個就係咧。應該都係近呢幾年嘅事啫，貼近生活啲嘅例子都會去旅行啦，係咪？咁你買機票嘅時候呢，某啲航空公司呢，即係俾錢嘅時候呢，會有一個呢，你會唔會俾多唔知幾多錢，就係、是、買呢啲嘅碳嘅credit， 跟住就可以抵

0: 抵消翻你呢一个嘅旅程入面嘅碳排放啊，咁样系咪就系一个例子？即系头先所讲嘅碳配额啊之类嘅概念咧？
1: 系冇错，因为而家喺航空应该两三年前啦，其实航空业咧就要交呢、這、一个要攞呢个配额，唔够佢要买嘅，系航空业专用嘅，就是、你飞几耐，咁佢会计翻你个碳排放系几多，你要有个配额，你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啲嘢嘅。其实唔单止航空嘅，而家其实货轮啊，全部都有呢啲嘅配额，系全球喺度计算当中嘅、
0: 即系运输业都系一个好大嘅需求。
2: 冇错，冇错。
1: 系啦，咁呢个系所以我哋话市场上面最大嘅买家系而家一啲货轮公司嚟嘅，
2: 吓、
1: 即系世界航运好大嘅做货运嘅一啲嘅运输公司嚟嘅。咁、只不过就有啲航空公司就系想将呢个成本转嫁到落去。乘客嘅身上，所以就话你会唔会支持一下，咁你自己喺个机票度另外就加一啲嘅费用，就去买返嗰个嘅carbon credits 或者个碳信用，就係咁解囉。
0: 咁既然讲到呢个例子呢，好啦，我哋又返返去学生嘅角度啦。虽然搭飛機俾呢几十蚊都係一个即係关学生事可以接触到嘅例子啦，但有冇更加多嘅例子，当讲到绿色金融嘅时候，关学生咩事呢？会唔会系关佢哋未来发展事呢？
1: 嗱，我简单地讲啦，唔知道大家学生而家有冇去将啲饮完嘅胶樽拎去有啲嘅机嗰度做回收啊？
0: 啊，有啊，有啊。
1: 你发唔发觉会有钱俾翻你嘅？
0: 哦，系，虽然唔多，但系有嘅。
1: 系有啊，呢、這个咪就系绿色金融咯、
0: 啊。哦，
1: 点解你做一个回收俾个胶樽系钱系好少？但系都点样会有钱俾翻你？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金融嘅操作嚟嘅。
0: 嗯，
1: 背后因为收咗胶樽会卖俾一个国际大企业。
0: 嗯，
1: 咁呢个国际大企业系用钱去买呢件事嘅。
0: 嗯，
1: 咁佢咪可以喺个嗰个机嗰度咪俾翻好似一个樽一毫子俾翻个捐赠嗰个人咯。
0: 嗯，
1: 咁好啦，又例如大家有冇去嗰啲绿在区啊？
0: 嗯，有分草噶嘛。
1: 是啊，草分咪可以换礼物啦、啊。
0: 是。
1: 呢、這个亦都系绿色金融，就是、牵涉到大家点解你哋去做回收搵到又纸又樽又好多嘢嘅时候，点解去换到一件货品啦、啊我唔知
0: 系
1: 咩即食面咁嗰啲嘢，点解你会换到一啲嘅物品返嚟呢？呢、這个就系绿色金融咯、啊。
0: 嗯。
1: 其实呢个系好活生生例子，后面其实话俾你听，呢啲回收各样嘅嘢，其实喺个商界度已经系可以变现。
0: 嗯，
1: 咁有现，我哋咪可以买一啲嘅物资俾翻嗰个捐赠者咯。
0: 所以就唔好当听到绿色金融呢件事就觉得，我就未出嚟做嘢，又未搵到钱，就唔系好关我事啦。原来真系都系一啲生活上面嘅嘢，已经可以应用到嘅一啲嘅概念嚟嘅。咁甚至乎，其实我哋即系咪后啦，都讲好多啊，ESG 入面嘅发展，其实包含好多唔同嘅技术啊，一啲嘅概念嘅发展啊，物料又好啊，其实好多嘢大家都可以，即系如果有兴趣嘅话咧，你读书读上去，你选科，甚至乎你将来嘅职业选择其实都是关事的。咁所以 ESG 呢个概念啦，虽然我哋即系今个系列短短十几集啦，即系同大家厘清翻少少嘅概念，亦都带俾大家嘅一啲资讯啦。但其实可能我哋触及到嘅都只不过一个表面嘅一个程度啫，都未去到太深入，大家系有更大嘅空间可以了解多啲嘅咁样。咁啊，今集啦都多谢阿 Ken 啦，同埋 Cyril 喺度啦，同我哋 share 咗 ESG 入面一啲特别系 G 嘅一啲嘅概念啦。今日讲绿色金融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拎转一个概念咧，有兴趣嘅去发展多啲，了解多啲。今日唔该晒两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与不同大学合作的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的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直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超过30几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时间提交在香港上市申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头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个月8号离世。立法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话，董建华是真心为香港做事，任内希望实施多项计划，但是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实现。范徐丽泰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话，最后一次同董建华见面是大约4至5年前，当时发觉对方的健康不算好好。范徐丽泰提到，香港回归之前，他曾经就越南船民问题到美国游说，当时仍然是商人的董建华提出协助。董建华当选特首之后，有深圳领导来香港提出合作，将河套区发展成科技中心。董建华想推行，但是政府内有人觉得未必适宜。他又形容，当年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会是董建华的遗憾。日本冲绳县警方拉了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当地女性。被捕的疑犯巴拉德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社报道，巴拉德涉嫌当地星期六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已经就事件向美方提出抗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项建议。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之前，贝森特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8至9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由于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会预计咧比较繁忙，专线小巴9A 号线啦会按需要加强服务，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啦。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就系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 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生命冇 tattoo，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8: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7: 正系对未来嘅迷茫。
6: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李浩辉。
12: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 学校好多活动，教咁多活动，我好难拣到一个我最中意嘅活动。又有 STEM 啦，又有篮球啦，我都唔知道拣边个好啊。
2: 嚟到今日成长有问题啊，佢呢个咧好似系幸福的烦恼，可唔可以咁讲咧？校长佢就话学校有太多活动，唔知点样拣。嗱，我嘅年代咧，读书嘅年代咧，我觉得都一定冇佢冇而家呢个年代咁丰富或者咁多活动拣噶啦，系咪啊？校长，你见证住嗰个变化噶嘛？
3: 我好同意嘅，系啦，即系因为如果你话以体育校队嚟讲啦。我自己学校以前可能主力嘅就系排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2: 系
3: 大概系咁样啦。但系而家我哋加埋一啲即系新兴嘅运动啦，又或者系即系我哋喺唔同嘅时间表里边加入一啲嘅我哋叫做 new sports 嘅 team 咧。加埋都超過十隊，淨係體育啫喎。
2: 嚇、
3: 啊！譬如有健球啦、考古球啦，
2: 我聽都未聽過啫。
3: 仲有
1: 聽、
2: 啊，我以為自己已經識下啲新興運動，點解可以未聽過
3: 嘅？係啊，健球係一個好大嘅波，即係你兩隻手打開係啦、要三個人一齊先拎到嘅波咁樣，但係佢都係一個對制嘅即係競技嘅比賽咯。咁仲有 pickleball 啦，最近好時興，咁呢個都係慢慢即係見證到隨住我哋個即係社會嘅資源越嚟越豐富啦，對體育啊、音樂啊，或者我哋都睇到唔同嘅課外活動對青少年人成長咧，其實係即係好有價值，好重要。這些呢是坐在課室裡完全不能代替的，所以就真的多了很多東西給他選，但是呢選這個字才重要、很多時候就說我要你全部都做完，或者你一定要參加什麼，那些就不是選嘛，有得選呢就有多選擇的話，就好像現在我有20款不同的餅乾給你去選，那你又怎麼選呢？
2: 是，所以他的問題就是不知道怎樣選。不如我又問一下 Jacko， 或者我等一下我又自己說一下、我們讀書的時候，你讀書的時候你多不多東西選呢？你又選什麼？你又怎樣去選？
4: 我本人本身就有選擇困難的，就是是一間下午吃什麼我都現在心思思的、但是呢、去到說、小個選這個課外活動的時候，我的問題是在於我樣樣都不想選但是呢那時是、即中一入到去那間中學的時候呢，他就說、你一定要選一個要是跟音樂有關的課外活動，要是跟體育有關，即要是就入校隊，大家一看我這樣的樣子，不是我看下去的樣子都比較像 sporty 的，但我不是的，其實是的，由小到大都是做運動比較差的，所以就沒有考慮過校隊了，當然即是一定要揀音樂嗰範啦，咁但我都係五音不全嘅朋友仔嚟嘅，係啦，咁所以呢就嗰時係屋企人陪我一齊揀，不如你揀弱樂器啦，咁佢哋好得意㗎喎，佢就話啊，其實我本身諗住揀小提琴啊、中提琴嗰啲嘅，佢就話唔好啦，唔會，你點睇都唔似拉得好，咁你咪屋企咪會製造噪音咯，即係佢覺得咦聲嗰啲咧，佢哋好驚，咁就話唔好揀小提琴啦你，咁跟住我好啦，咁我話不如揀管樂啦，跟住嗰陣時咧管樂係得意喎，佢話咧要睇你個嘴型先至俾你，即係你唔能夠話啊我要學單簧管咁就。學單簧管，佢係要你直頭去嗰度俾佢睇你個嘴型，然後佢揀俾你究竟係揀乜嘢嘅管樂俾你。咁跟住屋企人又擔心喎，佢哇整我俾個唔知八國號咁大個嘅你，咁咪好大件事咯。咁以後冇揀到，咁最後之輾轉底下咧，我最後咩係揀咗柳葉琴嘅，因為比較細啲。咁但係又得意喎，我揀完之後咧，佢開唔到班喎，佢就呃咗我去。學呢個中院，所以最後咩我係學中院，學咗三年嘅。
2: 咁婉轉嘅，
4: 係好婉轉
2: 嘅。係我嗰時咧就入中學嘅時候咧，就硬性一定要同學方文同學仔揀一個制服團隊。咁我就係揀咗一個叫做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叫做公益少年團啊。咁點解會揀呢個咧？當然係因為我係好想服務呢個社會啦。 我都系讲下啫，绝对唔系咁嘅。
4: 服制服靓，
2: 冇制服噶嗰阵时。
4: 系乜用啊？制服团队。
2: 虽然佢叫制服团队，但系佢冇一啲，即系佢唔好似童军啊嗰啲咧。
3: 简单好多。
2: 系啦。就係貪佢冇乜嘢做
4: 連制服都冇
2: 冇錯啦，
3: 因為好多其他嘅我哋叫 UG 制服團隊 Uniform Groups 啦，除咗話有制服啦，其實係一個定期嘅訓練好緊要。
2: 係啊，我見有啲同學星期六日要返嚟報操㗎嘛，
3: 考章呢仲有
2: 係啦，公益少年團唔使
3: 係啦，
4: 咁做咩
2: 㗎？做啲有時有啲社會嘅服務囉，去例如探訪啊、靜攤啊咁樣囉，都係咁樣㗎啫，
3: 好有意義
2: 系啦，冇错，好有意义，你唔好笑成咁先 ，Jacko， 好有意义噶 ，OK。
3: 但系就签时数咧，一本簿仔啊，等你哋可以签系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章、银章、金章咁样。
2: 我但求挨过到嗰一年，跟住之后唔使再硬性要参加噶嘛，咁我就可以匿翻埋一边啦。
3: 但系后来即系咁讲，成个中学阶段其实。我睇你都應該一定有起碼一兩項嘅課外活動，你係好投入嘅。
2: 嗰陣時真係揾唔到一樣，因為我即係而家呢個樣同我中學個樣咧都有啲分別嘅。我係唔 sporty 嘅，我有曾經打過排球，但係打到去好似中四左右咧，我就冇打啦，因為打得唔好啦。跟住又冇參加啲咩。好咩制服團體嗰啲又冇啦，球隊又冇啦，跟住我就真係做一個好普通嘅學生啊，做一個嘅夾過一個敬拜隊，係啦，玩樂器嘅，因為我都識少少吉他啦，所以嗰時就應該係唯一呢樣嘢係去到畢業嘅時候都 keep 住有嘅一樣嘢啦。同埋我係如果要講嘅話呢，我係鍾意 drama 嘅，但我係鍾意睇 drama， 所以我係中學drama 級嘅榮譽觀眾嚟，我係。
3: 哦，嗱，咁樣聽翻，其實你都有得揀喎。
2: 都係嘅，但係嗰陣時選項冇咁多嘛，即係唔會好似頭先校長講，哇，我廿幾樣嘢你前面你揀啦咁樣，咁嗰時都有都有個限制喺度嘅，亦都即係了解自己想要啲咩或者鍾意啲咩嘅，咁所以又冇咁複雜囉嗰陣時。
3: 嗯，我嗱都答翻同學。講話即係我唔知點揀咁樣。如果好似頭先兩位咁樣樣咧，一開始已經好知道自己嘅強項同埋限制，譬如五音不全咁。喺咪前我曾經估過 Jacko 你係咪唱 choir 啊？係咪？
2: 點解你會咁估咧，校長？
3: 因為我覺得佢好藝術型咯，佢又即係係咯藝術人咁樣。
4: 係啊，我都覺得係嘅。
3: 有識好多歌，
4: 我自己睇自己個樣都覺得，我應該又係運動唔錯啦。音乐都应该唔错。
2: 你想多咗啦。多咗啦。
3: 但是我觉得如果好清晰，即是那样东西是不是自己好擅长的东西，你摆好多时间下去，但你未必会好享受，或者你会做得好好，或者做出成绩。但是如果你找到一样东西是你的能力和兴趣刚刚好又配合到学校又有那个团队的话，其实是如鱼得水啊。你会容易可以即是做到成绩，而不是只是说因为我要得到那个奖，而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又更加去回归回自己那个的能力的基础，真的变成了自己的强项啦，例如运动员啦，很明显的这些是啦，艺术类型都是的，咁呢啲就一種囉。但係我覺得另外一個就係話，如果唔覺得自己有好強烈嘅興趣取向，或者好肯定某一啲嘢自己好討厭，唔想試或者唔敢試，例如本人就係游水咁樣啦。咁你我覺得可以一個體驗，有啲學校都係嘅，即係喺開學嗰一個月或者一兩個月咧，會開放一啲嘅唔同嘅體育隊伍嘅一啲我哋叫 taster， 即係體驗課。咁你可以咧去多一個，或者你夠時間嘅，你去曬咁多個都可以，然後就睇下即係喺嗰個經驗裏邊邊一。啲項目啦，一至兩個啦，甚至如果自己能力所及嘅兩三個項目開始去試囉，然後慢慢再升高啲班嘅時候呢，就集中去做好一兩項。
2: 我而家可以咁樣試
3: 係㗎，
2: 試班㗎。因為我嗰時冇嘅，如果有嘅話，其實可能就唔使估得咁辛苦，或者 好似剛才校長有講過一個例子，就係揀錯咗。其實我都係錯嘅，有啲即係嘅選項係錯嘅，但係冇你就投入咗個時間落去，同埋你好難轉㗎嘛。跟住就白白浪費咗時間、精神同埋心機，同埋最差一樣嘢，剛才校長都有講，就係相輔相成就當然相得一仗啦。但如果我投入咗一個原來是我不啱的，其實是都打擊自己的嘛。即是為什麼我做極都不好啊，或者為什麼人家做得這麼好，為什麼我這樣啊，其實可能是會有一個反效果。
3: 我自己很相信人要有選擇的，這個跟我中學一年班的時候一個經歷很有深刻印象，所以我即係都幾影響我而家作為一個即係你話校長啦，或者喺學校裏面有機會做決策嘅人咧，
2: 你係啊
3: 諗法嘅咁樣樣。就係我中一嘅時候係被編配入去呢個羽毛球班。
4: 哦，
2: 被編配
3: 係啦，
2: 即係唔係你揀嘅。
3: 我記憶是這樣，但因為我很渣嘛，所以呢即你羽毛球呢其實你不是自己打的嘛，你是要去即是、有對家這樣打的嘛，那就沒人肯跟我一起打，因為實在太渣了。那、okay. 有一次呢就教練其實是個師兄來的，我想他是一個中五中六的師兄，那他就在個有改操場那裡叫我們呢大家是重複做緊練緊一個動作這樣，那怎知我可能失咗平衡，跟住我就跌低咗啦。咁跟住就其實好少嘢啦。咁但自己有面皮薄啦。咁身邊咧嗰啲隊嘅人咧係咁狂笑咯。跟住從此其實我就更加唔敢試啦，更加覺得自己做得唔好。過咗兩個月之後咧，我就離開咗嗰個隊咯。
4: 哦，唔緊要啊，校長。講到體育方面咧，我絕對可以墊底嘅。係啊，因為我諗我都係少數咧。在體育成績方面，即是落成績表底下呢，都試過不合格的同學仔來的。認真是因為那次呢，即是老師都幫你不到啦。那次是不知道要打個什麼波呢，一定要打到即是多少下就計多少分。那我很明顯就打得好像他給你30次機會，好像打得13次這樣啦。那轉言之就是最後什麼又要考試，即是有筆試。即是筆試我又不知道為什麼沒溫書，跟住拿零分啦。
2: 零分都好難攞喎，
4: 係啊，好難攞啊！即係嗰個田賽同競賽嘅英文我搞錯咗啊，因為佢本身就咁答100米、200米、400米就啱嘅，跟住我答咗嗰啲咩推圓球啊嗰啲，係轉完之後錯曬啦，咁所以就變咗我明白。即係我嗰陣時都覺得尷尬㗎，即係冇有乜理由試30下，好簡單嘅啫。其實我而家諗翻都，但我都諗翻係覺得簡單，但我而家再試，我覺得我都係打得嗰十幾下嘅啫，應該係啦。即係佢唔係諗住刁難你嘅，係啦，因為大部分同學都一定合格嘅，係唯獨剩翻我一個唔合格嘅。咁但係我好啲啦，我嗰陣時唔係中一嚟嘅，我嗰陣時係中三嚟嘅，所以就。冇咁尷尬嘅，但我完全理解校長你講嗰、那個即係啊，好似自己好渣，跟住又俾人笑，跟住就會覺得好冇心機去做體育呢方面嘅嘢。但我唔知道即係而家呢，即係嗰啲課外活動呢，會唔會都係好似我同阿豪輝嗰個年代咁樣呢，係規定啊你一定要揀音樂或者體育或者制服團隊。咁呢一個嘅設計其實係想啲同學仔更加認識自己啊，定係逼佢哋一定要有一啲群體生活啊，定係點樣嘅咧？
3: 群體生活係緊要啦，因為通常有得揀嘅，即係呢一啲嘅我叫做校隊啦。咁無論佢係正式嘅校隊，因為校隊嘅預備隊，咁其實都係一個群體生活嚟噶嘛。咁但係同樣，我哋都相信一樣嘢，就係每一個年輕人咧，佢都有一啲嘢係佢擅長，或者呢個我哋叫做佢個潛質，
4: 嗯，
3: 一定有嘅，係啦。咁有啲係譬如數學，佢特別精靈嘅，有啲咧係 STEM， 而家已經唔係淨係體育音樂噶啦嘛，係、
4: 哦、
3: 好多元化噶啦嘛，係啊。咁視覺藝術嘅有，係表演藝術嘅又有，係啦，或者係譬如我學校有校園電視台咧，佢哋做製作都有噶，佢哋好多好多真係唔同嘅選擇。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選擇嘅過程，亦都喺嗰個中學生涯裏邊，其實六年時間，佢起碼可以試到3-4樣唔同嘅嘢咧，其實都揾緊自己未來嗰個嘅方向咯。佢未必係將佢即係譬如佢係運動校隊，而家不少咧 佢升大專嘅時候，佢都會揀即係體育科學啦，或者咧係相關嘅管理嘅即係專修課程。咁所以唔好睇小即係中小學佢哋呢一啲嘅，我哋稱之為其他學習經歷咯。
2: 所以咧，答翻呢位同學啦，即係可能喺你面前咧有好多嘅選擇啦，咁但係即係綜合翻校長啦 ，Jacko 同埋我嘅一啲即係回憶嘅，都可以總結少少就係先跟你嘅興趣，你中意啲咩你就揀咗先，同埋咧唔好覺得好似以前嘅我咁樣諗咧，就覺得都係交功課應付下嘅啫。其實你可以視呢個為一個你潛能嘅發掘嘅一個方向，或者一個嘅機會嚇。咁啊。即管放膽去試，反正個成本又唔係好大嘅。如果唔啱，而家有得轉㗎嘛，係咪？仲有得俾你試堂添，試啱嘅先至去參加呢啲嘅活動。有得揀呢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希望呢咁多位同學仔啦都可以揀到一個你自己鍾意嘅活動，咁亦都可以喺入面呢發掘到你自己。

0: 动物呀？我的罐罐是不是应该 double 先？喵！
1: 无论是不是主子，有没有养宠物的同学仔，不知道你又知不知道，每年的今日，即是10月4号，是世界动物日。世界动物日是一个全球性的年度盛事，为了提升公众对动物权益和福祉的关注，今日世界各地的动物保育团体和组织都会透过不同类型的活动，宣扬爱护动物的讯息，促进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和谐共存。世界动物日原来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故事要讲回1925年，当时德国一个作家兼动物保护学家海恩里希·齐特尔曼在柏林举办了第一个关注动物权益的大型活动，吸引超过5000人参与。经过他多年的努力，直到去1931年在意大利佛罗伦斯举行的国际动物保护大会上，正式确立世界动物日，成为全球性的纪念日。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选10月4号这一日呢？原来是为了纪念12世纪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圣方济各，这一日亦是表扬他视所有动物为人类手足的理念，同时提醒世人应该善待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由柏林的一个小活动到今日超过100年之后的全球运动，世界动物日已经不单只是纪念那么简单，亦是记录了人类由利用动物到尊重动物的转变，更加串联起跨越文化的共同价值。现在不少国家的学校都会用这一日做生命教育主题，教学生尊重生命，关心动物福利。动物保育团体亦会推动动物权益议题，这一日甚至成为国家推动动物保育法案和政策改革的重要契机。今年世界动物日的主题是透过他们的双眼看世界，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试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只流浪猫、一只导盲犬，或者是一只关在笼里面的鹦鹉，你会怎样看这个世界呢？你又会希望人类怎样对待你呢？动物都有感觉，有情绪和有需要，他们会痛、会害怕、会开心，亦都会挂住主人。不如就由今日开始，试下再主动一啲，关注多啲自己身边嘅动物，可能系帮屋企嘅宠物梳下毛，同佢玩多10分钟，又或者系同朋友分享一个爱护动物嘅小故事。唔知你又会唔会愿意试下呢？
0: 喵，主子讲得啱，罐罐唔使 double， 但爱就要 double 先至够。

0: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我的成长号，
2: 何玉芬、
3: 黄淑仪，讲得出，做得到。
4: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校长啊，今日咧我觉得好有活力啊，因为有三位小朋友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度。
5: 我会话系少年人啦，都唔系小朋友啦。系啊，虽然佢哋嘅年龄咧，三位都系11岁，但系我谂佢哋见识过嘅嘢啊，即系经历过嘅大场面咧，可能都比我哋多。好厉害的，就是来自三位少女组成的 Dreamy Girls， 一个的本地的儿童女团。不如交给他们介绍一下自己。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Dreamy Girls， 我是 Dreamy Girls 的 Kellen， 我今年11岁，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海游 Hazel， 我今年11岁。咁啦，我最中意嘅颜色系黄色啦。我最中意嘅猫就系三花猫。琴日我有个小秘密，就系我有一张被啦，跟住我系劲中意嘅，我系唔可以唔黐住瞓。
8: Hello， 我系 Dreamy Girls 嘅心心，我全名叫方心，我今年11岁，我最中意绿色。
4: 三位嘅少女或者係呢個兒童女團嘅代表咧，就好有活力啦，亦都即係又能歌善舞嘅，係啦。咁我想了解一下，其實最開初點解會組織咗呢一個 Dreamy Girl 嘅呢一個團隊嘅咧？
7: 咁啦，我哋都係一齊參加我哋啲 lessons 啊，咁慢慢我哋參加 group lessons 就遇到對方咯。
5: 遇到對方嘅時候，大家有共同嘅興趣啦。咁你最中意嘅無論跳舞啊，因為唱歌嘅 styles 啊、啲 genres 啊，係啲咩嘢？
7: 我哋好中意 K-pop 同 hip-hop， 係咪 just fun？
5: 咁但係大家中意嘅嘢好似咁啊，就好似好多嘅年青人或者少年人咁樣。咁我哋坐埋一齊。咪唱下歌咪得囉，但你哋其實真係好認真喎，你們出咗道喎，咁成個過程係點樣
7: 㗎？咁啦，我哋都係一路培養對方啦，慢慢一齊 grow 啦。
8: 其實呢，我哋都覺得呢，我哋一齊練歌練舞都係一個好好嘅時光。
7: 我覺得因為最重要都係我哋咪即係一見到對方就我一齊練咁樣就算啦，我哋都係慢慢一齊 build connection。先至可以形成到我哋 Dreamy Girls 咯。
4: 咁你哋系练咗几耐先至正式出道嘅咧？组成呢个 Dreamy Girl？
8: 我哋都系练咗一个半，系一个半
7: 练一个半分钟。
4: 系咁啊，系第一首出道嘅作品系一首乜嘢风格嘅歌曲嚟嘅咧？
7: 我覺得好 magical 啦，好適合我哋啦，好似 magic girl 咁樣。呢個我自己覺得啦，都係好偏 K-pop 嘅方向嘅。
4: 咁啊 ，Hazel 就覺得比較偏 K-pop 嘅方向，心心咧
8: 好活力啊，我覺得呢首歌。
4: 首歌叫咩名啊 ？Taylor
8: Chasing for the Dreams。
5: 有冇參與創作啊？幾位？
7: 我覺得佢哋都係 base off 我哋嘅性格去整到呢首歌，因為我覺得真係好 match 到我哋，係真係好適合我哋唱。
5: 頭先你講到性格啦，咁喺一個團隊裏面咧，唔同嘅性格其實咧，可能都喺個隊裏面咧會有唔同嘅側重點同埋崗位。嗱，我手上咧其實就有一個好靚嘅，我稱之為一個粉絲應援版。有線啦，有你哋嘅卡啦、貼紙啦，仲有一張咧介紹你哋嘅卡度上邊咧，除咗有三位好靚嘅相，咁亦都有講到咧你哋嘅興趣啦、技能啦，咁呢啲點樣影響你哋喺個隊裏邊咧，即係嗰個分工同埋角色咧，各自都講下 Hazel 先啦。
7: 我覺得我哋 好多嘢好 in common 得嚟啦，我哋每个人都好 unique。咁跟住我觉得系好有时啦，就系、是、因为我哋好 unique 而好刺激，跟住就系咁样先至好开心咯。即系每次见到佢哋啊，都好开心，因为佢哋就系好似玩啊，嘻嘻哈哈咁样。跟住每一次都有一啲特别嘢咁样咯。
5: 嗯，好多人话喺个团队里边咧，唔同嘅成员咧都可以系乜乜担当嘅。咁如果叫你每一个人都形容你系乜乜担当，咁 Hazel 你系咩担当啊？
7: 我觉得我哋大家都 agree 我系跳舞担当。
5: 啊，
4: 系
5: 我都系 agree， 系
4: 同埋系说话嘅担当啦，应该系。
8: 我就觉得应该可以系话唱歌担当。
7: 嗯，
8: 我就觉得我系跳舞同埋 rap 担当。
7: Yeah， 佢 rap 好劲噶，
4: 好厉害喎！心心咁细个已经识 rap 咯。其实你哋即系唱歌啊、跳舞啊或者 rap 系点样学翻嚟嘅？系细细个已经有相关嘅兴趣自学啊，定系点样嘅？
8: 我哋慢慢练，跟住系咁 improve 紧我哋嘅 skills， 跟住系咁一齐互相帮助啦，跟住我哋就继续 improve 咯，每一日都。
7: 咁我都系细细个就做咗跳舞一个兴趣啦，咁都系慢慢睇我最中意嗰啲 idol 啊咁样啦，或者妈咪陪我睇唔同嘅歌手，我发觉佢哋都会识唱歌咁样啦，咁所以我就对唱歌跳舞咁样一齐 know 埋对呢件事好有兴趣咯。咁所以就慢慢报跳舞学校、唱歌学校，跟住就慢慢去，慢慢一日练咁样咯。
4: 嗯 ，Kaylin 咧，
8: 而我咧就好细个就喺度成日喺屋企学芭蕾舞，因为我细个时候都有学过芭蕾舞，但系而家长大咗就冇学。跟住咧，我就都有睇好多唔同嘅歌星啦，有韩国歌星啦，同埋有香港歌星。其实我都比较中意咧，点解咧？系因为咧佢哋个skill 好劲，同埋咧佢哋都有练习好耐好耐先可以得到呢个成果。
5: 嗯，兴趣同埋真系专业地出道咧，我个人觉得啊系几唔同嘅。
7: 嗯，
5: 系啦，咁三位而家咧已经系专业地出咗道啦。咁你当时有冇回忆起当刻，即系你嘅团队啊，你背后嘅团队同你讲话嗱，Dreamy Girls， 你今日就系出道嘅第一个演出，或者第一击，或者第一让我哋要去面对群众。你哋有冇回忆翻嗰个日子？你当刻嘅感受系点样？
8: 我又紧张又开心又兴奋，同我啲 besties 一齐组一个 group， 跟住一齐跳舞唱歌。
7: 我覺得咧都可以話好開心咧，因為可以 enjoy 呢個 moment， 同埋咧有好多現場觀眾都嚟睇我哋表演，跟住我都好開心，大家可以抽時間過嚟睇我哋。
8: 我都好記得我哋一開頭即係喺度嘻嘻哈哈咁樣咧，跟住到上台之前就勁緊張。
4: 我係好鍾意呢三位小朋友，三位細路女，雖然佢哋真係可能係即係出道成軍之後有好多唔同嘅經歷啦，但係呢其實佢哋真係有一個好真摯嘅笑容，係真係聽得出呢同埋睇得見呢，佢哋係真心好 enjoy 喺即係唱歌啊、跳舞啊，同埋同一班好朋友去夾手夾腳去做好一件事啦。咁但係呢我有一個疑問嘅，因為我睇住你哋嘅個人介紹呢，見到你哋嘅興趣相当之咁广泛，包括有呢一个手工艺术啊、踢波啊、睇书啊、跳舞啊、rap 啊、唱歌啊，仲要再阅读英文漫画书，仲有头先阿 Hazel 仲要话：哎呀，我仲中意煮嘢食噶，但系未写落去咋。咁令我最大嘅疑惑就系、是：你咁多时间做咁多嘢咩？都仲要一齐排练呢一个你哋首新歌《Tracing for the Dreams》，咁跟住又要做咁多兴趣，点样分配时间呢 ？Hazel，
7: 咁我哋都系，我觉得啊，系我哋嗰啲兴趣啦，我哋有 free time 嘅时候就做咯，咁所以我哋做嘅时候就开心，跟住就即系冇乜特别要去专登 like manage 个 schedule 啦，我觉得。即系唱歌就唱歌，跟住我自己煮嘢就煮嘢咯，好开心，系咪都开心咁样？
4: 系，心心咧有冇食过阿 Hazel 煮嘅嘢食啊？
8: 好啊！
4: 下次 Hazel 有机会可以煮俾心心同埋煮俾阿 Kaylin 食啦。
7: 肯定好啊！
4: 咁啊，心心你点分配时间嘅？
8: 我同 Kaylin 啦，都系咧成日都咧喺厕所开演唱会嘅。咁就我哋系一齐我哋会
1: 有時 call 啦，有時喺有時去開演唱會啦。
4: 係，我都有聽過，好似喺浴室咧嗰、那個回音咧係特別好嘅，所以好多人喺沖涼期間係好中意攞住個花灑頭就扮住支麥去唱歌。你哋都係有
8: 係啊，超中意。
4: 係咁，除咗話超中意喺洗手間唱歌之外，咁阿 Kaylin 你又點樣分配時間啊？
8: 我就係覺得一至星期五咧都可以去翻學啦，然之後上堂做埋啲功課。餘限嘅時間咧，都會有時間去練下唱歌，練下跳舞啊！
2: 有好多嘅挑戰咧，希望嚟緊你哋繼續咧係咁齊心同埋開心啊，去 enjoy 做嗰件事。不過總會有咧困難嘅時候噶。你出道以嚟咧，遇過最大嘅難點係乜嘢？
7: 暫時都是練舞咯，我覺得我哋 individually 都已經跳得好好啦，咁當然團體就要齊啲啦，咁呢個我覺得我哋可以慢慢去 improve 啦。同埋我覺得我哋每一次練啦，有好好多咯已經。
1: 嗯，就算真係好似 Hazel 話有啲繁忙嘅嘢啦，但係我都覺得每一個回憶啊，一個時刻，每一次咧都係好開心嘅。
8: 我就覺得咧，都係覺得跳舞係有啲困難嘅，但係咧，我哋跳出嚟嘅成果咧，都覺得一切都好值得嘅。
2: 啊，咁啊，真係非常之正面啊，唔容易啊，因為嗱，即係咁講咯，即係一般人覺得一個娛樂圈裏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啦，無論做得即係幾咁好都好，都未必所有人一。8% 嘅人咧去認同你噶，係啦。咁遇到呢啲挑戰嘅時候，大人都唔容易啊，何況係即係各位係啦咁年輕，有冇遇過呢啲嘅情況啊？
7: 暫時我哋都未有嘅，咁但係我自己即係我自己都之前出咗道已經，咁通常有嗰啲評價我哋。即系都唔会理啦，同埋我相信 Kaylin 同埋方心啦，算系读到呢啲 comment 佢哋都唔会影响，因为我认识嘅佢哋啦系，哦你话我好啦，你自己喊啦 ，OK， 我好叻咁样，我唔理你，佢哋唔会唔开心噶，我知道佢哋啦，因为佢哋成日都系笑，佢哋系咪都系笑啦？
8: 系我呢啲会笑嘅，系咪好正面？
1: 你三个咧都好 positive 噶，
8: 系、yeah, 好正面，
2: 好好。我觉得都系你哋继续喺呢一个环境里边去打拼一个好重要嘅特质咯。
4: 即系对于一啲 comment 咧，即系对于一啲评价，你哋就唔会有唔开心嘅情绪咧。但系我好想知道，因为即系讲话出道去组成一个女团啊嘛，讲紧嘅唔只系我哋系见到台上嘅几分钟，你背后其实花好多功夫噶嘛，又要录音，又要排舞，又要出 show， 甚至乎今天你都做访问啦，即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唔同嘅工作，你系需要应对啦。咁你有冇？我一刻是觉得咦那个工种是令到你很受挫，或者是会觉得我很紧张啊，不知道怎么办好，那你又怎样克服当下的那种不舒服的情绪呢？
7: 我们下周你讲都是很少会不开心啦，如果真的不开心的话就即刻 deep breath relax 咯。
1: 我就会跟我的亲人分享一下啦，所以唔好淨係塞咗你落你自己嘅心度囉。
8: 我就會同佢哋發泄情緒呢一齊發癲，即會覺得咁樣會
7: 好啲，
8: 係好啲嘅
7: express 到自己
8: 叻
7: 啊，
2: 真係一個團隊囉，一個團隊。咁剛出到咗年齡啦，個人嚟講有冇睇到自己有一啲唔同咗嘅地方，無論係進步咗啊、成長咗啊，有冇啊？
8: 我就覺得我唱歌是好了很多，同埋呢我都想進步多啲。
1: 咁我都幫 Kaylin 講埋啦，我哋三個都見到我哋成長咗好多啦in every possible way 都有好多成長地方。
7: 我覺得我哋唔係即係話可能我想提前之前會好驚咁樣，即係而家都係當然好大嘅進步啦。我覺得我哋一個大進步唔會只係齋唱歌叻咗咁樣，我覺得係我哋可以一齊團隊咁樣合作都已經好叻㗎啦。
2: 我好認同我見到佢哋即係我哋睇唔到，我哋只係聽到聲嘅啫嘛，我哋見唔到樣，但其實佢哋互相咧，即係嗰、那個點講好啊，都好有默契啊。
4: 嗯，
2: 認唔認同啊？
4: 係啊，即係呢一個Dreamy Girls 咧，即係作為一個女團，我覺得。是跟他們三位做訪問的時候除了是自我感覺年輕了之外呢其實是很容易給到他們的歡樂和那種輕鬆感是感染到的。那我見到他們三個呢其實都會很想看看咦你們咁年紀輕輕呢已經咁有目標呢又咁團結呢又咁 positive, 咁正面咁樣去應對唔同嘅挑戰底下好想請你哋呢其實都會唔會可以鼓勵一下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即係可能係一啲同你哋年紀相約嘅一啲朋友仔呢佢哋可能都好想追夢嘅未必係唱歌跳舞可能佢哋有另外一啲夢想呢你哋會點樣鼓勵佢哋即係作為一個過來人點樣鼓勵返佢哋都可以勇敢啲去追逐你哋嘅夢想嘅唔需要太驚人哋其他人點樣睇你㗎咁樣呢
8: 我會講話你唔好覺得自己年紀輕輕就覺得自己冇用但呢即只要你相信自己唔好放弃你就一定会追到你自己嘅梦想。
7: 嗯。我个 advice 就係、是、never give up 啦当然一定会有人话你㗎啦但係如果人哋话你话佢哋通常都系即係做唔到而家做緊嘅嘢。所以我觉得你自己相信到自己就够㗎啦你要记得你做到就做到 ,never give up。
9: 我觉得你一加油啦 ,brave 啦 ,stand out 啦你乜嘢都做到。
2: 好厲害我要學習嗯。人哋話我嘅就係因為佢未做到我要做到,never give up。有冇機會呢請三位呢可以唱一段你哋嘅新歌
7: 嗯好啊。咁我哋唱 chorus 啦
9: 可以啊。
7: 5678,louder,louder, we chasing for the dreams. Be nice, be kind,

0: 哇，我好欣赏头先嗰三位少女啊，即系喺嗰个即系咪前咪后，其实都睇到佢哋咧互相好支持啊。即系其中有一位唔系身体好舒服啦，但系另外两位咧一路个眼神咧都系望住佢，即系喺佢吓，即系要随时准备我点样去接住，即系我哋嘅队友。咁我谂呢一种就即系撇开，我都系第一次听佢哋咧嘅派台歌曲，咁但系好欣赏呢一队。讲起女团啦，咁我都想问下两位，有冇喜欢嘅女团？
1: 诶 ，Jacko
0: 或者男团都得。
2: 系啊，我讲先啦，因为其实我就冇嘅女团或者男团都冇。咁但系咧，其实因为都喺广播度翻工啊嘛，即系经常都见到一啲即系年轻嘅朋友仔咧，会有追星呢个文化。我欣赏佢哋嘅，因为系好热血去做一件自己喜欢做嘅事。咁特别咧，男团啊、女团啊，就特别吸引好多嘅一众嘅粉丝啦。咁啊，我自己就虽然冇心仪嘅男团、女团嘅组合啫，咁但系咧，咦，我嘅拍档豪辉咧，好似有啲心心眼咁样噶。
1: 系，我固然之系有心心眼啦，亦都好留意即系香港本地嘅乐坛啦。我自己咁啊，中意边队
2: 咧？
1: 系，当然啦吓。咁我自己中意边队女团咧，咁就不便透露啦吓。咁但系咧，我会好明白咧，就系见证住佢哋一步一步去踏上唔同嘅舞台咧，其实系即系作为 fans 系会觉得啊，都有啲感动嘅位置嘅。点
0: 解唔可以讲啫？点解唔可以讲啫？
1: 好嘅，
0: 我哋要。Proud of 即係
1: 好啦，我講啦，我支持嘅就係 Cola 啦，係啦，咁佢哋即係參加一啲真人 show 嘅比賽啊嘛，咁所以其實係好係一個陪伴住嘅感覺，同埋

0: 下嘅偶像咧，同以前嗰個年代又唔同，嗰、個距離感咧好似就近啲嘅，所以好似 Dreamy Girls 咁樣啦，佢哋都係俾人一種好好容易親近嘅感覺啦嚇。咁、亦都好希望就係透過佢哋頭先都有講啊嘛，佢哋都中意唔同嘅女團啦，本地又有，外地嘅又有，咁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即係透過呢啲嘅學習啦嚇、令到佢哋知道做女團其實唔容易嘅、
1: 我都想補充，雖然我細個嘅時候冇話即係中意邊一隊團，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唔興呢一樣嘢，但係而家譬如韓國某一啲嘅男團啦，或者香港啦，我唔係淨係欣賞佢哋嗰個演出，我欣賞佢哋嗰種團體精神。而呢種團體精神就係、是有好多好負面嘅即係聲音，又或甚至係一啲欺凌啊，我覺得係其實對佢哋嘅所做嘅嘢，對佢嘅人，咁但係其實都係一個成個社會嘅一個嘅縮影咯。那個縮影就係、我唔鍾意你，咁但係我有冇權利係去，或者有冇呢一個即係需要我要去到一種即係徹底嘅即係推倒或者係攻擊呢？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思考嘅、有時我諗我哋喺學校裏面，我哋都同我哋嘅同學講，即係人同人之間你未必需要同所有人做朋友，但係即係我哋會學會尊重欣賞別人，
2: 即係對於團體嘅本身就係一個好好嘅成長嘅歷程呢，喺佢哋組織一個團啊，去到要出歌啊，去到真係要應對咁多嘅評價底下，咁其實我係好鍾意頭先嘅訪問度呢，三位應對話，咦，你點樣睇人哋嘅評價嘅時候，佢哋俾嘅一啲反應嘅，令到我諗起四個字，就係專注自己，就係、其實可能人哋講就因為佢未必做到啫嘛，希素啊，所以佢先至會咁樣去講一啲攻擊嘅說話。咁唔緊要啊，我專注自己，真係 chasing for the dreams， 咁就可以繼續向自己嘅目標、向自己嘅夢想進發啦。
0: 系啦，咁啊，今日嚟到呢一度啦，我的成长号，希望咧，透过我哋 Dreamy Girls 嘅访问啦，做一个结尾咧，带俾大家一个好愉快嘅中午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具有专项护老技能，同时可以处理其他家居事务。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人，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会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质素。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专业护老照顾需求越来越大，如果可以引入通过考核具有专业护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将成为更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会较现在外佣高一至两成，薪酬调整机制亦都会参考现在外籍工资的制度。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已經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和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名古屋亚运的闭幕仪式将在本港时间下午5点举行，男子帆船运动员毕坤将会担任闭幕礼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旗手。据报闭幕礼的创意策划、舞台搭建等由制作上届杭州亚运的中国企业承接，日本团队负责文艺内容，中国团队就参与工程执行和舞台技术输出。至于亚运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项目将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分别出战两项场地障碍赛决赛，其中赖晶敏出战 A 决赛得第八名，黎嘉怡就以第15名完成赛事，林立信就会角逐 B 决赛。亚奥理事会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有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 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夜晚七点，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减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生活全关爱，今日非常之开心啊！除咗文儿之外咧，仲请嚟咧三位嘅嘉宾同我哋去分享有关展能节嘅内容噶。咁当中啦，更系包括咗我哋第十一届香港展能节筹委会联合主席谭永昌博士 Eric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另外咧，仲有香港复康联会主席张伟良先生啊 ，Benny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咁提到呢个展能节，就更系唔少得得奖者啦。咁有我哋第十一届香港展能节嘅得奖者林生阿斌，阿斌你好。
3: Hey, 大家好。
0: 大家咧应该都有听过展能节嘅呢一个活动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展能节咧就共设有24个国际以及本地技能嘅赛项啦，系咪啊？请阿 Eric 咧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其实呢个展能节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
1: 呢个香港展能节咧，其实有人称呼佢为呢个残疾人士嘅技能嘅奥运会，我哋每四年就有一届嘅，咁当中咧都系俾我哋嘅残疾朋友啦，或者有特殊学习需要嘅朋友咧，嚟到系展现佢哋嘅技能，俾大家睇到啊，其实佢哋嘅能力咧系同普通人冇分别嘅，有时甚至更好。
0: 啊，所以展能节嘅意思就系展现才能嘅一个好重要嘅节日啦，系嘛？
1: 系非常好。
0: 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透过呢一个嘅展能节啦，去了解多少少。原来残疾人士佢哋都有好多嘅技能啦，佢哋都系非常之厉害啦，系咪？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喺呢个嘅比赛入边啦，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噶，不如又同大家即系分享少少，其实当中包括咗啲咩嘅项目咧？
1: 其实香港展能节嘅项目里边咧，就包括咗一啲系国际展能节，即系话除咗香港之外咧，全世界都有一个咁嘅技能嘅比赛嘅。咁国际嘅比赛，咁佢哋就会定咗有某一类嘅项目啦。咁而香港咧，就睇到我哋即系自己本土一啲嘅就业上面嘅需要咧，咁我哋都设一啲系特别适合香港残疾人士去工作嘅一啲嘅项目。可能我哋有我哋好特别嘅按摩啦，或者系我哋整cookie啦，因为而家好多社企都会做呢方面，甚至今年我哋有呢个咖啡拉花呢个嘅项目。
0: 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想参加呢个嘅比赛，有冇啲特定嘅条件一定要满足到，又或者喺嗰方面一定要系一啲嘅专业或者系推荐先得咧？
1: 其实就系头先讲过嘅，就系残疾人士或者特殊学习需要嘅朋友，佢哋喺呢方面嘅人士咧，佢哋就可以参加，唔需要有推荐人嘅。
0: 咁但係啦，大家去參加呢啲咁專業嘅比賽啦，咁評審上面係咪都係揾返可能係相關界別或者項目嘅專業人士去幫佢哋做評審呢？
1: 係冇錯嘅，因為我哋呢個比賽呢唔係玩玩下嘅，係好認真嘅，咁所以當中嘅評判呢都係揾返佢哋個界別裏面係有明星嘅，咁或者喺個界別裏面係領導嘅嚟到去做评判嘅。
0: 咁如果喺佢哋手上拎到奖项嘅话呢，亦都代表住一个嘅肯定啦，令到佢哋可以喺市场入面呢接轨㗎喇。
1: 係我哋嘅奖项呢讲多少少，就係如果佢达唔到一定嘅专业水平呢，其实係冇奖牌嘅。即係话呢，如果佢达唔到某一个水准呢，我哋宁愿係冇金奖或者冇一等奖都唔会乱咁俾嘅。
0: 所以呢是要过咗一个基本嘅专业水平先，跟住再喺上面进行一个嘅比试，然后先至得出一啲唔同嘅奖项，系咪呀？
1: 可以咁讲啦吓。
0: 喺筹备一个大型嘅比赛，其实都已经系好困难啦。咁再加上而家你哋筹备嘅系一个残疾技能大赛啦，有冇话喺筹备嘅过程入面面对最大嘅挑战系咩？
1: 其实头先我讲国际赛呢，就我哋未去到嘅。咁我首先要喺香港嘅比赛嗰度做选拔。咁最大嘅困难呢，就係我哋赛项头先你讲啦 ,24 个。点样搵到一笪地方可以一起去做比赛，而所需要嘅唔同类型嘅用具係好唔同嘅。譬如我哋有呢个厨艺嘅，有烘焙嘅，咁呢个地方就要有呢啲咁嘅設備先可以做得到。咁當中亦都有啲係呢個資訊科技方面嘅，咁要電腦囉。咁或者仲有啲頭先我講嘅按摩拉花呢啲都係要安排得到。咁其實一個好大困難就係香港有邊笪地方可以集合到 呢啲咁嘅設備，以至到大家可以一齊去比賽呢？
0: 啊，所以最后你哋就精心挑选咗而家呢一个嘅比赛场地，就是一个校舍啦，
1: 系啦系啦。
0: 嗯，咁啊满足到你头先嘅要求啦，咁同时间亦都可以等咁多位嘅参赛建议咧，可以发挥所长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就了解咗好多有关呢一个嘅展能节啦，咁亦都讲咗，其实呢一个展能节系一个嘅比赛嚟噶，咁今日咧好开心，亦都邀请到咧呢一个嘅得奖者嚟到现场啦，阿斌你好。
2: Hey, 大家好。
0: 咁今日既然你嚟到现场啦，不如同大家咧介绍下你自己，同埋话俾大家听，你喺展能节参与咗啲咩嘅项目好吗？
2: 系，我简单介绍下自己先啦。咁我就系一岁嘅时候咧就患咗小儿麻痹症，咁就令到右脚咧就萎缩咗，咁啊需要做一个脚架嚟行路嘅。咁呢届嘅国际展能节咧，我参加咗两个项目，一个就系电脑装配，另一个就系单车装配。咁好好彩都得到奖。
0: 啊！当初有乜嘢原因吸引你去挑战呢一个嘅展能节呢？
2: 最主要系希望即系透过呢个展能节咧，就即系证明自己系其实都有一定嘅技能，系喺嗰个行业入边或者个专业入边咧，能够得到一啲肯定啦。
0: 咁啊，得到奖亦都系俾你嘅一个肯定啦。咁喺过程中咧，觉得喺准备呢个比赛嘅时间，会唔会好难去处理呢？
2: 过程之中，其实我自己就都需要自己啊，喺屋企经常练习啦，譬如拆散一架单车，咁再根据佢嗰个部件啊、工具使用啊，嚟将佢还原翻、装嵌翻，跟住调教啊，到最后系可以成功咁样令到佢畅顺咁运行。呢啲都系即系必须要嘅技巧啦。
0: 头先咧，你同我哋介绍嘅时间咧，都有提到就系可能你行动上面比较不便啦。咁但系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啊喺电脑装嵌又好，单车装嵌都好，喺你行动不便嘅情况，但系有冇影响到你嘅发挥咧？
2: 当然有嘅。譬如即系始终我右脚系萎缩咗，咁就令到譬如行路或者坐喺度嘅时候，其实都会有少少阻碍。但系呢样嘢自细都已经克服咗，需要即系面对呢个困难。咁亦都好多谢大会啦，提供个场地俾我哋，咁可以即系好安心、好安全咁样完成咗成个比赛啦。
0: 我相信咧，即系透过呢个比赛啦，可以得到一份嘅肯定。喺过程中，你亦都克服咗唔同嘅挑战、唔同嘅困难。喺训练上面都花咗好多嘅时间啦，系咪啊？
2: 系啊，系啊。咁譬如讲紧单车装配，点解会我会玩呢个项目呢？其实都系因为即系自细开始见到人哋好多健全嘅朋友，佢哋踩单车都踩得好叻啊，好容易啊。咁但系自己就即系心心不忿，觉得点解人哋得我自己唔得呢？咁亦都系即系经过好多嘅磨练啊，跌过无数次。因为我要控制一架单车，我一定要停喺左边。如果我停喺右边，我只右脚就撑唔到地下啦嘛。咁就好容易会好似搭山芋咁搭落地下，咁就令到即系可能损手烂脚啊，或者整烂啲衫裤啊咁样。咁净系即系要克服呢一样困难，其实都经过无数次流咗好多血啊，面对好多困难啊，咁到最后先至可以即系练得到出嚟。咁亦都同时我系好中意玩越野单车嘅，亦都系因为入到去山里边咧，好多荒山野岭咧，经常都会发生可能爆胎啊、甩链啊、断链啊或者其他嘅单车嘅障碍。咁如果自己冇办法可以将嗰个问题解决，咁可能要推个单车推个几两个钟头先推得翻出去一啲马路啊，咁变咗就即系好麻烦。即系日积月累就渐渐就自己必须要学识呢个技能啦。
0: 啊，有好多时候咧，都系由我哋嘅兴趣开始，然之后推动我哋去学习某啲嘅技能，咁慢慢咧喺呢啲技能上面越嚟就越精，越嚟咧就越叻，然之后最后发展到咧喺好似阿斌咁，可以喺比赛度咧得到奖项咯。
2: 是啊，好好彩，今届两个项目都有奖项。
0: 都是非常之开心，亦都再一次恭喜你啦，恭喜晒。
2: 多谢晒。
0: 咁啊，呢一节呢我哋亦都听咗好多有关展能节嘅一啲内容啦，大家亦都了解多咗。我哋下一节返嚟呢再继续同三位倾多啲。人

0: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除咗我喺度之外咧，仲有刚刚咧嘅得奖者啦，阿斌喺度啦。另外咧，仲有我哋展能节嘅主席啊 ，Eric 喺度啦。除此之外，仲有咧香港复康联会嘅主席张伟良先生 Vanny 喺度噶。喺度咧都想咧同你去了解多少少啊。头先提到啦，其实阿斌咧自细咧就有呢一个身体嘅障碍啦，咁所以咧喺唔同嘅情况底下咧，都可能会遇到唔同嘅挑战噶。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咧喺现今香港啦，残疾人士会唔会都系有好多唔同嘅障碍或者困难要面对咧？
1: 肯定啦，因为残疾人士咧，佢就接受培训咧，咁嗰啲培训咧又唔系与时并进，因为嗰个课程咧同科技进步噶嘛，咁你要更新噶嘛，脱节咗，咁你就系追唔上时代。
0: 系。
1: 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好多雇主咧對殘人士嗰個能力咧有啲懷疑，咁使到咧就即係會聘請殘人士方面咧就會產生啲猶豫啦。咁亦都喺嗰個我哋叫無障礙社會咧，無論係硬件、軟件咧，即係譬如你係通道啊，或者係嗰個設施上面咧，係咪無障礙咧？咁你嗰、那個係有冇啲輔助器具俾啲殘疾人士使用啦？咁咯，咁都係會即係阻礙咗殘疾人士就業嘅機會啦。
0: 相信咧喺雇用殘疾人士嘅時候咧，雇主們都會考慮好多唔同嘅因素啦。當中最重要嘅就梗係究竟殘疾人士佢哋可唔可以發揮到自己嘅所能，然之後咧去展現到佢嘅能力幫到公司啦。呢、這個我相信都係雇主最大嘅考量啦。咁我又問一下 Vanny 啦，其實香港展能節又可唔可以幫助到佢哋提升到就業機會呢？
1: 肯定啦，因为可以展示到残疾人士佢哋有一定嘅能力啦，咁佢哋经过参赛咧，可以展示到佢嗰个潜能。咁亦都等有啲潜在雇主睇到佢嘅得奖之后咧，就加大咗佢哋聘请嘅信心啦。咁嗰个残疾人士得奖之后，信心又加强咗。知名度又强咗啦，咁可以咧就证明到自己系得奖嘅喺某啲方面，咁可以展示到俾啲雇主，咁咪变咗嚟讲加强嗰个聘请嘅嗰个机会咯。
0: 因为好多时候咧，雇主聘请嘅时间都会担心啊，究竟佢做唔做到噶？但系透过呢一个嘅展能节，就可以展示到俾雇主睇，其实佢哋系冇问题，甚至乎系非常之厉害嘅。嗱，咁我又想咧再问一问阿斌啦。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参加展能节之前咧，其实系咪都系做紧相关嘅行业嘅咧？
2: 我參加過好多屆展能節啦，咁其中參加過嘅項目咧，就會有係電腦輔助機械制度啦。呢、這個就同我嘅行業有關嘅。咁乘機多謝我嘅前僱主嚴信奇先生啦。咁我就做咗18年，咁、就直至到去年退休啦。因為 AutoCAD 即係我電腦輔助機械制度。咁就同我個職業係有相當關係啦，因為每日都8個鐘頭都係使用呢個軟件，咁就令到我好有機會接觸到好多大嘅 project 啦，譬如係政府總部啊、西九故宮啊，我都有幫手掂，亦都乘機多謝老闆 Rocco 嚇俾機會我嚇，即係冇介意我即係、可能有身體缺陷啊，做得慢少少啊咁嚇，呢個係。非常之多謝佢嘅大愛包容啦。咁如果其他雇主都仿效到佢嘅話，我相信即係殘疾人士嗰個就業嘅比率會係上升嘅。
0: Vanny 就聽阿斌咁樣講，其實雇主嘅包容係咪對於佢哋嘅工作都係好緊要㗎？
1: 好多雇主咧，就因為對殘疾人士就唔認識佢哋嘅能力可以去到邊度啦，又怕咧佢嚟到之後咧，同個團隊合作嗰度咧，會唔會降低個團隊嘅能力啦？又怕觸犯咗呢個殘疾歧視條例。其實呢個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就雞與雞蛋啊。其實你有啲有心聘請，就了解多啲。咁如果佢有咁嘅能力，俾機會佢試，咁亦唔需要話好驚話要改動啲咩大嘅設施嘅，我覺得政府咧亦都係願意協助雇主咧去改善、增加啲設備，方便嘅殘疾人士就業嘅。所以其實咧，我喺度呼籲咧，雇主多啲俾機會殘疾人士喺試下唔同嘅就業啦。我諗雇主又亦都有唔知道點樣去聘請，咁我覺得咧亦都係要 透過啲扶康機構啦，點樣去配對啦，咁或者係俾啲實習名額啊，咁樣俾啲殘疾人士，咁咪試啱咗，咪可以長期聘請咯。
0: 嗯，咁我又問一下 Eric 啊，你作為呢個展能節嘅籌委會聯合主席啦，其實當初去籌辦展能節嘅時間，係咪一心都係想佢哋展現才能，然之後多啲僱主聘用佢哋咧？
3: 啊，呢個絕對係嘅嚇。今日睇一睇，原來我今屆咧係我參與嘅第七屆。
0: 啊，
3: 咁都一段長嘅時間。咁、但係喺當中初初跟住之前嘅朋友去學習啊，咁都係好清晰嘅呢、這個係直追香港展能節，令到殘疾人士可以俾僱主睇到佢嘅技能。而令到佢哋喺佢哋嘅就業裏面係可以更上一層樓。
0: 但係我相信呢，要佢哋即係就業成功，又或者係個機率再大啲，淨係單單你哋嘅努力就梗係唔足夠啦。當中可能仲要好多唔同界別嘅力量去幫忙，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件事情。呢一個嘅賽事，你覺得可唔可以凝聚到大家去一起推動呢件事呢？
3: 我覺得可以嘅，不過當然就因為我哋四年先做一次，咁、可能耐咗少少啦，即係可能一聽到之後，隨住時間咁就大家又為忙咗，咁傳媒嘅報道啦，即係其實喺香港嘅朋友喺國際嘅賽項裏面都攞獎，都攞到好好嘅成績，咁呢啲都係俾社會知道殘疾人士佢哋嘅技能係有一定嘅水平。
0: 咁我相信呢，即係透過呢一個嘅比賽啦，絕對可以幫到手啦，亦都呢大家都好期待喺未來嘅日子，大家呢喺工作環境上面可以多啲包容，然之後呢可以多啲唔同嘅朋友一起工作㗎喎。好啦，呢一節呢我哋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節返嚟呢再繼續同三位了解多啲。

0: 翻到嚟第三節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儿喺度啦，亦都有 Eric、Benny 同埋阿斌喺度噶。咁我哋咧了解咗咁多有关展能节嘅比赛啦，咁梗系要问一下啊筹委会主席啊阿 Eric 啦，你喺过程中应该系睇住佢哋咁多个参赛者好专注咁样去比赛啦，你自己有啲咩感受呢？
1: 我睇唔同类型嘅比赛嘅，咁第一我觉得作为参赛者喺当中咧，其实佢哋承受好大嘅压力，
0: 系，
1: 因为平日做就冇乜问题嘅，当你要喺个比赛里边咧，其实嗰个心理嘅负担系重嘅，我见到即系可能平时做得好顺畅啦，但系当日做嘅时候就会手震嘅，真系，咁我又見到因著身體嘅一啲嘅能力嘅缺陷咧，佢哋其實去用嗰啲儀器，即係比方佢要喺個電腦上面做一啲嘢，其實佢哋係有一定嘅困難。佢甚至可能隻滑鼠咧，佢都唔能夠好順暢地咁樣去控制。咁你睇到佢哋花好大嘅力量去控制做一啲好微細嘅嘢，但係佢哋又做得到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喺當中好大嘅體會，即係雖然我哋身體有好多嘅限制，但係我哋嘅意志能夠幫助我哋去達到成功。
0: Eric 啊，有咁多個項目啦，你有冇印象最深刻邊一個項目俾你覺得嘩呢個項目係好特別嘅呢？
1: 我諗我記憶當中我睇嗰個呢，其實係一個攝影嘅項目。攝影就唔係走去影相咁簡單。影相當然佢哋要影室內嘅實物，亦都要影出面嘅一啲嘅環境。咁但係影完之後呢，佢哋要執相嘅。要喺個電腦上面呢去微調嗰張相。咁我見到當日嘅參賽者呢，就正如我頭先講啦，佢係有一定嘅殘疾，好難控制，身體其實協調都做唔到。咁但係呢，佢又有好專注咁樣去做好呢件事。
0: 咁我相信呢，真係最後獲得獎項嘅朋友啦，佢哋一啲都唔簡單啦，亦都係非常之厲害啦。我知道呢，佢哋唔係淨係止步於我哋香港嘅呢個展能節㗎喎，而且呢佢哋都可以去到國際賽嗰度呢發光發亮㗎喎，係咪呀？
1: 係呀係呀，首先第一，如果想去到國際嘅比賽呢，佢就要喺香港展能節呢能夠獲得個一等獎。咁正如我頭先都有提過啦，你達到一定嘅水平，你就可以攞到一等獎。但是在同一个赛项里面，可能不是只有得你，可能有两个或者三个都是达到这么高水平，那他们都是有一等奖。
0: 那怎么呢？三个
1: 那哪个去呢？那之后呢，我们完了香港的这个比赛，我们就会有培训的，我们会帮助他们再提升。咁我哋都會請一啲專業嘅導師啊，幫助佢哋。咁而喺呢個嘅訓練裏面呢，專業嘅導師呢就再去挑選其中一位出賽。咁當然我哋都希望可以多過一位嘅，不過呢個因為我哋要去國際賽啦，我哋嗰、那個資金上面呢係需要有更多支持，我哋先至可以派出多啲嘅選手出去。咁但係我哋希望每一個賽項，國際賽項如果得嘅話，我哋最少一位。
0: 阿斌係咪就係獲得一等獎嘅嗰一位啦？
2: 係嘅，好好彩咁單車裝配就落到一等獎啦。
0: 咁即係話嚟緊呢，你就會代表香港去參加呢一個嘅國際展能節㗎喇，係咪呀？
1: 你已經係啦，除非
0: 有機會啦。
2: 希望啦。
0: 咁而家係咪呢就接受緊一啲嘅支援同埋訓練，好似剛剛呢Eric 所提及嘅嗰啲訓練，務求呢令到你裝備好自己，用一個最佳嘅狀態去參與呢一個嘅國際展能節呢？
2: 係呀，咁就嚟緊將會係希望 Eric 可以安排一啲比较专业嘅技师可以训练，将个水准咧，单车装配上面嘅个水准可以更加提高啲。
1: 我补充少少咧，嗱，其实喺除咗嗰个能力上面去提升之外咧，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因素我哋要做咧，就系嗰个心理嘅质素。正如我头先讲，手都震埋啊嘛。
0: 系啊。
1: 咁你出到去唔系同香港嘅比赛，你系同国际上边唔同国家嘅朋友，佢哋嘅水准都好高噶。你点样可以喺呢个咁大压力里边都能够做到你最好呢？这个都是我们之后那个培训的其中一个要做的事情。
0: 无论任何一类型嘅比赛都好啦，其实喺高水平嘅比赛咧，技术已经系其次，因为大家都系做得咁好，最重要咧就系个心理质素。究竟边个可以克服当刻嘅紧张咧？点样可以将自己嘅技能发挥到100%出嚟，等大家可以睇得到咧？这个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咁我知道咧，阿斌咧就退咗休啦。咁但系当你得咗奖，你觉得带俾你最大嘅改变或者系进步系啲咩咧？
2: 得奖之后，除咗个对自己个人嗰个成就嘅肯定咧，亦都多咗好多朋友知道呢件事啦，咁好开心吓。都会有朋友叫我帮佢手，即系调教单车啊，或者装嵌装配一架单车啊，需要维修嘅时候都会谂起我啦。咁同埋电脑装嵌都系啦，有时都会帮朋友整下电脑啊，或者系砌机啊，解决一啲电脑上面嘅疑难啦。咁呢个对自己个人嗰个信心都系会增强嘅。
0: 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去帮人都好啦，系咪？都要人哋对我哋有信心，佢先至会愿意将佢嘅一啲工具啦，或者系其他嘢交俾我哋。咁所以喺你得咗奖嘅情况底下，佢哋就对你一技之长就更加有信心啦。好啦，嗱，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继续同三位倾多啲啊。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我哋继续有 Eric 喺度啦，有 Benny 同埋阿斌喺现场嘅。啱啱咧，我哋就了解咗好多国际展能节点样帮到我哋嘅残疾人士，或者系帮到佢哋身边嘅人啊，可以建立一份信心喺佢哋技能上面咧，可以展现更加多啊。咁头先咧，我都有听到 Eric 讲啦，就话究竟啊有几多人可以参与呢个国际展能节咧，都好睇究竟个资金上面嗰个情况。如果听紧收音机嘅朋友，都好想支持下佢哋，亦都支持下呢一个嘅展能节啦，可以等佢哋多啲人去参加嘅话，佢哋又可以点样做呢？
1: 要支持香港复康联会，就因为我哋系冇政府支持，派代表去出去参加呢个国际赛，咁就要揾即系捐助啦。咁我哋目标咧，希望要筹到200万啦。咁就先能够可以派到佢哋系2027年5月去芬蘭作賽。咁變咗講，我哋希望呢帶呢個大隊代表香港出發嘅選手呢能夠係多啲啦。咁所以我哋變咗講就係嗰、那個香港復康聯會就喺呢件事裏面呢就希望呼籲工作人士，如果係能夠捐助就盡量去接觸我哋，去捐助我哋為呢件事是派出更多的残疾人士参与这个国际展能节啦。
0: 因为其实呢头先都有提到这个的国际展能节呢就好像一个奥林匹克这样。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也凸显到呢香港的精神，因为他们其实都是香港的运动员之一，因为代表了我们香港出去参赛。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都需要支持一下他们呢，就可以支持香港复康联会啦，是不是？
1: 是。
0: 我其实呢知道展能节最终的目的都是想帮助我们的一些残疾人士啦，他们在就业上面可以多些不同的选择，又或者是容易去就业这样的。那我想问一下 Benny 啦，其实在即未来的时间怎样可以帮助残疾人士他们做多些职业的培训，又或者是辅助让他们容易可以就业呢？
1: 其实我觉得呢政府呢要提供与时并进的培训计划咯，即是仲不要要是只是即秘书啊文书那些处理的啦。而家全部都已經係 AI 年代啦，即係你要係數碼科技啊、創意媒體啊、殘疾人士要係掌握新嘅技能，先至可以喺社會裏面揾份長遠嘅工作咯。咁仲有咧，就而家其實社署咧有個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同埋咧勞工處有個就業展才能計劃，兩個咧個津助金額同埋嗰個津助嗰個期咧都係有啲差異。細路殘有好多僱主呢就唔知係用邊個計劃去做啦，咁樣僱主又接觸唔到啲殘疾人士，配對唔到。咁我覺得呢就呢啲係政府要盡量係協助睇點樣配對到合適嘅殘疾人士去唔同嘅僱主。咁呢就亦都呢有個殘疾僱員支援計劃呢，就需要嗰個僱主請咗個殘疾人士先至可以申請。咁變咗講呢就即係變咗雞同雞蛋啦，咁佢都未請佢，咁你想要改善嗰啲譬如要嘅殘疾人士廁所或者喺殘疾人士嘅嗰啲通道要改善嘅又冇錢，或者要有啲輔助嘅視像嘅儀器呢又冇錢，咁變咗講個僱主咪好猶豫去請囉。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要係即係要睇點樣改善啦。仲有就係傷殘津貼呢就係同呢佢個工作掛鈎，如果有工作呢就 cut 咗個傷殘津貼，咁呢個又係一個問題㗎嘛。咁你 cut 咗佢傷殘津貼，咁佢咪諗住唔做嘢囉。咁呢個咪又要政府又要諗下，喂會唔會係佢做嘢，即係唔好話 cut 晒呀。咁呢啲都係應該要係去改善啦。咁仲有就係嗰個點樣去同透過聯絡啲僱主俾啲實習名額俾啲殘疾人士，呢啲睇下協助多啲啦。咁我哋先至鼓励到残疾人士喺香港里面就业嘛。
0: 其实大家呢都有一个目标，就係帮助佢哋就业，令到佢哋嘅就业率可以提升。咁单单呢得大家嘅努力就当然唔够啦，真係要各方各界，唔係就係单单你哋，而係可能社福界呀、商界呀、传媒呀、专业人士呀，甚至乎政府，其实各界呢都一齐去努力，咁自然呢就可以向住呢个目标前进啦，係咪呀？
1: 係。
0: 好啦，咁我嚟到节目尾 升嘅時間啦，都想三位講少少鼓勵嘅說話。嗱，不如咧先請阿斌先啦。我相信咧有某啲嘅殘疾朋友，其實佢哋都好叻噶，有一技之長，無論係工作上面又或者係興趣上面都好，但係就覺得啊冇乜自信啦，覺得自己未必做得好啦。咁你作為得獎者，咁不如咧喺度鼓勵下佢哋，要將佢哋叻嘅嗰樣嘢拎出嚟，好嗎？
2: 大家殘疾人士呢都其實一定是面對自己身體上面的限制和障礙，亦都是沒辦法的，這個已經是事實，大家亦都要積極面對。譬如我小時候踩單車，我的右腳沒辦法可以很穩陣地踩到他的腳踏到，他想方法可能用條繩綁實在腳踏上面，或者用其他方法固定他，令到面對的困難可以得到解決。即是同樣地，每個人其實一生里面都是面对很多困难，咁希望大家都是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啦。
0: 一句好老土嘅说话，方法就总比困难多。最紧要大家咧积极去面对，就唔好觉得啊呢件事处理唔到、做唔到，咁我就放弃啦。但原来系有好多嘅方法可以令到你做得到之余，仲可以好强或者系好精炼嘅喺呢一方面。好啦，咁啊，另外咧都想请 Eric 同埋 Benny 有分享少少鼓励嘅说话俾大家，好吗？
3: 我期望住即系得奖嘅朋友啊，嚟紧经过训练啊，技能嘅提升，心理质素嘅提升，能够为香港增光。啊，我哋过往有嘅，我哋攞到金文同我哋攞到嘅，
0: 哇厉害！
3: 咁，我哋希望今年喺出年嘅呢个芬兰嘅呢个嘅国际智能节里边啊，大家得奖者系继续为香港增光。
0: Eric， 我又想了解一下，如果而家听紧节目嘅可能残疾人士们啦，佢觉得我都其实喺某一方面好厉害嘅，你嗰24个项目嘅其中一个咧，我都喺呢度嘅表表姐嚟嘅，不如又鼓励下佢哋参与嚟紧可能四年之后嘅香港展能节啦。
3: 好啊，嗱呢个其实系我一路都系喺心里边嘅，我哋嘅。殘疾朋友或者特殊學習需要的朋友，其實我會見到是有很多的。不要怕，不要收埋自己，好像阿斌一樣，我走出來我告訴你我做得到，那你一路上去的時候呢，你就會可以為香港增光，每逢你踏出一步提升了自己，你的信心就增强，咁以至到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可以创下更多更多的高峰。
0: 啊，踏出第一步可能就是由下一届的香港展览。
3: 冇错啦，冇错啦。
0: 好，咁我又想问阿斌，我想问其实你成件事嚟讲，有冇啲即係想多谢嘅人啊，又或者係鼓励下大家嘅说话，想再同大家分享多啲。
2: 係。

0: 每一件事都尽力去做，
1: 嗯，
0: 面对困难应该是积极去面对，尽量去解决它，固然要知道自己的限制，亦都要努力尝试去改变，即是希望可以得到即是一个美满的人生。
1: 嗯，
0: 多谢大家。
1: 珍惜当下，努力去做好而家嘅事情，都系好重要嘅。
0: 系
1: 啊，好啦，咁啊，最后亦都请 Benny 去分享两句啦。特别系，其实喺未来嘅时间，究竟唔同嘅市民啊、雇主啊，又点样可以用行动去支持一下残疾人士去就业呢？
2: 作为雇主就要咩啦，多啲俾啲机会残疾人士，等佢哋可以聘请到佢哋去就业啦。其实如果佢哋发挥所长咧，系一个长期嘅雇员，系好忠心，对于嗰、那个即系、就是、你自己嗰个行业系咪？咁而如果有能力做到，点解唔俾机会佢咧？系咁，同埋如果系雇主有能力就支持我哋派员去参加呢个国际赛啦，做我哋赞助商啦吓。咁啊，如果係市民咧，就公眾人士咧，就多啲係即係譬如體諒殘疾人士，咁啊，殘疾人士做同事嘅，即係多啲去大家互相溝通、互相去協助啦。咁亦都支持下殘疾人士嘅社會企業啦，使佢哋可以喺一個社會企業裏面咧，貢獻到佢哋嘅能力啦。
1: 我哋好多时候呢喺商界啦，好多老板都会好担心人才流失啦。头先Benny 已经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大家係可以考虑聘请残疾人士，就係佢哋嗰份忠心。就好似阿斌嗰个例子咁，其实喺前雇主做咗好多年而且亦都帮咗佢嘅雇主好多，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一方面又做一啲嘅考量啦，考虑下帮多啲我哋嘅残疾人士啦，甚至乎喺展能志嗰度多多捐助，多多支持，都是一份的心意，都是一份的力量。今天再一次多谢三位来接受访问，多谢你们。
2: 多谢晒，
3: 多谢。

哇，咁快就嚟到第11届嘅香港展能节啦！展能节咧被誉为残疾人士技能奥运会，系复康界4年1度嘅盛事嚟噶。而展能节嘅目标咧就系表扬残疾人士喺工作同埋生活方面嘅技艺同埋才华，促进公众人士认识同埋认同残疾。

0: 人士的能力以及贡献，推动残疾人士获得平等机会就业。今年的香港展能节亦都是已经圆满完成，各个的赛项得奖者已经出炉了。一连几集的社联信息亦都请来不同的得奖者来到和大家分享。而今集就请来香港展能节英文文字处理赛项的得奖者岑子欣。
1: 大家好，我是岑子欣 Iris。参加过好多次香港展能节国际赛项的英文文字处理比赛，包括2011年我首次参加第八届香港展能节的英文文字处理，得到亚军。数次都去到韩国参加国际展能节英文文字处理，好开心。2015年我参加第九届香港展能节的英文文字处理比赛，得到优异奖。2021年我参加第十届香港展能节英文文字处理比赛，攞到二等奖。到今年参加第十一届香港展能节英文文字处理，好彩攞到一等奖，嗰时真系好兴奋。好多人问我：，哇，你次次参加同一个比赛，你有啲咩目标呢？我就答：每一次比赛目标，我想进步多啲。文字处理最紧要打得快而准。仲要专心，我的手指冇咁灵活，有时真好攰。但我话俾自己听，慢慢嚟，好半途而废。只能只教识我一件事，唔好同人比较。只要有今日嘅自己非常嘅好就够啦。攞到一等奖嗰一刻，我好平静，因为我知道呢、這个奖系用咗十年时间逐步逐步咁换翻嚟嘅。都同大家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可以走得慢一点，但只要尽力就一样可以做得到。我很想多谢展能节，特别是我上吴 Miss、梁 Miss、 胡俊任、黎姑娘、阮姑娘、云姑娘和其他一直支持我的人。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在 keyboard 上打出自己的路，努力发挥自己的潜能。多谢各位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网志说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医疗健康等，和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说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地，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单止在金融市场，更加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和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说本港未来几个月将会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令本港和世界各地的精英和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和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1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创科。他又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和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日本冲绳县警方拉了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当地女性。被捕的疑犯巴拉德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社报道，巴拉德涉嫌当地星期六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已经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案件再发生。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失踪医疗救护飞机的残骸，但是机上6个人下落不明。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六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一架载有6个人的医疗救护飞机在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去联络。海岸警卫队几个钟头之后说发现飞机残骸，并确认同失联飞机有关。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隶属加拿大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星期六凌晨在百慕达起飞，失联前无奈在大约2分钟内下降了13000尺。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说机上有4个加拿大人，美国海岸警卫队说机上另外2个人是百慕达居民。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一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渐转吹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渐转吹东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运输署预计咧今日下昼至到傍晚时分，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用陆路口岸回港，呼吁入境嘅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而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啦，就收听住10月4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啊。星期日嘅呢个时段，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喺大戏电波之中咧就相聚四个小时噶。咁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3点钟啊吓，咁啊出面咧就落住雨啦，我哋九龙咁啊，大家咧如果出门口嘅话咧，咁就要多多留意啦，哥哥姐姐们咧落雨要着翻对咧防跣嘅鞋啦。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讲讲啦，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先。咁下昼2点去到下昼4点咧，我哋系会有3个小时嘅粤曲会知音环节嘅，而今日咧嗱。蓝拣嘅歌咧，我都相信咧，应该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听嘅啦。首先咧，头2点至3点嗰小时啦，会有《闻鸡归汉》啊，咁上下两卷送晒俾大家噶啦，有麦炳荣啦、冼剑丽同埋莫佩文嘅歌声。至于下昼3点至4点嗰小时，会有阮兆辉同埋李宝莹合唱嘅《打金枝》，又系上下两卷送晒俾大家吓。咁啊，再嚟咧有龙冠天同埋李凤嘅。一段小曲《紫钗记之剑侠钗月》，至于下昼4点至5点啦，会有李龙、李淑勤合唱嘅《情侠南船公之凤阁定情》，最后一首有邓基尘同埋罗丽娟主唱嘅《外老败愁》啊吓。咁啊，今日咧我就当系一个嘉年华咁啦。点解咁讲呢？因为臨別秋波啦，咁啊藍藍咧最後一次咧，恆常咁喺星期日嘅戲曲天地度咧為大家主持啦，咁啊稍後時間啦，下個禮拜開始咧就會由龍玉星阿明哥 Thomas 啊就係、是、主持星期日嘅戲曲天地，咁藍藍去咗邊啊？藍藍繼續都會喺戲曲天地嘅節目入面，只不過咧係調咗去禮拜四，咁就會火拍可由黃可由啦就主持戲曲天地，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而今日小事啊，要去到呢一个环节先啦噃。
1: 解心粤曲。

解心粤曲啊，今日预备咗两首曲啫。咁啊，率先嘅咧就会有张月仪同埋李慧合唱嘅《卖肉养孤儿》啊，而另一曲有梅恩、崔妙芝同妙生合唱嘅《乖女嫁唔嫁》。咁我哋嚟欣赏啊，张月仪同李慧嘅呢一首《卖肉养孤儿》先啊，一首比较悲情啲嘅歌曲啊，而开始我哋今日戏曲天地嘅节目。

0: 是个富生母。你个无情怪异。
1: 阿妈发咗神经病添。
0: 你既属无情，今日何必共我下连你呢？到底你寒梦绝爱，把我抛离？累到我十八年来挨尽晒啲人间苦味，我恨不能食你嘅肉，啃你嘅皮啊！
1: 妈，你指住我嚟闹做咩嘅？你闹！

0: 再把你个宝看了，好心
1: 心。哎呀，哎呀，哎呀，妈，妈，妈，妈，妈。你咪追住我嚟，咬住得噶妈，我系彭二嚟啫，我唔系嗰啲乜乜乜乜。

0: 何所愿？妈你何所比？万事不如真仲好，救恩何事妈你泪交飞泪交飞？
1: 吓我
0: 系咯，
1: 我亦无所愿，我亦无所飞。
0: 咁你吓？
1: 恍惚刚才一梦太迷离，太迷离。
0: 你做咩啫妈？
1: 我冇事嘅，你快啲翻出去瞓吧啦，仔。

0: 妈，
1: 万事我都唔使你担心。
0: 哦，
1: 只要你立刻离开呢一处，
0: 点解咧，妈？
1: 更唔想你常常同我对口对面。
0: 哦，
1: 多讲一句言辞。
0: 唉，我得阿爸你养育我成人，试问我都冇半点对阿爸你唔住啊。点解你忽然咁脾气我？都唔准我亲近你多啲啦，妈。
1: 总之你有你一个房间，就我有我一个房间住。
0: 咁你病中都要揾个人嚟服侍你噶嘛？
1: 冇错，呢我个病系要感激得相宜啊。嗱、乖仔，你快啲出去瞓觉吧啦。
0: 我点能对得阿妈你住呢？啊，可恨我哋爸爸佢死咗啫。
1: 你爸爸？爸爸喺处又点啊？
0: 如果喺处嘅，亮亮热热你都有个人知咯。

0: 过你阿妈，便是你个无情生父。
1: 哦，爸爸你呀，
0: 佢仲人。

0: 真系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嘅一首歌曲啊，非常之心酸嘅剧情啊。刚刚带俾大家嘅有张月儿同埋李慧合唱嘅《卖肉养孤儿》。
1: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2: 最新安排？
1: 是啊，由10月5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2: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5: 解心悦曲。

0: 时间嚟到下昼1:43又多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3:00嘅。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另一首解心粤曲，有梅恩、崔妙芝同妙生合唱嘅《乖女尴尬》。
1: 放女啊，放女，黄百万话鍾意你，你又话唔鍾意佢老坑咯，而家搵到呢个又后生又有钱，你又唔答应究竟点㗎？
2: 哎呀，爹哋唔好再问我啦，我一于唔嫁㗎。

0: 你有乜唔嫁嘅理由？快啲讲来我听下。你讲啦，老你唔嫁，嫩你唔嫁，口口声声话唔嫁。
1: 我讲过你听啦，爹。

又又话唔嫁，近来你变咗一只胭脂马啦，全听劝就好似饮错对公茶，趁住年少青春，快啲谂真下。俗语话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就烂茶渣。你到老嗰阵就悔恨迟。

0: 乖女，原来你中意阿三郎啊？
1: 系
0: 啦。咁你就笨啦，女。有贤者富贵你都唔享受，你想佢发达啊？有乜渣啦？不如嫁个发咗达嘅人，好过望天打卦。
1: 决定咗噶啦，你唔好再劝我啦。
0: 咁就我讲啦，女大女世界啊，或者你个命招都未定咯。哦，赵伯母，赵伯母，今日咁坐当啊吓？
2: 冇错啦，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件事。我想同阿方姑佢商量下啫。
0: 哦，
1: 伯母有咩事指教，不妨细说根牙。
2: 啊，方姑，因为三郎无心上进，市民点有？

0: 笑话，究竟是真都还是假，你劝仔劝唔掂，反为嚟求人家，仲叫方女嚟劝阿三郎，斩俾阿三郎佢来责骂，分明指人行黑路，乜你心地生得咁鬼差，咁鬼差？
1: 陈伯，你有所不知噶啦。
0: 我点解又唔知道？

0: 噃，方女，你真系讲得啱，而且你成日叫阿三郎谋上进，咁有冇把握噶？唔通真系叫佢去抢吗？
1: 就系有把握咧，因为佢个姨丈有大把生意啊嘛，叫佢出去俾晒佢打你噶噃。
0: 咁啊，咁啊无端端发达，咁就要去咯，系嘛？
1: 嗱。你都想个女婿发达噶嘛？大家享下啦噃。
0: 当然啦，点解佢又唔去咧？又吓？
1: 佢一日都系挂住你哋阿芳啦嘛。
0: 哦，咁唔去唔得嘅，一定要佢去嘅，唔去唔得嘅去啦。阿芳女啊，
2: 阿爹，
0: 应该要佢出。

郎若又发达，我哋大家。

0: 扯啦吓，
1: 扯啦扯啦。扯啦
2: 为大家送上有乖女嫁唔嫁下，有梅恩、崔妙芝同妙生合唱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昼两点钟啦。咁我哋先听一次宣传声带啊！
3: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4: 齐齐老爷车。
5: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同埋新业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3: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咁我哋差唔多呢要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啦吓，咁新闻报道之后呢会继续有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咁一阵呢就会开始我哋三个小时嘅粤曲会知音环节啦，咁率先第一个钟头呢会为大家带嚟有麦炳荣、冼剑黎同埋莫佩文嘅文记桂行，咁我哋一阵听曲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按计划加强三个营地的管理及垃圾收集，包括咸田湾、浪茄湾和西湾，并加派人员日夜巡逻与驻守，向营友宣传露营的礼仪和应有行为，并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署方话，三个营地昨晚一共有大约240个帐篷，驻守三个营地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凌晨和早上加强巡逻，并没有发现违规情况。根据现场观察，营友朝早离开时候都将营地收拾干净，自备胶袋带走垃圾，营地的卫生和秩序良好。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引入幾百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小時培訓，由本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以確保質素。孫玉涵說，外籍家居照顧員的最低工資水平相較現時外佣高一至兩成，薪酬調整機制亦都會參考現時外佣工資制度。兩元交通優惠計劃4月開始劃一調整為兩元兩折。孫玉涵說，對比措施實施前4個月以及之後4個月的數據，政府每程資助減少了 8%， 乘搭10元以上車程的數目亦都減少 8%。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亞投行年會，他在網誌表示，中東經濟體近年積極推動經濟多元化，重點投資基建、人工智能與數字化、醫療健康等，與香港創科發展方向不謀而合。陳茂波表示，中東的商會代表對他建議在合同中訂明以香港作為調解和仲裁地表現濃厚興趣，說明香港在區域合作中的價值不只在金融市場，更在於一國兩制下聯通內地和世界的獨特位置與普通法制度、信譽、國際化的專業服務以至其他方面的軟實力優勢。陳茂波又說，本港未來幾個月將會迎來多場國際金融盛事，讓本港與世界各地的精英與政商界領袖面對面交流，更好介紹香港優勢與營商環境，推動更多務實合作。二十國集團貿易部長會議日前在美國舉行，會議就反對糧食武器化議題達成聯合聲明，但未就應對產能過剩、消除強迫勞動、調整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議題達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務部表示，中方在會議期間始終秉持開放合作的態度，建設性參與各項議題討論，並與成員密切溝通，充分發揮促談促合作用。同時，中方始終堅持原則，堅決維護自身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並努力促進 G20 的團結合作。發言人說，展望即將召開的 G20 邁亞密峰會，中方願意與主席國以及各成員共同努力，堅持協商一致、團結協作，共同為峰會貢獻積極務實的經貿成果。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是為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廣東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的補充會在今晚抵達沿岸地區。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港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 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再提埋大家一啲封路措施，黄大仙东头村道有水务工程，近住正德街嘅快线系需要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电车站嘅时候要仔细观察四周路面情况，特别留意有冇行人踏出或者行去安全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2:08啦，新闻过后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咧就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同好环节嘅。今个小时啊，即系由下昼2:00啦，我哋而家呢一个时段啦，去到啦下昼5:00咧，都系会有粤曲回之音嘅环节啊吓。三个小时蓝蓝都拣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啦嚟送俾大家，亦都系一啲咧大家好鍾意聽嘅歌，因為今日呢係藍藍最後一日啦，恆常喺星期日嘅戲曲天地度呢做主持呀吓，咁所以希望今日好似個嘉年華咁樣啦，大家呢聽得開開心心呀吓。咁大家都知道啦，嚟緊呢我哋戲曲節目啦，就係、是、戲曲天地啦，都會有啲唔同嘅轉變，特別呢就係、是大家我諗都好喜歡㗎啦，就係、是、星期一至五呢我哋都會有點唱環節呀吓。咁平時大家打嚟啦 1832312啦，咁啊1:09打嚟咧就可以点到你自己嘅心水曲目啦，喺135，咁我哋135咧，锣鼓响响点就点嘅，点唱环节咧嗰啲规则咧完全都系冇变过嘅，咁啊都系恒常嘅，咁但系咧星期二四方面咧就有少少特别。别啦吓，咁啊呢个点唱方法咧有啲特别，咁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噃，咁啊留意住咧我哋即将嚟紧嘅呢个星期嘅节目咧，就知道二四有啲乜嘢咁特别嘅点唱啦噃，咁啊希望大家喜欢啦，咁啊亦都呢啲嘅改动啦，都系希望咧可以照顾到唔同喜好嘅朋友啊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开开心心听节目，好啦，咁我哋即将。咁要去到呢一个环节先啦噃。
1: 粤曲回字音。

今个小时啊，系会为大家带嚟有闻鸡归汉嘅故事啊，咁带大家咧去翻东汉末年啊，咁啊由麦炳荣、冼剑黎同埋莫佩文合唱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昨日所受的寒暑，你可曾熟读流长呢？
1: 母后所受的寒暑，臣已经背诵得只字不忘了。
0: 皇儿，你果然用功，咁就乖了。那你摘咗呢篇字先啦。
1: 系母后。

我未呀、啊。

0: 呢张字帖写住乐聚天伦人间福。
1: 咦？乜佢两母子讲咩啊？
0: 生离死别最断肠噶噃，咁究竟乐聚天伦点解噶？
2: 哦，乐聚天伦即是父母子女相聚一堂，好似我哋而家咁，呢话几快乐呢？
0: 啊，咁下一句我系识解啦，生离死别即系离开咁解，
2: 系咯，
0: 咁啊梗系好凄凉噶啦。母后啊，
2: 吓，
0: 咁你会唔会离开我哋噶？
2: 咪咁傻啦，王儿，无端端母后又点会离开你嘅呢？你快啲俾啲心机集咗呢篇字先啦。
0: 哦，
3: 保啊，好友。

0: 给
1: 你
0: 勒着。
1: 啊，夫王。
0: 啊，王爷。
1: 你回来了。
0: 是啊，是啊。
1: 你看我写的字几靓，母后都也曾赞赏啊。
0: 看下。
1: 嗱。
0: 啊，是啊，好靓。哈哈，王爷。
1: 吓、
0: 啊？你乖乖地出去花园玩下先，因为父王有啲要事同你母后商量啊。
1: 哦。
0: 系啦，乖乖地去。
1: 哈，父王面露愁容，不知是何缘故呢？好，等我偷听下你同母后讲乜嘢至得。
2: 大王啊。

0: 文姬、
1: 啊、
0: 你在我湖邦十年，孤王待你是怨是恩，你不怕对孤王直讲啊？
1: 大王，
0: 啊，
1: 但是感情恩重，入眉体贴永难忘啊！
0: 入眉体贴永难忘，
1: 系顶嘛？

0: 朝接发彩凤还巢，咁你又如何发放啊？
1: 啊？大王，
0: 啊？
1: 臣妾仲有思乡之念，到底亦不忍别湖邦啊！
0: 文姬，
1: 啊？
0: 孤王再问你一句，
1: 乜嘢呢？
0: 譬如私情与公义，两者孰重孰轻？素养你有过人的才干啊！
1: 咁啊，大王
0: 吓，
1: 私情岂及公义重？先忠后孝，如非狂
0: 吓、啊。如此说，我哋夫妻今日便是缘尽之期。哎呀，文姬啊！

0: 痕迹。为下海漫天，吾王愿马上提师与汉邦对抗。
1: 大王，可要为臣妾而将生命涂炭嘅，我亦苦心难忘。
0: 吾王本靠战师在沙场，也不忍令我未归汉。
1: 不忍别是话虽变，大王，请问臣妾何日返汉邦？
0: 文姬，今日都便要起程了。文姬，
1: 今日就要起程
0: 啊？文姬。

0: 你唔使讲啦，我冚唪唥都听到晒。咁你翻去汉波几时先至翻嚟啊？
1: 你
0: 问、
1: 啊、你母后都怕母，
2: 冇几耐我就翻嚟噶啦，王爷。
0: 母后，我唔信。如果你好快翻嚟嘅，父王又点会咁伤心啊？母后，头先你又话唔离开我哋嘅，点解而家又要离开我哋？母后，你讲，你讲俾神爷知啦，吓、啊。
2: 王
1: 爷，人见孩儿悲叫苦，闻机啊！

你放心，我一定听你的说话的。不过为什么你不回来？

0: 看似居家临门，恭请娘娘回帮就到啊！
1: 全孤口谕。

0: 教我嗰课书都未人解噶，你快啲解埋俾我听先啦！如果唔系，以后就冇人教我噶啦。
1: 吓、啊，以后冇人教你啊？
2: 系啊，文基。

聚了又挖一片。

0: 明白你的王意。
1: 明白了母后，做人要自强不息，努力向前，我永远都会记住的了。
0: 哦，那就乖了。

0: 文姬，
1: 王爷真啊，
0: 文姬真啊中，
1: 去咗，
0: 文姬，唉，王爷。

我哋听过嘅有莫炳荣、冼剑黎同莫佩文合唱嘅《闻鸡归汉》，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昼三点钟啦吓。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之前咧，咁啊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兰兰咧拣选咗首谱子同大家一齐欣赏，有《红烛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主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佢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以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漁護署表示，按計劃加強三個營地的管理及垃圾收集，包括鹹田灣、浪茄灣和西灣，並加派人員日夜巡邏和駐守，向營友宣傳露營禮儀及應有行為，並對違規行為果斷執法。署方表示，三個營地昨晚共有大約240個帳篷，駐守三個營地的工作人員在夜間、凌晨和早上加強巡邏，沒有發現違規情況。根據現場觀察，營友早上離開時都將營地收拾乾淨，自備膠袋帶走垃圾，營地衛生和秩序良好。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飛往沖繩的 HX676 航班起飛之後，懷疑起落架未能完全收起，機組按照標準安全程序決定接返香港國際機場，客機其後安全降落，機上沒有人受傷，飛機正接受全面檢查。香港航空表示，已經即時為160名受影響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繼續行程，預計行程延誤大約2.5小時。公司表示，以飛行安全為首要考量，事件已經通報相關監管部門，會全力配合調查，對於事件為旅客帶來不便深表歉意。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過去一兩小時沙田及北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此外，廣東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會今晚抵達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今晚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早上稍涼，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中後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氣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咧车多少少噶。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运输署预料今日下 下午至傍晚会有比较多的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香港，呼吁入境的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跟住再同大家睇埋封路嘅措施。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防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防网页睇下啦。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3:08啦，今日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林慧婷林林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打金枝嘅，咁就系由阮兆辉同埋李宝莹主唱啦。咁喺度要同大家讲翻声唔好意思先，因为原先咧就安排咗多一首歌嘅，就系剑侠差缘啊，有龙冠天同埋李凤嘅歌声。咁啊时间咧就应该就唔太充裕，播唔到呢一支歌曲啦。咁我哋稍后嘅时间啊，再安排翻嚟送俾大家吓。咁啊今日打金枝啦，上下两卷咧亦都系原汁原味送俾大家嘅。咁就由阮兆辉同埋李宝莹合唱啦，咁呢一支歌曲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经典嘅戏宝啊吓，咁送俾大家，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歌曲啊。

乃是公婆相仇之期，驸马再三叫哀家过府行礼呀，本来亦想前往拜寿嘅，但回想哀家乃是当今公主，汾阳王不过是我父王殿前之臣，君拜臣民，断无私利嘅。

0: 健康。天大的罪名谁对呀、啊？
1: 阿姨，你这会拿红灯打水吗？
0: 这边如何？

0: 哦，哀家以为你怒气冲冲，所因何事？哼，原来为此区区小事。
1: 哎呀，这等失礼，你还说小事？
0: 如果你怪我失礼，咁就系你不知大礼啊！

0: 重複得來嘅？
1: 笑話，係我確家父子打生打死打翻嚟嘅。
0: 係重複得來嘅。
1: 打翻嚟嘅。
0: 重複得來。
1: 都話打翻嚟咯。
0: 你好膽啊你！
1: 哎呀！

你寄访安禄山，为恋杨妃而起兵刃，那时攻破了王城，若不是我一门忠勇，你父王又焉能重返？

0: 敢打？
1: 打呢？
2: 哎，
1: 打了嘛！
2: 我呸！
3: 七分走，二三分追。

你入得我门，便是我家之媳妇啊！以后若自此公主身份，了事庸辜，本宫啊，讲不止此啊！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驸马一怒之下就打咗公主啊，咁之后点样收科呢？继续听埋打金枝嘅下卷，有阮兆辉、李宝莹嘅歌声之外，亦都有朱少波同埋何伟玲嘅演绎，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系，又话对父王母后讲来，万大都有父王母后做主啊！
1: 母后，驸马他酒醉回宫，殴打王爷啊！
2: 哎呀，我冇打

0: 上一攞夜明珠，未许逞强来无犯啊！
1: 你因何打我王儿？
2: 中下走，
1: 慢，父皇母后，臣儿讲先。
2: 哦，又好，让你讲先。

0: 似你高何受诞期，你竟然肯前去拜寿，你是堂堂皇家之女，又岂能失礼呢？
1: 母后，汾阳王虽然是神儿公公，但神儿乃是金枝玉叶啊。若论君臣之礼，哪有君拜臣民之礼的噶？
2: 阿王儿啊，论国法你是君，论家法你是国家媳妇啊。为媳妇者，哪有不拜公婆之礼啊？
3: 听下啦，岳王都系应该参拜啊。

0: 便犯家规，就要上你打打骂骂啦。
1: 冇错啦，
0: 我来问你啊，若果犯了国法之人，又当如何啊？
1: 犯了国法，自当以国法执行啦。
0: 好啊，你听住。

0: 驸马，你与王儿争吵到还罢了，还敢说我孤王江山之事啊？
1: 这微臣知罪。
2: 主上，看在哀家份上，饶他一次。
3: 哎呀，母后饶不得啊！

0: 在诗画人，夜台早插满了云花，为免王儿受欺凌，这等匹夫干脆斩啊！
1: 哎呀，若果真个杀了驸马，叫我心中如何舍得呢？母后，快些上前去求父王。
2: 叫我
1: 求父王，
2: 求佢乜嘢啊？
1: 求他恕我驸马之罪呀、
2: 你自己惹来之事，你自己去求啦。
1: 吓、

最打金枝咧，除咗曼谷潭之外咧，我覺得啦，應該就會係曼谷唱啊，因為呢一首都係一首名曲嚟噶，歷久不衰啊！帶嚟有阮兆輝、李寶瑩、朱兆柏同埋何偉玲嘅歌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让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够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安全程序决定接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无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表示，已经即时为160名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2.5小时。公司表示，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沙田及北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三提翻你，长东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重复多次意外位置，长东路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系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桥面、西行、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小西湾，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四点零八分钟又多啦吓，咁继续咧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歌曲嘅。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粤曲会之音嘅环节吓，咁啊而率先咧为大家带嚟嘅有《称合闹船工之凤阁定情》，有李龙同李淑勤嘅歌声啊。

0: 公主有礼呀。
1: 大胆狂徒，人夜闯入哀家禁宫，你可知死罪？
0: 难得有缘重相会，全靠得年花月一程风咋。
1: 好大

0: 公婆，我家念做你今日相救之恩，不为以心。你还在此徘徊，不去呀、
1: 公主。

0: 宿客多半风住关怀，此际吴中禁命啊！
1: 当时欲来多共相求，快问快明，未肯相逢，相信今日不劳哀家再问啊！
0: 岂敢岂敢呢？在下张剑秋，书剑飘零，江湖落拓，有路挂齿。既然荒野之中曾将公主冒犯，如今我愿向苍穹

为大家送上嘅有《情侠闹船工之凤阁定情》啊，由李龙同埋李淑勤合唱噶。咁时间嚟到啦，下昼4:32啦吓，咁啊，继续听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0.7，强度属于低。咁啊，一阵嚟紧咧，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咁如果咧要出街食饭嘅朋友咧，咁要带翻把遮啦噃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歌曲系邓基尘同埋罗丽娟主唱嘅《呆老拜寿》。

0: 外老啊，出嚟啦，外老。
1: 喂，唔好咧，唔好咧。
2: 我系要食啖你，点解唔好啫？
0: 外老。
1: 啊，你嗱死啦！我老婆叫我啊，嚟。
0: 外老啊。
1: 嚟，人哋发紧个梦，发得鬼咁甜，你又叫醒人。
0: 哦，乜你发紧梦咩？发紧咩梦咁交关啊？
1: 呢个梦好啦，有个女仔嘛，她佢系要锡啖我啊。
0: 锡啦，锡啦，唔锡，我以后唔准你发啲咁嘅梦啊吓。嗱，我话俾你听啊，今日系我阿爹生日，叫你送啲礼物去佢啊。
1: 啊，哇，咁啊，连我都生日埋啦嘛。我听见都极呀开。

0: 住嗰条巷边间屋至系，我都唔多啊，认得真噶。喂，唔啱我每间门口都大叫一声，外父出嚟，嗱，咁至非常啊，稳阵啊。
1: 唔好咁啊，人哋会打你噶。咧，我已经界定咗啲草纸俾你噶啦。嗱，你一入到巷口，转右手边，一间门口咧就派一张，派到最收尾嗰张咧入去就啱噶啦。嗱，拎咗龙田鸡去啦，外佬。
0: 啊，拎龙田鸡去啊？点解？
1: 鬼叫你穷咩，外佬？啲田鸡系阿老爷琴晚捉翻嚟噶。我阿爹佢最中意食噶啦，
0: 咁我啊够中意啦，嗱咁我去啦吓。

哇哇，喂，住做咩？哇，你又急啊？喂，放咗你，得，嗱，够义气啩？喂，不过你唔好义气薄，义气唔翻嚟噃，吓、啊？哇，啲田鸡仲讲卫生嘅人啊，啊，佢扮完工，佢又会跳落塘洗过佢身嘅。喂，老友记啊！喂，老友记，喂，好唔跳翻上嚟咯噃？喂，死啦！喂，哇，乜乜只好似这龙与陈呢啲二啊？喂，哇！

0: 咁我快啲走起几步啊吓。
1: 家着卖着，有乜好讲啊？

0: 仲好讲，一日都系你来，我派咗七张草纸，咁咪见到有个门口有好多人，咁又高兴，又喺度蓝灯笼，咁咪写住享受七十有九嘅。我听啊，摆个大相，仲有两撇胡须，啊，似足你老豆噶。
1: 猜，足你老豆就真嘅。
0: 咁我都算够醒目噶，我咪立刻对住着起白长衫嗰个人，我话：，哎，恭喜恭喜！恭喜你年年有金银，岁岁有咁，哇都未话埋金招咋？佢就恃住人多虾人少，拍姜我咁拍我啦。
1: 点解啊？我俾九张草纸你派噶嘛？
0: 系啊！啊，大总我同田鸡一齐急嗰阵咧，用咗两张，啊，我唔记得扣翻嗰条数。不过入错咗门口都唔使咁拍人噶嘛。
1: 鬼同你欺咩？你入错咗人哋做丧事嘅门口啊，外佬，仲恭喜人哋年年有今日，真系抵打！快啲再去过啦，唔好再撞板啦，今回。
0: 啊！哇！啲女唔好。

0: 又唔教下我？
1: 你阿爹都时时教你噶啦，你自己蠢啫嘛。嗱，我而家教埋你讲嘢啦。若果阿爹问你嗰阿只牛呢排点啊，咁你就话：哦，嗰只老畜生，你唔使挂啦。我时时都拉佢食草嘅，你知啦。佢借俾你用噶，帮你唔用心打理佢噶嘛。
0: 得啦，咁仲有冇第二样啊？
1: 有定咩？嗱，第二件，佢问你阿爹点解唔嚟饮杯啊？咁
0: 我唔使你教，我话佢争你钱，惊你追究佢唔敢嚟，咁咪得啦。
1: 你咪咁直肠直肚至得噶，拣我阿爹听见唔安乐嘅啫。你话佢日日都去和尚子雪捉棋噶，有时仲喺埋跟和尚子雪瞓添。你记住啊。
0: 第一件，拉只老畜生去食草。
1: 系。
0: 咁第二件咧，就去和尚子捉棋。
1: 系啦。

0: 错啦，寡人。
1: 啊，
0: 嘿，恭喜外婆，你年年有心实，岁岁有心招。好啊，
1: 阿爹啊，佢话恭喜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
0: 啊，我只耳呢排有啲撞聋，系咯，阿贤仔。咁点解凌尊翁又唔同埋嚟饮杯啊？哦，你问第一件啊？嗰只老畜生啊，你唔使挂啦，我时时啊拉佢食草噶，外婆你放心啦、
2: 啊。好、啊，乜你咁讲啊？而家当个老豆系畜生，咁你灵寿堂咧？
0: 哦、啊，你问第二件啊嘛，阿外婆。
2: 唉，我点知你第几件啊？我问你灵寿堂，
0: 哦、啊，佢咧就日日同。和尚续棋，咁有时咧喺和尚子瞓咧就唔翻，咁所以冇同埋嚟，
2: 对唔对？同和尚瞓啊？
0: 哦，呢啲平常事啫，好出奇咩？喂，阿外父啊，我唱只寿歌，你听下啦。
2: 哦，
1: 喂，听住个你。

0: 我讲，
1: 秘经。
0: 喂喂，因此啊，因此啊，你
1: 因为心中快乐，笑到眼泪不啊停，望你福寿全无。
0: 啊，你知全无啊？

0: 今日都几属性，属性啊！你都爱狗咩？我爱狗啊！哦，咁你又几聪明喎、啊？喂，阿贤弟，我闻得你读过好多书啊！我想考下你作对工整唔工整？哦，作对啊！而咧唔系话吓你啊，我才高九斗。人哋啊八斗嘅啫，我整多斗嘅噃，我背得出嗰部《观音经》啊！吓咁沙尘，好即刻考下你。
1: 阿爹啊，咪住先，人哋个个都话佢呆啊，如果佢今次对得通，你又点打想法嘅啫？
0: 咁啊，如果佢对得通嘅，阿爹分一份身家俾佢啊！嗱，听住，水车车水水随车。车停水止、啊、水车车水哇乜咁多水啊我外婆唔係你估咁易分份身家俾你啊
1: 外佬啊唔係你睇下嗰边有人拨线啫
0: 得咗外婆你听住嗱、风扇扇风风出扇扇动风声啱唔啱啊外婆开个几工整喎不过都唔得。呢次系撞彩嘅啫，
1: 又唔系咁讲啊，姐。

0: 那你听住，龙潭爬龙树，龙尾碰亲龙眼树，蛇。
1: 哎呀，乜蛇蛇声噶？
0: 哦，咁啊更易咧。我哋乡下系马房嘅，周时都有得睇。嗱，马房冇马骝，马蹄搭到马骝头。哦，可能呢条气顺啦啩。
1: 哎呀，真系好嘢个外佬。
0: 你真够精，你就真够精。不愧就言使我相称，我分一份身家，我冇话唔承认。你时来就兼运道，所谓福字就变心灵，以后蠢仔嘅花名啊，都立即要更正。但愿你再勤学，博得远大嘅前程嘅前程啊！

知喂啊咩张仔啊喂喂喂喂放手啊喂喂喂喂哇好好咯两个人嚟三个扯啊外父哎好等我封一百两银利是你哋先啊

0: 我出一对对，你对吓嗱，食包包食饱，阿苏仔满月嚟嗰阵你饮咧，至对都唔迟噶吓。食包包食饱，梗系啦，你唔识噶啦，你慢慢对啦，外父。以后你咪话我呆头呆脑，你应该叫我精仔啊，一名至得噶。
1: 呆佬拜寿啊，带嚟邓寄尘同埋罗丽娟嘅歌声，亦都将今日节目嘅时间带到嚟尾声啦。蓝蓝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我哋下一次喺星期四见啦噃，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且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和政策及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及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创科。他又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及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是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总描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一道冷风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并且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东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未清理好嘅，近住欣澳湾嘅路段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重复多次啦，就系长东路嘅意外仍然系未清理好，近住欣澳湾嘅路段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的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深圳湾方向。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晚间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北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渐转吹东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西沙吹西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唔好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8: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7: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0: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和大家见面。
9: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0: 星期二何伟玲和陈希瑜。
9: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0: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9: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0: 星期六林伟廷，
9: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0: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嗨，大家好。好快星期天啦，咁又系一个星期嘅第一日。听紧嘅节目咧，就是、每逢礼拜日嘅下昼五点钟到六点钟嘅美丽人生，张玛丽系。今日咧，我想玩一个游戏，因为咧，我发觉到哇，原来有啲歌咧，我哋耳熟能详，成日都听嘅。啊，有中文版本嘅、哦。咁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我觉得呢首歌我真系好想听下中文嘅版本嘅英文系乜嘢。咁有啲我知道英文版本，我发觉佢中文又好得意。谂都冇谂过有叉烧包嘅英文版本。anyway， 嗱，第一首歌我好中意嘅，其实系比较 melody 嘅，即系我觉得佢系讲紧 butters and bolts， 即系话啲纽扣同埋个煲啊，即系煲就系即系嗰啲煲胎嗰啲煲啦。咁呢首歌咧就系英文歌嚟嘅。咁你听完英文呢段咧，我就会播咧佢个中文嗰段。原来邓丽君系唱过呢只叫《莫奔跑》。英文版呢就是 Button and Bones， 咁我哋就听听先好冇。

0: 你听咗一段嘅 Button Bows 啦，我而家听下邓丽君嘅呢个好唔好啊？叫做《莫奔跑》。
1: 这姑娘说大不大，说小不算小，趁你乖乖要学不到，不要像头上野马。

0: 思貌，不要想走小野马，小心谨慎莫奔跑。
1: 呢首英文歌咧又系好正嘅，嗱我全部都系咧俾你听咗英文，你时时听嘅歌曲，原来中文咧系有个版本好得意嘅，嗱呢首咧就叫做 Changing Partners， Patty Page 嘅，咁你喺度听完 Patty Page 嘅呢段之后咧，就有姚莉小姐，我哋就叫姚莉姐姐，叫做舞伴雷影，好听下 Changing Partners。

嗱，我咧就好中意种嘢嘅，系啊，我种啲玫瑰，我仲有个玫瑰园噶，有个 rose garden 噶。咁我觉得咧，玫瑰系真系好特别嘅，其实佢有嗰种香味啦，同埋玫瑰好多时咧系好表现到即系嗰种表示爱嘅一种花嚟嘅。呢首歌咧就叫做 Rose Rose I Love You， 系Frankie 嘅。咁咧原来有中文版本噶，中文版本我相信好多人都知噶啦，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

Mary 中意落雨嘅，系啊，好中意落雨嘅，因为我发觉到咧，落雨嗰阵时候，好似好大雨咧，好似将啲嘢系咪洗刷干净咁嘅，所以咧，Rhythm of the Rain 咧，亦都系我即系时时都会自己我嚟听嘅歌曲嚟嘅，因为我觉得落雨声咧喺个车里边咧，特别觉得自己系好温暖、好安全，咁所以我拣咗呢只 Rhythm of the Rain， 咁同一时间咧就庄雪芳咧，亦都有呢一首歌叫做《雨声》。

我好喜欢一位歌手，由细细个开始知道有一个叫猫王Elvis Presley 咧，就到而家为止我都中意。即系如果你话咁耐嘅歌手当中，我好中意嘅咩咧？我除咗 Elvis 之外，我就中意 MJ 啦，即系 Michael Jackson 啦。即系我觉得佢哋代表咗两个唔同嘅朝代，系好正嘅。咁我今日咧就拣咗 Elvis 嘅呢一首歌，就系、是、It's Now or Never。一系就而家，一系就以后都唔好啦。咁呢首歌咧，竟然咧亦都系有阿舒云咧，就将佢个音调咧就唱咗首中文嘅歌曲。佢话不要再犹豫，系嗱，佢就话一系而家做，一系就唔好做。咁系真系好犹豫噶。如果你真系谂嚟谂去，咁所以我觉得呢两首歌夹埋一齐，听下你中唔中意？

Thomas 唱同埋呢位男士唱係咪有少少唔同呢？ It's now or never， 不要再猶豫。Neil Sedaka 呢就唱過呢一首歌叫做 Old Carol， 咁其實呢好多歌曲呢都係人名嚟㗎。奧蘇珊娜又有啦，即係之類之類啦 ，Frankie 啊咁，其實好多名咧，即係啲歌曲裏邊咧係有人名嘅，好得意嘅。咁呢只Old Carol 咧就係比較輕快啲嘅一首歌嚇，係 Neil 唱嘅。咁一間咧我都會播埋咧個中文版本嘅，都係完全真係直譯嘅啫。咁啊，鄧小平咧就係唱過呢一首歌，就 Old Carol。

0: you make me cry。
1: 嗱，听完咗 Nels 的歌，等我哋听下呢首歌系用中文版本唱嘅《卡路》。
2: 你的聪明美丽天下无双，我永远不能忘。我要伴着你，拥在你身旁。我要你做我的终身伴侣。

有时我哋好得意嗬，即系会问一啲问题，其实系冇答案嘅，系会问啊，究竟我大咗会点啊？究竟我会嫁边个啊？咁第时我有仔女又会点啊？咁其实边个话都俾你听啊？系咪啊？即系个人行嘅人生路都唔一样嘅。咁 Doris Day 咧系我好中意，尤其是我先夫啦，即系佢系好中意 Doris Day 嘅。我 Day One 咧同佢拍拖嗰阵时候咧，佢已经不断播好多 Doris Day 嘅歌俾我听嘅。咁呢首歌咧就系话 Whatever。Will be, will be， 冇所谓啦，点就点啦，咩发生我哋就即系用一个即系好正面嘅心情去面对啦。咁咁白光咧，原来唱过呢一首歌嘅，就话咧世事多变化。

星咧系俾人嘅感觉系好得意嘅，即系唔捞嘅。我啲朋友话太阳咧就唔使讲啦，即系直情一出现就话俾你听 I'm here 嗰种啦。咁有啲人就话月亮咧就系、是、有少少悠悠怨怨咁样嘅。咁星咧就系好得意嘅，就系、是、你知道佢喺度，但佢唔霸气嘅咁样。咁啲人就将星星、月亮、太阳咧嚟代表三个唔同人嘅性格嘅。咁Mary今日而家拣咗呢个咧就是、look for a star， 我哋去揾星星先。星星唔容易揾嘅，因为咧满天星你好难去话啊边一个特别即系明亮啊嗰啲，除非你真系好 into 即系好有研究嘅啫。但系太阳你唔会有怀疑啊，边个系太阳，你都容易可以睇到月亮。但星星咧系一个好特别嘅角色嚟嘅。好，有一首中文歌就叫《找一颗星》。

OK， Bobby 啦 ，Bobby V 咧就系有一首歌系我好中意嘅，英文版本咧就系话 More than I can say 吓，即系多过我能够讲到俾你听嘅。咁中文咧，邓小平咧就唱咗呢首《让我伴着你》。咁好多歌曲咧，其实佢唔系一定系直译嘅，但系个内容都系讲到就系话我爱你啦，即系我关爱你啦，即系我系真系认真地去睇我哋呢段感情嘅。好，咁我哋听下 More than I can say。

节目一开始话俾你听，今日我就会做一件好得意嘅嘢，就系将一啲耳熟能详嘅英文歌，原来系有中文版本嘅咁。嗱，呢个就调转啦，我真系好 look forward to， 我净系想知道，如果我第时要唱呢个英文版本嘅叉烧包，应该点样唱嘅咧？嗱，张仲文唱呢首歌真系好经典嘅，我嘅认识嘅啱字辈咧。个个都识唱呢首歌噶，叉烧包咁样。咁而家呢一只咧就英文版本嘅，咁我哋听一听，试试中文版本先，好唔好啊？然之后先听只英文，叫做 Mambo Italiano。

0: 抱呀上海抱呀，我最爱吃吃叉烧包。
1: 是不是好得意呢？我要中文版本，英文版本仲得意啊！一齐听听呢只由 Rosemary 唱嘅吓 ，Mambo Italiano。

0: so delicious, everybody come capisce how to mambo. Nice.
1: OK， 大家笑完一轮开开心心的叉烧包，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的呢？我们中国人喜欢喝茶的，点心怎可以没有叉烧包呢？没有吃叉烧包，虾饺烧卖都不是喝茶了。好，言归正传，我们又听歌下。英文歌这首呢，就很多人都会唱过了， Sealed with a Kiss， 是很犀利的，寄我即香吻给你。咁然之后个中文版呢又很特别的，就要分离、哦。啊，真系我唔系好知道，即系佢中文嗰个成个歌词系点啦，但系听落去咧就有少少忧伤嘅，系咪啊？但系 Seal with the Kiss 咧，我觉得只不过系话俾你听，我咧就寄起封信俾你，但系咧当中咧有一个吻喺度嘅咁样。好，听听歌先。

OK， 今日呢个节目系好玩啲嘅，好，咁咧就系英文歌嘅中文版本。OK， 我拣咗呢一首 Papa Loves Mama， 其实系啊，爸爸应该系爱妈妈噶。我哋成日圣经里边都讲啦，丈夫是一家的头，佢应该系点啊？要爱太太嘅，知唔知啊？一定噶，呢最基本噶啦，唔系喺个口度讲，系要行动爱噶。OK， 好啦，咁啊，听下个中文版本咧，就是、爸爸爱妈妈。好，先听个英文版本先。

希望你鍾意 Mary 今日为你揀嘅歌啦，真係几得意㗎，係咪呀？即係原来呢好多英文歌呢都有中文版本嘅。我就返去啦，要好好地學下呢隻叉烧包嘅英文版本先。好啦，祝福你，希望你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啦，好嘛，一切平安健康。咁呢就揀咗一首，咁我觉得呢首歌係几好听嘅，叫做 Green Sleeves。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名古屋亚运闭幕，港队在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奖牌榜排第九。李家超表示祝贺，又说反映政府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创科。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跟住是详尽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在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预计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同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李俊杰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今届亚运全部的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总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数目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今届亚运同时创造多项的港队历史，包括网球项目首次赢得亚运金牌，七人榄球男子队再度卫冕金牌，连续三届亚运封王。壁球混双项目首次包办金银牌，武术散打项目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帆船同滑浪风帆年轻运动员首战亚运就夺得金牌，空手道同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事双双得到队伍历史上的首面亚运奖牌。其他金牌方面，何思培在游泳个人项目就夺得两金一银，连埋接力的银牌，就是全国港队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沈晓瑜就协助武术队事隔16年再夺亚运金牌，而赛艇代表赵显津就取得个人突破，首次在亚运夺得冠军。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的亚运会取得佳绩，为国家为香港争光，相信所有香港市民同佢一样，对佢哋嘅出色表现感到无比振奋同自豪，亦都反映政府嘅政策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特区政府近年每年向体育学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乐见政府的投入正进入收成期。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总结的时候形容，成绩出乎意料之外地好。他强调政府和体院在培训方面作出很大支援。
4: 政府呢或者体院呢在运动员的培训呢，運動員的支援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功夫。我相信體育總會和香港體育學院在運動員協助運動員提升水準和成績方面，是會再投放更加大的資源或者力度，是讓香港的年輕運動員有機會在未來可以挑戰大型運動會。
3: 黃寶基又希望各個體育總會能夠總結經驗再決定培訓計劃。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在名古屋亚运夺得两金一银的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回港，夺得青少年组男子水翼帆板 IQ Foil 金牌的黄子豪表示，停学一年备战十分值得。这个项目的女子金牌得主张子月，亚运经验是课堂无法给予，但同时都错过一年的读书时间，之后要追赶学业。夺得女子成年组银牌的马君正话，虽然三届亚运都未能完成金牌梦，但认为自己无遗憾。林汉山报道。
5: 港队喺今届名古亚运嘅滑浪风帆项目夺得两金一银嘅佳绩，协助港队连续九届亚运喺呢个项目都有奖牌落袋。风帆代表队下昼海船回港，夺得青少年组男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金牌。十八岁嘅小将黄子豪话：比赛前几日一直都好紧张，佢对自己以及其他人对佢嘅期望都几大，又认为停学一年备战亚运十分值得。
6: 即证明咗呢一年嘅努力冇白费到啦，即系咁刻苦训练咗一年，一年都去咗好多比赛啊，同集训啊，体能同技术都提升咗好多。咁一得块金牌就觉得真系好值得咯，呢一年嘅努力都系想专注翻学业少少先啦。因为我即系下年就会 DSE 啦，都想专注翻。不过可能都会参加啲本地嘅赛事去 keep 住自己嘅训练啦，继续去喺条道路上行落去咯。
5: 夺得呢个项目女子组金牌，年仅17岁嘅张子月听日就要翻学。佢话停学一年，有得亦都有失。
7: 冇话值唔值得嘅，因为我喺呢一年即系周围去比赛啦，去唔同国家啦，见到嘅人、见到嘅事咧，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即系如果我喺学校翻一年学，我唔会有呢个经验咯。但系同时都我喺学校就延后咗一年嘅学业啦，之后要追翻啦。本来学校中学啲 friend 又唔系同一级咯，所以都冇话值唔值得咯，系做咗一个决定去攞咗啲唔同嘢翻嚟咯。
5: 在成年组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夺得银牌的大师姐马君正，连续三届都屈居亚军。她说虽然征战三次都未能够完成金牌梦，但是认为自己并没有遗憾。
8: 三次都拿不到金牌，如果我自己定义遗憾呢，就是自己未尽全力，或者中间有些东西可能输回给过去的自己，那我就觉得有遗憾。即是成绩上的可能未必控制得到，但系即系自己方面，其实我自己冇遗憾。
5: 马君正话：相信今次系自己最后一届亚运，之后可能会循住运动科学嘅方向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内地国庆黄金周第四日，入境处表示，截至下昼四点，本港共录得616200多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占大约337500人次，出境大约有278000多人次。入境方面，内地访客有17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46000多人次，整体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出境就以本港居民占多，有194000多人次，整体出入境人士是整体出境人士主要经机场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离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佢喺网志中表示，自己喺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唔少市民同埋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和实验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表示，應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入金融和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金融架構，將構建債券投資。任浩峰報導。
9: 2022年成立的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每1蚊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 港投公司去年年报提到，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经已开始投资参与人工智能和脑机界面等项目。
10: 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我们相信其实是全球是第一只。那个缘起就是因为离岸人民币的发展其实在香港非常重要，香港本身都是扮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的视角就是怎样将金融和创科更好融合，而视角不单是在香港，而是怎样发挥好香港的优势。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其实我们就先行第一步，就已经落地了这个基金，亦都开始投资了。
9: 陈家齐提到，港投公司有多重角色，除了领投，亦都要赋能被投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惠及公众，并且帮助他们加速发展，同时要担当先行者，带动支持北都和大湾区和例如商用航天等前沿领域发展。他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构建债券投资。
10: 所以除了 equity 刚才讲股权之外，我们接下来亦都会密锣紧鼓做一个债权的投资。这个呢，其实我们都会跟香港不同的银行合作，因为这个我们都相信是可以更加多金融的持份者在香港，他们发挥他们的优势和他们的长处。所以这个呢，我们迟些都会有风暴的。
9: 陈家齐说，希望被投公司在香港扎根，他们在香港的知识产权注册已经超过300个，同大学的合作项目有超过200个，包括同本地大学成立联合实验室。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加便捷的通关体验。天文台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屋宇署发现赤柱湾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兼为说，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在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同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且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院方表示，初期诊症名额有限，之后会陆续增加，强调需要循序渐进启用不同服务，避免出现混乱。陈晓君报道。
11: 服务由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共180万人口的启德医院，听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会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今朝就可以透过医管局手机应用程式 HAGO 或者电话系统预约，但程式下就显示已经爆满。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院方要确保运作安全顺畅，初期名额有限，之后会陆续增加，强调需要循序渐进，避免出现混乱。
12: 因为今次是香港有史以来其实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所以必须我们要小心行事，病人的服务绝对不可以受到影响，要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去进行。明天10月5 5号咧，我哋啱啱开展个服务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系特登唔去到令到有咁多病人嚟到个情况嘅，睇睇现时嘅情况同埋流程嘅运作咧 ，make sure 个安全咧，但系我哋会好快咧，慢慢就会即刻增加翻。
11: 专科门诊服务今个月下旬起会分阶段运作，诊症室数目比伊丽莎白医院多超过70%，外科、神经外科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转到去启德医院。以往病人预约专科门诊新症，需要去到相关的专科楼层处理，但呢间医院的大楼地下就设有行政部柜位，一站式接受所有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可以完成，快以前一半。院方药剂部亦都设有公立医院首个综合自动化配药系统，下年第一季全面投入运作，目标平均30分钟内就可以出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梁正涛报道。
1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白宫近日在网站发布习近平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同参观互动的图辑。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特朗普同习近平在白宫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碗。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同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而在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80%至90%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被问到有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担心可能失去对 AI 模型的控制，贝森特认为企业应该放慢速度，强调政府希望实现安全的加速发展，实验室人员必须要承担责任。他说政府的模型审查目前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实验室不顾安全隐患执意推进，政府保留干预的权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指他涉嫌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和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和日本当局合作。重复新闻提要。名古亚运闭幕，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奖牌榜排第9。李家超表示祝贺，又话反映政府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入金融和创科。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同埋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喺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展望星期二同埋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4: 消息直击报道，
15: 又话三堤翻嚟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翠塘路。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狮子山隧道有临时交通安排，由凌晨1:30去到清晨6:00，去九龙方向嘅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去沙田方向就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深圳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6: 香港电台第五台，
17: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16: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18: 又嚟到五台新歌推介啦，今日有黎思妍直直同大家推介新歌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觉得自己喺一个虚无缥缈嘅地方，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落脚之处呢？今天好想和大家一起跟他学习，无论是真定是假，只要坚定向前行，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苏永纯的《踩空气的人》。

到深夜得返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心入面嘅痛往往比身体更受折磨。冯希哲嘅点子痛。

我哋成日好想快啲知道未来嘅事，但系有时候未知嘅听日都唔需要谂咁多，最紧要系享受咗今日先。送俾大家呢首胡定欣嘅《未知也好》。

未知，但是现在的世界又变得太快，有没有令到你觉得不安呢？不如我们先好好拥抱了身边的人吧，将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感情的结束是不是一定要声嘶力竭？林海玲的 That's All 告诉我们，要学会洒脱地告别。最后一首为大家送上的新歌推介，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为你揀的靓歌，下次再见啦，拜拜。

0: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4: 纯属个别事件是由智利剧团 Arthur Urato 制作，剧中作为女儿的角色坦白承认自己要为学校入面一只狗的死负责。随着更多真相被揭开，观众会发现焦点其实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责任归属，而是整个社群怎样在不知不觉间纵容了某种暴力的存在。
3: 纯属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4: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等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3: 香港演艺博览2026纯属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日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6: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神龙见首不见尾，
8: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9: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10: 跨越界限，
11: 超乎想象，
1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1: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10: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11: 今晚7:30，
10: 港台电视31。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马慧希牧师，愿你们平安。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从苦涩到甘甜。开始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人生是甜抑或苦的呢？或许你会觉得人生中梗是有甜有苦的时候啦，咁究竟係甜嘅多抑或苦嘅多呢？喺聖經路德記裏面，有一位名叫拿俄米嘅婦女，佢跟住佢嘅丈夫連同兩個嘅兒子去移民到外地去。佢嘅名拿俄米喺原文嘅意思係甜嘅意思，即係話佢人生經歷住好豐盛好甜美。但是当他的人生走到去一个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他的心抱由摩押地回到他家乡伯利恒的时候，他竟然对着全城的人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啊，不要再叫我甜了，请叫我马拉。马拉的意思真是苦的意思，请叫我苦啊。原来拿俄米经历在异乡去失去了她的丈夫和失去了两位的儿子，最后她孤苦伶仃两手空空地回到她故乡那里，她的人生由甜变为苦。今日让我们透过拿俄米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上帝怎样在一个看似一无所有的人生里面，怎样为一个失落的心灵预备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人的心灵当中。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有一个迷思，香港人打不死的精神就是面对任何的逆境能够灵活应变，自强不息，这种坚韧的精神是不是等于无论遇到几大的打击，我们都必须立即展示那份的信心，笑面迎人的呢？特别在华人的文化底下，男人大丈夫流泪就等于软弱的表现底下，其实我们都习惯了抑压我们的情绪，有时候我们都会假装痛楚好像不存在一样。已故李小龙先生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世上最勇敢的事不是成为别人眼中完美的模板，而是勇敢地摘下所有的面具，让真实的自己在阳光底下起舞。所以原来真正的内心平静是开始于我们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当拿俄米去回到去伯利恒他的家乡的时候，那些街坊其实一眼就认到他了。当时的拿俄米他没有假装风风光光地回到他家乡那里，他亦都没有抑压自己的内心扮晒冇嘢咁样，而系佢好坦诚咁样去同大家讲自己嘅苦楚。佢风光咁离开呢刻，佢两手空空咁样翻到嚟到家乡里边。其实嗰位爱我哋嘅上帝，佢冇急住要求我哋立刻变得刚强起嚟。当我哋喺失落、失意、失败里面的时候，第一步的不是强迫自己立刻要振作起来，而是让我们允许自己来到神面前，好像拿俄米一样卸下一切的伪装，来到神面前去承认，主啊，我这一刻真是好苦，我这一刻真是好累，我这一刻真是好凄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咁样讲到，佢话忧伤痛悔嘅心，主必不轻看。亲爱嘅听众，我哋要信得过上帝系能够接住我哋一切嘅眼泪。

拿俄米在人生里面，虽然他经历很大的苦楚，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两手空空而回，心如死灰。但其实他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一样东西，其实上帝默默地为他预备了一道曙光。这个就是一直跟随住他回到家乡那个的新抱路德。圣经记载他的新抱路德对拿俄米曾经讲过这一段这样的说话。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拿俄米陷入极度孤立，他以为身边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路德就好像一束温柔的光，不离不弃地陪他走过这段孤单黑暗的日子。拿俄米当时的确看不到他自己的未来还可以有什么盼望的，但是上帝却透过他身边这个忠心的陪伴，将一个具体的支持带进他这个枯干的生命里面。亲爱的朋友，当你深陷失落的时候，或许我们的眼目往往都会被痛苦去遮蔽，或许我们的眼前只是看见我们所失去的，或许这一种的遮蔽让我们看不见其实我们仍然拥有，甚至原来最好的上帝已经放了在我们身边。神给人的平安有时候并不是好像从天而降的巨响一样，而是透过身边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合宜的安慰，或者好像路德一样，一个愿意陪你走过人生一段路程的朋友而来。让我们尝试发现一下上帝早已安放在我们身边那些既微小又真实的恩典。

故事并没有停止在拿俄米的苦劫里面。原来人生的苦是有终结的，原来人生的苦是有时限的。随着路德生活上面遇上上帝为他所预备的另一半，婚后诞下了一个儿子。拿俄米接个孙儿来抱在他的怀抱里面，那种喜乐的情感由心而发。当初那位喊住跟他的街坊在那里讲叫我受苦好了这位的老妇人，如今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去经历生命的甘甜。亲爱的朋友，或许这一刻在你人生里面你现在经历住受苦，或者当你回想你的人生里面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苦多过甜，心里面或许总是有一种空空如也的失落感，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某一些重要的东西，又或者在你人生里面你觉得不再好像以前那么风光了。拿俄米的生命故事却是这样告诉我们，人生的失落不是一个终局，而是上帝动工的起点。纵使现在你觉得自己可能一无所有，心里面满有苦劫，上帝依然在暗中为你编织着你意想不到的恩典和未来。因此让我们一同学习拿俄米这样先卸下自己的伪装，真实来到上帝面前，面对自己的内心，来到那位爱我们的天父面前向他祈祷，将我们内心一切的挣扎苦楚和天父讲。圣经里面这样讲到，腓立比书这样记载，他说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朋友，如果这一刻你愿意去学习拿俄米这样去敞开自己的心，卸下自己的伪装，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将你们所需要的话给天父知的话，让我们这刻合上我们的眼睛，让我在这里带大家去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透过拿俄米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人生里面经历失去、经历苦劫、经历空虚的时候，求天父你赐给我们有平安，帮助我们勇敢这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坦诚来到你面前，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边默默地预备

0: 越界限，
1: 超乎想象。
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0: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1: 今晚7:30，
0: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哈道担任持旗手，并同其他代表团加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的时候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佢喺网志表示，自己喺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同埋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且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和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且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和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和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冷风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6: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5: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6: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5: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6: 今晚7:30，
5: 港台电视31。
7: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哥、张伟基。

进入咧十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嘅基歌 K 歌啊，你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当然喺直播室里边嘅系张伟基小弟咧，同大家一齐咧度过两个小时嘅 K 歌世界。嗱，呢啲歌曲咧有一啲比较旧少少嘅啦，亦都有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九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嘅作品吓。亦都咧会为你带嚟一个咧，好似置身喺卡拉 OK 中心嘅感觉，因为我会点歌，大家一齐唱，就算唔识唱唔紧要，你听到之后咧都觉得啊系呢只歌曾经咧同自己都成长过都唔定啊！好啦，至于今晚咧，我哋唱几多个字嘅歌曲咧，稍后我哋就会揭晓。呢个时候咧，我哋进入大上海嘅时代。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啲比较经典同埋古旧啲嘅一啲作品啦。进入秋天嘅时分咧，咁啊，亦都大家咧好中意咧，就系食大闸蟹系嘛。大闸蟹最出名咧，就系喺边度咧？咁啊，当然我哋可以翻去内地咧，就系食呢一个嘅大闸蟹啦。咁同样地咧，大家都会去到上海啊，或者系上海附近嘅地方啊。啊，唔知道以下嘅歌曲嘅地方，你会唔会去一边欣赏下湖光山色，一边食大闸蟹咧？我哋有呢一只歌曲《苏州河畔》。

0: 喂喂喂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五个字。
2: Peyton 同我哋咧已经解开咗今晚要唱几多个字嘅谜底啦，要唱五个字嘅作品。头先苏州河畔咧就系姚莉姐啦，同埋咧姚敏哥咧一齐去合作噶。咁啊，而至于嚟紧嘅呢一只嘅歌曲咧，五个字嘅作品，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一定要拣一啲耳熟能详啦。咁啊，再加上咧，当然就系大家中意听嘅歌曲啦。为你带嚟咧有。今宵多珍重，翠萍姐姐。

好啦，接住落嚟嘅呢一只歌曲咧，大家又要担高头望一窗外边啦。咁啊，当然每一次张惠基咁讲咧，都系同月色有关嘅一啲嘅作品啊。紫薇姐姐有一只嘅歌曲，大家好中意听，亦都成日唱。今晚会唔会跟住紫薇一齐去唱咧？月光小夜曲。

一路听系咪一路觉得好熟悉咧？吓，因为亦都有咧广东话嘅版本，而广东话版本，咦，今晚会唔会出现咧？嗱，我就真系卖关子先啦。咁啊，头先嘅歌曲同啱啱即系我哋唱过嘅《月光小夜曲》咧，同样地咧都系有香港歌手改编成为咧就系广东话嘅歌啦。接住来，同样都系会有特色喺里边啦。同样地都系咧，即系喺呢近二三十年啦，甚至四十年里边咧，香港嘅歌手咧都将佢咧变成咧就系广东话嘅歌曲噶。而今晚接住落嚟嘅呢一只就系葛兰姐姐嘅《我要你的爱》啊。

一不离二，二不离三，继续咧为你带嚟嘅呢一只嘅旧上海作品，同样地都系咧改编成为广东话嘅歌曲。而呢一只歌曲咧成为广东话歌曲之后咧，亦都系一部电视剧里边嘅插曲嚟噶，周璇姐姐嘅《永远的微笑》。

国语歌曲咧，好多时候咧，如果真系动听，而且咧流行嘅程度相当之高咧，都会咧被改编成为广东话嘅作品。去到大概咧就系70年代啊，甚至乎80年代嘅一啲作品，一样有咁嘅现象出现啦。咁啊，听广东歌之前咧，听到一只国语歌曲，呢只歌曲咧比较近期少少啦，由蔡琴咧去重新演绎《我有一段情》。当然呢只歌曲都是成为广东话的作品啦。咁啊，好啦，咁啊，听埋一只咧，我哋进入广东话的世界啊。咁啊，广东话嗰个世界会唔会同头先我哋听过歌曲有相关联呢？转头你就会知道，蔡琴《我有一段情》。

张维基，基哥 K 哥。继续咧，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K 歌 K 歌，咁啊喺头先听过国语歌曲里边，会唔会我哋揾到广东话嘅版本呢？可能唔系呢一个小时，可能喺下个小时出现都唔定。嗱，接住出场就系芬妮姐姐。啊，大家谂起，诶、欸，我知啦，系每当变幻时，啱唔啱咧？唔啱啦。芬妮姐姐咧都有好多次系歌曲系五个字噶，不过咧嗱，今晚呢一首歌咧就有啲巧妙啦。啊，巧妙喺边咧？大家通常咧都会咧叫呢一首歌曲叫梦啊，即系发梦嘅梦啊。咁当然，亦都有人咧通俗地咧都会将呢一首歌嘅歌名咧称呼做《当年十四岁》。

接住呢一首歌曲呢就係属于再早期少少啦，即係比起呢一个当年14岁嘅呢一首歌曲嘅年纪就再大少少啦。咁就係心底的情人啊，唔知道你心底里面有冇啲情人呢？如果你放喺心底里面咁，係咪真係暗恋呢？定一话呢就是、偷偷想念啦。心底的情人呢一首歌曲係属于边位朋友啊？丽莎。

cha cha cha， 某一个年代嘅歌歌咧真系鬼马嘅，唱出心底嘅情人啊，思念咧一个暗恋嘅人咧嘅感觉啊。咁啊，至于啲鬼马歌歌咧，即系除咗咧女性会暗恋咧，都女性都有大女人嘅，因为啲大女人咧都会咧喺呢啲嘅男性里边咧啊，都几叻嘅，即系我唔敢讲霸道两个字啊。几叻嘅咁样啊！好啦，咁啊，如果要大女人去讲出佢心声嘅话咧，就要请仙道拉出嚟啦，因为佢系一首大女人宣言。

你要紧记住唱西，我最讨厌羊同鬼，我最中意同人威，我要谈情罗曼蒂，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反胸礼，不准讲嘢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哋低，一两餐要人哋喂，买靓车要人哋睇，我去街要人哋翳，你要买中途得咪，你要训练埋个位，啲老七都暗哑地。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数要时时梯，你对手要时时低，脚急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面你，花枝招展爬山脊，心惊三个食侧命，我过身你扶灵威。

哇哦，终于咧就系俾女人控制住啊，你嘅财政啊，同埋你嘅世界。不过咧，当然亦都有啲嘅男人咧都几叻嘅，我只用叻啦，唔好用佢负心啦，因为负心汉真系有好多时候都出现啊。咁啊，啲负心汉咧令到啲女孩子们咧都伤心噶，呢伤心咧令到咧佢哋咧觉得。啊！你当初向我山盟海誓，但系点解今日咧就已经变成一张白纸咧？呢啲就叫做逝去的诺言啊！陈慧娴。

一唱到啲情歌嘅话啦，我諗好多嘅女士们呢都心底里面会回忆到一啲呢就係失恋嘅片段係咪。呢啲感情呢永远呢我哋都会呢将佢放喺一个角落里面。以前就话好好珍藏啦，但係慢慢又会跳返出嚟回想返。不过呢女性同男性呢总係喺呢一啲嘅阶段呢唔一样㗎。我觉得呢好多时候女性呢将感情呢都会放埋一边，跟住就可以好快忘记，兼且呢就将佢呢完全呢真係唔再諗同埋唔再理会，但係男仔就唔得啦。成日都将一啲嘢呢摆过头之后久唔久拎出嚟回味。感情嘅段落你到底行过几多段呢？问下林志美啦。

差不多咧，我要揾只嘅电影嘅作品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翻只嘅歌系属于 Agnes 陈美玲啊。陈美玲咧喺呢一个嘅即系唔同嘅地方发展啦，咁亦都喺香港以往咧，亦都有出广东碟噶。呢只歌曲叫做《愿你继续追》，转头我哋进入寄歌远线。

0: 先生，入場前該俾戲飛啊？
1: 唔使飛㗎喎。
0: 唔使？
1: 係啊，入嚟呢度睇戲唔使俾戲飛㗎。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開場啦。機歌院線

进入基哥院线啦。嗱，今晚咧为你带嚟嘅呢一部嘅电影咧，你可能就话啊，张伟基你都曾经有介绍过啦，就系《倩女幽魂》。《倩女幽魂》呢一部电影的而且确咧，真系我已经介绍过有好几次啦，咁亦都播过主题歌曲或者系一啲嘅插曲啦。1987年上演嘅一部嘅电影啊，哥哥同埋黄祖贤咧去主演嘅。咁啊，呢一部电影咧，亦都其实咧令我点解最近会谂翻起咧，就系明 Sir 咧，亦都喺里边咧有份系演出啦。咁啊，刘兆铭先生就系饰演老老呢个角色。咁啊，所以咧特登今晚咧亦都咧将黎明不要来呢只歌曲咧就系送俾大家噶。不过咧带嚟嘅版本咧就有啲唔一样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黎明不要来嘅呢一只歌曲咧就系叶倩文去主唱，亦都系咧讲到咧就系、是、聂小倩啦，同埋咧就系林采臣之间嗰段爱情嘅故事啊。希望咧，唉唔好咁快咧太阳出嚟，因为太阳出嚟嘅时候咧，小倩就要离开，就要咧俾老老捉翻住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呢只歌曲相当之凄怨，同埋充满咗爱情嘅味道。如果有一位朋友去演绎嘅话，佢嘅感觉会带到俾你一啲咩嘅感觉呢？呢位就系徐小凤。嗱，徐小凤咧喺佢一次嘅演唱会里边咧，亦都有演绎过《黎明不要来》嘅呢一只歌曲噶。呢、这个时候就将佢送俾你听，由徐小凤去演绎《黎明不要来》。

0: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1: 最新安排？
0: 是啊，由10月5号开始，香港电台第5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1: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之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启德医院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 8.4%。 他在网志中表示，自己在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与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通报指出，这艘运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舱受损，但是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与冷风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钟，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与冷风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渐转吹东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

0: 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3: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2: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11: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维基。

第二个小时的基哥 K 哥，欢迎你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这里陪住张伟基，仲有一个小时的这个的唱 K 歌的世界。那么这个小时就会有男歌手五个字的歌曲出现，那么大家拭目以待，洗耳恭听。首先呢，来一只的歌曲先，这只粤语流行歌曲呢，就我找了一只合唱歌，因为呢在第一个小时里面呢一开始就听了一只合唱歌，那么第二个小时开始、又听了一只合唱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欣赏过一些名画，欣赏名画之后又想买的时候会是怎样呢？卖画的人又会怎样去将自己的画推销出去呢？听下梅恩和郑君绵的差你卖画，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心得或者是经验呢？

0: 喂喂喂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五个字。
2: 唔该晒周姑娘，五个字嘅男歌手歌曲要陆续登场啦。首先请呢位朋友咧，首先打头阵啊，真系要啊，几度夕阳红，郑锦昌哥哥。

再等几度，要等到几一度嘅夕阳先至会再次艳丽无比咁喺你面前出现咧。人咧最睇个心境噶，话俾你听，唔好一次次咧都将一啲嘅负面情绪带上去自己嘅生活之中啊。最紧要咧就系有盼望。尤其旺好啦，咁啊，接住来出场嘅呢位朋友唱嘅歌曲，大家就真系耳熟能唱啦，真系会出现过一只歌曲。每当变幻时，不过咧男歌手去演绎嘅话，我哋有请张伟文。

每当变幻时，真系咧一只相当之令人哋感慨嘅歌曲。原因就系当你有翻咁上下嘅历练嘅话咧，你先至会明白歌词里边真正嘅意义喺边度啊！好啦，呢一只歌曲咧，会唔会嚟紧嘅作品令到你觉得喺爱情道路上面都曾经有过呢种嘅经验咧？走不着借口，叶振棠。

幽怨嘅情歌咧，一直就接一只啊，接住落嚟呢一位嘅唱作人啊，佢系蔡国权，蔡国权同好多嘅即系唔同歌手合作过啦，佢自己嘅一啲嘅作品咧，都偏向一啲咧比较咧系带嚟一种中乐古典式嘅感觉噶，就例如咧以下呢一只充满住中国风嘅感觉嘅作品啦，不应再犹豫。

张伟基，基哥 K 哥。继续咧，我哋喺基哥 K 歌里边咧，唱尽一啲男歌手五个字嘅作品。头先听过有蔡国权嘅《不应再犹豫》啊。另外一位嘅唱作歌手咧，咁本身咧，除咗系作曲啊，或者系唱歌之余，亦都有拍戏啦，拍戏又拍电影咧，亦都有唔少嘅电视剧。咁当然亦都系咧，以我哋喺香港电台出身，系我嘅师兄蔡枫华。为你带嚟佢一只较早期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无奈只有恨》。

但似乎咧听咗咧好几只咧都系中国风嘅作品吓，以下呢一只咧就啊减除咗少少嘅中国风，有时代曲嘅味道。罗文要出场啦，罗文今晚为你带嚟咧一只相当之清雅夺目嘅作品，因为佢系形容紧一啲野花嘅感觉，淡淡小野花。

淡淡小野花会唔会为你咧带出咗一个好美丽嘅画面？我就咧就觉得真系喺夕阳下咧行去一个好平淡嘅一个地方，一片美丽嘅草原就有呢一啲嘅野花出现啦。接住有一首快歌出现啦，等大家咧都轻松下，唔好成日咧喺一啲嘅啊咁幽怨嘅情况之下。不过咧呢一只都系一只失恋歌，痴心当玩偶，哎呀，究竟点解咁阴功咧？要听听谭校长嘅呢一只歌曲啦。

剛才咧聽過咧一隻咧我嘅師兄蔡風華嘅歌啦，咁我諗起另外一位嘅師兄咧都要出場，因為咧佢有一隻五個字嘅作品咧，好多朋友都中意，同時間亦都係咧佢係拍攝電視劇自己主唱翻嘅主題歌曲。當年《愛情安歌》裏邊嘅呢一隻主題歌曲《那天再重聚》，歐瑞強。

另外朋友出场啦，同样地识吹口琴，亦都识弹吉他，亦都系唱作歌手，佢系关正杰。听完关正杰嘅呢个作品，我哋就会进入我哋基歌唱片房啊。好啦，拣一只咧关正杰五个字嘅作品咧，我自己觉得真系好难拣，因为只只我都自己好中意。咁啊，不如就拣一只佢改编英文歌曲。一隻英文類似文歌啦，當其時亦都係算文歌之一嘅作品，而成為咗廣東話版本《明日再明日》，關正傑。

0: 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他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我哋基哥唱片房，今晚喺呢个唱片房里边咧，带嚟咧一位歌女。呢位歌女嘅名称叫做陈松伶，亦都咧属于佢第二张嘅个人大碟。呢一张嘅个人大碟咧，亦都配合埋咧当年佢主演嘅《天涯歌女》吓。1989年嘅12月嘅时候咧，呢一部嘅电视剧正式咧就系推出，跟住佢嘅歌曲咧。哇，掀起咧一片嘅热潮啊！咁啊，所以令到咧大家咧喺呢一个嘅90年嘅时候咧，呢一只嘅碟推出咧，大家咧纷纷咧都对陈松伶嘅歌声咧相当之欣赏啦。好，呢个时候咧就听听咧喺呢一张嘅大碟里边咧有好多周璇姐姐嘅作品，变成咧就系广东话歌曲。亦都系咧，头先咧喺节目开头嘅时候咧，我都话啦，有啲嘅歌曲咧，其实今晚真系会听到广东话嘅版本《永远的微笑》，陈松伶。

当年嘅呢一部电视剧咧《天涯歌女》啦，咁啊男主角咧就系黎明噶，咁啊其余咧亦都有关礼杰啦、戴志伟啦、炳哥都有份参演啦，同埋柳姐柳影红噶。咁啊而当年咧喺电视剧里边咧，黎明嘅幕后台唱咧就系温兆伦啦。今晚好啦，喺呢一张大碟里边再揾嚟另外嘅一只嘅作品啦，咁啊就系咧叫做《月圆花好》。

在大碟里面总共有17只的歌曲作品，而刚才听过的呢分别都只有两首，还有很多首的名曲，当然今晚播不完。而在天涯歌旅里面的主题歌曲就是岁月流星，很多时候我都在记歌 K 歌里面送给大家，所以今晚决定就不播这一只作为结尾的歌曲了，送一只我成日都会在节目里面一开始就提到的三个字，就是夜上海。送俾大家听夜上海，陈松伶结束我哋今晚嘅基歌 K 歌，下个星期日我哋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呢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启德医院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50%。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方已经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巴加埃说，伊朗曾经于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展述伊方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指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注，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且会将补充意见回馈对方。他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找住一切机会，即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亦都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以往的经验及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6: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7: 系啊，
6: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8: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燥，慎防山火。
3: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2: 星期一有陈希瑜，我拍不同嘉宾主持。
3: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2: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3: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2: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3: 星期六林伟霆。
2: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3: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艾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增费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些五六十年代香港时期流行一时的名曲。在五十年代的香港的乐坛可以说用百花齐放来形容。因为这样讲，在上海时期叱咤一时的歌后纷纷来到香港发展，展开他们在香港的第二春的事业。而香港亦有新人辈出的年代，郑婷、崔萍、潘秀琼、顾薇、潘迪华等人相继大放异彩，照耀了整个的流行乐坛。这些他们演唱的名曲可以说是多不胜数，到现在依然都是深入民心。在今晚节目开始要带来第一首的作品，我就好想同大家一起去分享我们的银桑子姚莉姐姐。姚莉姐她演唱一些的中词西曲、电影歌曲，可以说令到她的歌唱事业走上另一个的黄金年代。接着下来要拣选的作品作为今日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电影《歌迷小姐》的同名主题曲《歌迷小姐》。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呢套由叶枫所转电影《歌迷小姐》嘅同名主题曲。记得呢部电影入面，先嚟姚莉姐喺银幕上粉墨登场，跟住叶枫姐姐就出场，继续去唱呢首嘅歌曲，一首令人民歌起舞嘅作品，就令我不其然谂起一位嘅歌星，姚莉姐一位嘅好朋友，成日记得以前佢哋见亲面，张老姐姐都会嗌佢女友节女友节嘅张老姐，姚莉姐佢哋两人可以话个交情由上海时期开始。我记得有一次姚莉姐姐女女翻到嚟香港嘅时候，见到张老姐姐嗌佢做契妈，可想而知佢哋两人当年嘅交情非常之好，否则嘅话都唔会将姚莉姐姐嘅女女收为做契女。所以接住落嚟出场，点可以少得我哋嘅中国歌后张老姐姐？接住落嚟送上一首令人民歌起舞嘅作品《蓝色的探戈》。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老姐姐所演唱嘅歌曲《蓝色的淡过》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都同啲跳舞嘅歌曲有关，因为呢首歌曲嚟自佢哋两人一位好朋友，而呢位嘅歌星而家依然定居喺加拿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对佢一啲嘅作品绝对唔会陌生，特别佢为电影《龙翔凤舞》入面演唱咗好多好出色嘅作品，佢就系日敏姐姐。日敏姐姐移居咗海外多年，好多年都冇翻过嚟香港，不时都系只可以同佢一啲电话嘅联络。当然挂住呢位嘅前辈啦，所以接住落嚟又好想送上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拣嚟佢所演唱嘅作品《摇摇摆摆》。

啱啱为大家送上日文姐姐所演唱的歌曲《摇摇摆摆》之后，我记得以前的话，好多时候打去海外同一啲前辈倾偈，向佢哋讨教一啲流行歌曲嘅故事，仲有以下落嚟出场呢位嘅巨星，因为我嘅好深刻印象，记得佢当时同我提过刘如珍为佢谱写咗有好几首嘅歌曲，当时佢揀咗其中一首嘅作品去演唱，佢觉得佢鍾意春来人不来呢首嘅作品，其实当时佢仲有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在手上，当时佢就揀咗呢首歌曲帮佢呢个朋友录咗呢首作品。一段嘅往事令我諗起好多梁平姐姐讲嘅故仔，有机会同大家陆续分享。接住落嚟送上梁平姐在香港时期所灌录一首的作品《爱你爱你》。

啱啱为大家送上梁萍姐姐嘅作品《爱你爱你》，一首比较少机会欣赏得到嘅歌曲。梁萍姐姐喺上海时期曾经入过呢个上海嘅音专进修呢个正统声乐。其实我哋一啲嘅唱华语歌曲嘅人才，有啲嘅歌星曾经进修过正统声乐嘅训练，演唱一啲嘅流行歌曲、艺术歌曲相当之出色。特别有好几位嘅花腔女高音，佢演唱嘅名曲令人哋印象特别难忘。接住落嚟呢位上海时期嘅花腔女高音，嚟到香港曾经灌录过唱片，佢就系屈云云。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拣嚟佢嘅作品同大家分享，拣嚟佢演唱一首原本喺上海由奇正音所灌录嘅《罗曼娜》。云云姐都演绎得相当之出色，不如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同大家一齐去分享

刚刚为大家送上云云姐所演唱的这曲罗曼娜，这首歌曲正好反映她曾经进修正统声乐的演绎的唱法出来。讲开上海时期的人才，来到香港依然都大放异彩。接着下来出场的这位的歌手，令我最深刻的印象，去一个个展览入面曾经睇过，佢当时原来曾经有送个相俾佢一位嘅偶像，呢位嘅偶像系边一位？就系、是、周璇。当时我睇到都非常之觉得好意外，原来周璇同董佩佩喺上海时期都已经有交流。接住落嚟，好想送上董佩佩嘅歌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接住落嚟，送上一首好有小调味道色彩嘅作品《琵琶院》，一齐欣赏董佩佩嘅歌声。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一首好有小调味道色彩嘅作品，由董佩佩所演唱嘅《琵琶院》。其实喺上海时期嘅一啲嘅巨星，喺五十年代嘅中期或者后期，亦有一啲嘅名。名曲相继面世，亦是大行其道。1957年吴恩音借来香港去收这个唱片版税之余，被姚敏先生邀请他灌录了一批的歌曲，这批的作品相当之流行。他所演唱的《我有一段情》、《南风》、《送郎一朵牵牛花》等的作品都是脍炙人口。我记得他曾经同青山大哥在舞台上曾经合唱过以下落嚟这首的作品，原唱人的就是吴恩音和江宏，所以在今晚的节目里面要送上他们两人合唱的作品。

啱啱为大家送上吴大姐一首合唱嘅作品，同江云合唱嘅呢一曲《小两口问答》。我相信好多朋友对呢首歌曲都非常之熟悉，但系近年重新演唱呢首作品嘅人亦比较少，所以喺今晚嘅节目里面拣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李香兰嘅歌曲。呢位歌影双栖嘅巨星喺50年代重返呢个嘅香港嘅影坛入面，除咗拍摄咗电影之外，亦有灌录咗唔少嘅歌曲。呢批嘅歌曲亦有唔少系嚟自佢所转呢几部电影入面嘅作品。接住落嚟，好想拣嚟佢其中一首《金瓶梅》入面佢所演唱嘅《乌鸦配凤凰》。

啱啱为大家送上李香兰嘅作品，佢所演唱嘅《乌鸦配凤凰》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我就好想拣嚟白光姐嘅作品。点解咁样讲？佢两人同样喺40年代抗战时期崛起于呢个嘅上海嘅演艺界。喺到50年代中期，佢哋亦有喺香港嘅乐坛继续大放异彩。接住落嚟，好想送上白光姐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以下落嚟呢一曲《温暖友情》。

啱啱为大家送上白光姐一首嘅作品《温暖友情》，一首当时嘅中词西曲嘅作品，喺50年代嘅流风所及，一啲中词西曲相继面世。白光姐亦有唱过唔少出色嘅作品，有机会又同大家去陆续分享。讲开白光姐嘅巨星嘅风采，吸引咗好多嘅巨星对佢推崇备至，包括以下落嚟出场嘅呢一位。我记得以前郑婷姐姐分享咗一啲嘅照片俾我睇嘅时候，见到佢同潘迪华姐姐，见到白光姐。问佢攞签名喺佢哋揸住一啲嘅 CD 入面，唔单止白光姐有亲笔签名，仲有写埋上款，相当之难得。一个喺巨星嘅面前，白光姐可以话佢个吸引力无与伦比。接住落嚟要送上个作品，我就要拣嚟郑婷姐所演唱嘅《和你初相见》。

啱啱听过郑庭姐所演唱嘅《和你初相见》之后，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亦系可能佢哋初相见嘅地方。点样咁样讲？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声，我就拣嚟顾眉姐姐嘅作品，送上佢所演绎嘅《相思河畔》。

啱啱为大家送上顾眉姐一首嘅名曲《相思河畔》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就拣嚟当时同佢同期加入飞利浦唱片公司大放异彩嘅抒情歌后崔萍姐嘅作品。崔萍姐喺呢个飞利浦灌录嘅好几首嘅名曲，我相信令到大家都印象相当之难忘。特别有一首嘅作品喺一套电视剧入面，亦有曾经去用过呢首嘅歌曲嘅旋律《今宵多珍重》。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拣嚟另外一首歌曲，唔系播《今宵多珍重》住，因为既然喺相思河畔遇上自己中意嘅人嘅话，我唔知道会唔会将呢份情意永远深印咗喺个心坎里面呢？接住落嚟。要送上崔萍姐所演唱嘅《长记在心田》。

啱啱为大家送上崔萍姐所演唱嘅《长记在心田》之后，睇下时间又差唔多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咁多个歌曲，希望你哋会鍾意啦。喺节目完结之前，当然要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好似几位嘅天后都相继出场，仲争一位嚟自星马嘅巨星，我哋嘅低音歌喉潘秀琼潘姐。潘姐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好多时候打电话同佢倾偈，或者去到新加坡探望佢嘅时候，都好鍾意听佢讲多啲佢早年嘅歌唱经历。喺节目完结之前送上呢首嘅作品，我就记得曾经同佢喺访问入面提到呢个嘅好多嘅种种嘅背景。你哋想唔想听到潘姐嘅近况，同埋听下佢同大家分享故事嘅经历呢？记得留意星月争辉。喺节目完结之前要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我就揀嚟姚敏先生为佢所谱写嘅作品《雨港的晚上》。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月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名古亚运闭幕，亚奥理事会会期移交下届主办城市多哈的代表。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亚运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李家超祝贺，话反映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跟住是详尽新闻。名古亚运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名古亚组委将亚奥理事会会期移交给下届主办城市多哈的代表，而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林汉山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为期16日的名古屋亚运曲终人散，闭幕礼傍晚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各代表团的持旗手率先进场，攞到169面金牌，成为大赢家的国家队，由男子帆船运动员毕坤担任持旗手，以11面金牌创下历届最好成绩的中国香港代表团。闭幕礼持旗手就是男子七人榄球金牌功臣之一的李卡道。45个亚洲国家及地区所有持旗手入场后，一众运动员亦都相继步入场馆中央，大家都挥动所属代表团的旗帜，汇聚一堂，一起观看会旗交接仪式和文艺表演等。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以及国家队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闭幕礼上，亚奥理事会会旗在会歌伴随之中缓缓降下。在交接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以及现行的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将会是继2006年之后再次举办这项亚洲体坛盛事。随着亚运圣火熄灭，亦都象征着今届亚运完结。不过下届亚运会几时举行，仍然未有最终定案。亚奥理事会早前计划由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奥运会的前一年举办，以便更好衔接奥运比赛周期，提升赛事吸引力，意味着原定2030年举行的多哈亚运有机会推迟一年，即是在5年后的2031年才举行。亚奥理事会会继续与各方商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也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李俊杰报道。
4: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今届亚运全部的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总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数目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今届亚运同时创造多项的港队历史，包括网球项目首次赢得亚运金牌，七人榄球男子队再度卫冕金牌，连续三届亚运封王，壁球混双项目首次包办金银牌，武术散打项目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帆船同滑浪风帆年轻运动员首战亚运就夺得金牌，空手道同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事双双得到队伍历史上的首面亚运奖牌。其他金牌方面，何思培在游泳个人项目就夺得两金一银，连埋接力的银牌，就是全国港队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沈晓瑜就协助武术队事隔16年再夺亚运金牌，而赛艇代表赵显津就取得个人突破，首次在亚运夺得冠军。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的亚运会取得佳绩， 为国家为香港争光，相信所有香港市民同佢一样，对佢哋嘅出色表现感到无比振奋同自豪，亦都反映政府嘅政策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特区政府近年每年向体育学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乐见政府的投入正进入收成期。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总结的时候形容，成绩出乎意料之外地好。他强调政府和体院在培训方面作出很大支援。
0: 政府呢或者体院呢在运动员的培训呢，運動員的支援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功夫。我相信體育總會和香港體育學院在運動員協助運動員提升水準和成績方面，是會再投放更加大的資源或者力度，是讓香港的年輕運動員有機會在未來可以挑戰大型運動會。
4: 黃寶基又希望各個體育總會能夠總結經驗再決定培訓計劃。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國慶黃金週，香港市面節慶氣氛濃厚，黃金週首三日超過732,000內地旅客人次訪港，按年增加大約 8.4%。 他網誌表示，自己在11國慶當日到中區一間茶餐廳遇到不少市民和訪港旅客，氣氛熱鬧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科创，是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保安局举办皇岗口岸社区体验日，邀请超过1500名市民率先实地参观联检大楼，体验公共交通和大楼设施，并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表示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卢子清报道。
5: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有关体验日的影片，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安排。他们其后参观联检大楼，了解大楼的室内设计亮点，体验免费政府 WiFi 等设施，又搭扶手电梯前往五楼的离境大堂。
6: 我们这个新皇岗口岸一共有56部扶手电梯，在设计上面还有40部 lift， 可以单日应付出入境高达300,000个人次。
5: 入境处和海关人员分别向参加者介绍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运作，和讲解旅客清关和海关查验的流程。而口岸的建筑设计亦都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
7: 我觉得天花的设计很特别，同埋很呼应到这个地方。
8: 皇岗口岸现在如果大家点应该眼睛这个位置，现在如果你站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倒影。
5: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
9: 皇岗口岸是在哪里的？
10: 是
9: 啦。
5: 邓炳强说，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当局又说，体验日气氛良好，活动有效加深参加者对口岸公共交通安排、出入境清关服务和联检大楼便民设施的了解。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为皇岗口岸开通作周全准备。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啟德醫院聽日起分階段啟用，其中位於專科門診大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院方表示，初期診症名額有限，之後會陸續增加，強調需要循序漸進，啟用不同服務，避免出現混亂。陳曉君報導。
10: 服務由尖旺、九龍城、黃大仙和觀塘共180萬人口的啟德醫院，明天開始分階段啟用，其中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俗稱街症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會率先投入運作，預計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偶發性疾病病人今早就可以透過醫管局手機應用程式 HAGO 或者電話系統預約，但程式下午顯示已經爆滿。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院方要確保運作安全順暢，初期名額有限，之後會陸續增加，強調需要循序漸進，避免出現混亂。
11: 因為今次是香港有史以來其實最大型的醫院搬遷計劃，所以必須我們要小心行事，病人的服務絕對不可以受到影響，要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去進行。明天10月5日我們剛剛開展服務，所以其實我們是特登不去到令到有這麼多病人來到的情況，看看現時的情況和流程的運作， make sure 的安全，但我們會很快慢慢就會立即增加。
10: 專科門診服務今個月下旬起會分階段運作，診症室數目比伊麗莎白醫院多超過70%，外科、神經外科和臨床腫瘤科部分救症會先轉到去啟德醫院，以往病人預約專科門診新症需要去到相關的專科樓層處理，但這間醫院的大樓地下就設有行政部櫃位，一站式接受所有新症預約，平均15分鐘可以完成，快以前一半。院方藥劑部亦都設有公立醫院首個綜合自動化配藥系統，下年第一季全面投入運作，目標平均30分鐘內就可以出藥。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國家極端地質災害應急跨境科學考察隊今日從成都啟程前往尼泊爾，開展冰凍圈和岩石圈巨災應急聯合科學考察，共有10多間高校和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員參與。央視新聞報導，今年8月26日，尼泊爾北部邊境地區突然有冰川崩塌，引發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災害園區位於尼泊爾境內，治災過程跨國界演進，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災區，由於單邊調查難以完整還原災害全貌，到尼泊爾現場溯源成為還原災害全鏈條的關鍵一步。美國白宮發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國事訪問美國的圖輯，顯示兩國元首會談和參觀白宮等互動畫面。另外，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計劃提議建立美中兩國之間人工智能安全通報機制，以應對 AI 可能出現的安全問題。梁正滔報導。
12: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國事訪問美國，實現兩國元首半年內互訪。白宮近日在網站發布習近平訪美期間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談和參觀互動的圖輯。根據白宮發放的相片，特朗普和習近平在白宮交換禮物，習近平向對方送贈金色的北京故宮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贈一隻帶有自己簽名的銀色碗。另外，習近平經過印有歷任美國總統肖像的走廊，見到原本掛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動簽名筆的圖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繪自己2024年競選期間遭遇暗殺未遂之後舉起拳頭的畫作前，與習近平交談，並以右手指向被子彈擦過受傷流血的右耳位置。而在中美元首上個月在華盛頓會晤前，美國財長貝森特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討論人工智能安全問題。貝森特接受美國新聞網站阿克西奧斯訪問時說，兩人討論到 AI 智能體失控，以及非國家行為體利用 AI 實施網絡安全或者生物威脅等風險。 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成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一项建议。被问到有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担心可能失去对 AI 模型的控制，贝森特认为企业应该放慢速度，强调政府希望实现安全的加速发展，实验室人员必须要承担责任。他说政府的模型审查目前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实验室不顾安全隐患执意推进，政府保留干预的权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朝早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钟头内揭晓。根据之前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度和两人有较大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当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指他涉嫌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案件残忍和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张子欣报道。
13: 被捕疑犯叫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日本冲绳县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报道指巴拉德涉嫌在星期六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共同社报道，疑犯星期六深夜单独在冲绳闹市行街时被便衣警察发现，接受调查盘问。案发期间，酒店出入口闭路电视影到一名离开的男子伤臂纹身等身体特征与疑犯一致。原警透露被捕人否认有嫌疑，又说自己对案件不知情。报道又指长期就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将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贴文，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高市说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亦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指出，疑犯目前被日方扣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名古亚运闭幕，亚奥理事会会期移交下届主办城市多哈的代表。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亚运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也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李家超祝贺，话反映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朝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
1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17: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6: 你点知嘅？
1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8: 言壮远，
19: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20: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18: 龙灯，
21: 切切切切，妖艳风风。
19: 繁花并蒂，
20: 交融创新。
22: 共同文化家园，
20: 品中华戏曲。
19: 让古韵新声，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千年戏台的薪火相传，新时代舞台的创新绽放，那这期节目一起聆听一下梨园新声，礼赞盛世中华。
24: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让我们一同回望新时代国家戏曲扶持政策落地后的丰硕成果。
25: 大家好，我是连接舞台主题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我们一起来感受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下，翁船越运在新时代的港澳大地焕发出的崭新生机。
26: 古韵新生颂盛世，梨园更续起新城。
23: 新时代以来，国家将戏曲振兴纳入文化强国建设重要布局，通过出台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等一系列的文件。首先在制度层面为戏曲艺术赋能提质光荣。
24: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国家配套落地一系列精准落地的惠民惠艺举措。中央财政从2021年起实施戏曲公益性演出项目，每年为百余类剧种提供百场以上演出保障，让戏曲走出剧场，走进大众。
25: 在传播创新上，国家鼓励戏曲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推动线上演播、数字戏曲、戏曲文创发展，助力传统艺术啊破圈传播。
23: 在这方面呢，粤剧电影的成效就最能说明问题了。除了是数量上有大幅的飞跃之外，质量亦都是有口皆碑。其中由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佛山文投出品的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可以讲是传统文化双创的典范。这部戏曲电影获得了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第2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爷奖最佳技术奖，全国第7届先进影像作品奖高技术格式影像类优秀剧情长片奖，第4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最佳戏曲歌舞影片等多个奖项。影片上映之后好评如潮，引发了电影界、戏曲界、文化界的热烈讨论。
25: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不仅是注重还原剧中经典唱段，还创造性地融入了一些通俗流行的唱法，搭配西洋管弦乐，让电影音乐更加悦耳动听。 圆我的愿、谁的思念等插曲，因而呢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学唱。
24: 在国家政策的引领和支持下，戏曲不仅与影视，还与文旅、文创、新媒体深度融合，催生戏曲文创、戏曲主题文旅、戏曲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从单一舞台演出向多元文化产业延伸，既提升了戏曲的传播力、影响力，也激活了戏曲的市场价值、经济价值，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丰收。
23: 下面时间就来欣赏下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当中的唱段《谁的思念》，是由曾小敏、文如清演唱的。

0: 粤剧《扎根岭南沃土》全唱港澳街巷，是港澳市民最熟悉最喜爱的传统艺术形式。
1: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搭建的湾区文化交流平台，也为港澳粤剧艺术守正创新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让古老的粤剧在新时代港澳大地焕发出崭新的生机。
0: 没错，单单是国家艺术基金就持续加大对港澳粤剧领域的精准扶持，落地一系列专属创作、展演、人才培育项目，收获丰硕的艺术成果。其中香港原创新编粤剧《画皮》就成功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资助项目，亦都是香港首批获国家级基金扶持的粤剧创新剧目之一。该剧是打破传统粤剧演绎模式，融合了现代舞台审美、新潮编排和年轻化表达，兼具传统功架和现代视听质感，演出后口碑爆棚，多次在大湾区多地巡演，成为了香港粤剧创新突破的标杆作品。2026年度，港澳共有29个项目成功入围国家艺术基金扶持名单，数量是创低5年的新高。
1: 国家艺术基金是从2021年起向港澳特区全面开放一般项目申报。
0: 5年来，香港和澳门累计有57个和53个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港澳特区政府亦都对入选国家艺术基金的项目予以配套资助，支持入选项目赴内地和海外进行文化交流。好了，下面时间一起欣赏一下香港原创新编粤剧《画皮》的唱段。

0: 粤剧《画皮》由香港凌霄剧团创排，编剧兼主演是谢晓莹。下面时间我们就在他的讲述里面来感受下粤剧带给他的滋养，同时感受下在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支持之下，给他传达出怎样的一个力量。
1: 大家好，我是粤剧跨担谢晓莹。粤剧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很值得保留的文化，它有了所有中国文化里面最美的东西，包括文学、音乐、武术。在学习这个戏曲的过程里面，我们会了解很多传统的东西，直接或者是间接去了解中国的文化的源远流长，是非常非常的美的。我是从小就特别的喜欢粤剧，听见锣鼓的声音我就特别兴奋。在回归之前，港英的政府对我们传统的戏曲不会有太多太多的关注，回归之后政府开始给了很多资源去推广粤剧，在学校推广多了很多。我去了北京、上海、浙江、江苏，还有很多很多内地的城市去学习戏曲的表演，整个祖国山河景点对我来说都是我创作的灵感。我已经写了30多个粤剧的剧本，我觉得很幸福。2022年是一个对我来说很特别的一年，我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这个荣誉了，我觉得应该要更努力的要推广这个传统的文化。作为这个粤剧的艺人呢，我特别会推荐给大家去到多看粤剧，看看这个了解多一点中国的文化。而我自己也会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努力去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0: 好了，下面时间来欣赏下谢晓莹和香港资深女演员谢心演唱的粤剧《三笑姻缘》。

拜神啊，真系神心噶啦，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嘛。小姐，你真系靓嘅啫。小姐啊，点解唔出声？

0: 古韵新声送盛世，梨园更续起西城。
1: 一曲粤韵承载岭南文脉，粤剧是粤港澳三地联合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时代以来，在剧目创作和艺术创新上边，国家扶持政策亦都为粤港澳打破创作壁垒，拓宽创作格局，依托大湾区文艺融合发展政策红利，粤港澳三地粤剧从业者携手开展精品创作，联合排演经典新编剧目。
2: 那这方面都有哪些精品佳作呢？
1: 侨乡题材粤剧《碉楼》、非遗融合题材粤剧《南拳》等等，都是依托国家级基金和湾区政策扶持完成打磨、巡演和升级。这些剧目嘅系严格保留广东粤剧团在唱念做打方面沉淀落嚟的精髓，亦都系巧妙融入了港澳在舞台技术、叙事手法和青年审美视觉方面的特长，不单止收获港澳市民的广泛好评，更加走向了内地其他的城市，走向世界，极大提升了粤剧的艺术影响力、创新力和传播力。
2: 看来啊，一声声婉转的粤韵拉近了港澳同胞与祖国的文化连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深扎根港澳大地。
1: 好了，是不是时间来欣赏下粤剧《南拳》的唱段了？

0: 战场，你嚟做乜嘢？
1: 我系嚟打鬼子嘅，
0: 岂有此理！义勇队只冲后勤，你唔知噶，快走！
1: 我哋打嘅鬼子唔比你哋少。
0: 哎呀，仲几硬颈添，不过算一条好汉啊！营长，鬼子坦克又打上嚟啦！
2: 被炸了包，我要炸毁敌人坦克。
0: 知，
1: 连长，等我嚟，
0: 等我嚟，
1: 等我嚟，
0: 有眼睛嚟。我系营长，听我嘅，
2: 敌家龙跟我上，所有人火力
0: 接住。

0: 纵观全国各地地方剧种，新时代以嚟通过国家级顶层设计筑牢发展根基，地方专项举措精准赋能特色剧种，人才培育体系破解传承难题，精品创作工程激活艺术生命力，新媒体传播拓宽文化边界，为民普及活动夯实群众基础，产业融合发展释放文化价值，已经是全方位为戏曲构建起了振兴的良好生态。
1: 戏曲的新生是文脉的更续，更是时代的答卷。在舞台唱念作打之间，展现的是中华美学的博大精深。在剧目家国情怀之中，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骨。在代代星火相传之时，延续的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0: 伴随着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深入推进，我国戏曲艺术必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流淌千年的中华戏韵将继续诉说中华文脉故事，传递深厚家国情怀，在盛世中华的新时代唱响美好华章。
0: 在节目最后，一起欣赏下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春晚上边的春晖满梨园节目，亦都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今晚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6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听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呢个礼拜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提一提醒大家啦，天文台较早前发出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已经取消咗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已经取消咗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到嘅鱼，虽然绝大部分淡水鱼都系由内地进口，但其实香港到依家仍然有本地养殖嘅鱼塘。本地塘鱼养殖业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养鱼户多年嘅养鱼技艺仍然保留至今。更加被列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举办了鱼塘乐游游导赏团，带领参加者深入了解本地鱼塘，听听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夏嘉怡讲讲啊。
4: 导赏员会带领大家去到元朗的大新围同埋乐洲，同我哋合作嘅养鱼户咧，去亲身介绍翻鱼塘嘅历史啦、文化啦，亦都有渔民咧就去介绍翻佢哋嘅鱼塘操作系点样啦，即系譬如嗰个机位系点样开个闸啊，又或者可能佢哋嘅捕鱼工具，譬如佢哋嘅渔网或者一啲虾笼咧，系点样样去用嘅咧？咁参加者咧都可以有机会系好近距离去睇啦，又或者直接可以去接触呢一啲嘅工具嘅。
3: 夏嘉怡仲话，本地鱼塘唔单止系产鱼嘅地方，更加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4: 咁我哋下半部分就会睇翻鱼塘范围嗰度咧，去进行观鸟嘅活动嘅，咁就可以睇翻哦，鱼塘其实同雀鸟之间嗰个关系啊，透过展现到咁美好嘅环境啊，或者系睇到咁靓嘅雀仔咧，可以提升到佢哋对湿地保育嘅关注咯。香港都系一个观鸟嘅天堂嚟嘅，都系因为有一个咁好嘅鱼塘嘅湿地环境咯。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湿地保育协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系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嘅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嘅政策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

0: 经验，再决定点样培训更多运动员。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1300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1300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在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讲法，但是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和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和两人有较大的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一道冷风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及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時間嚟到深夜嘅11:06啊，開始一連三個小時嘅戲曲之夜嘅粵曲安排節目啦。咁頭先因為11:00新聞之前咧，時間比較緊迫，所以未有機會同大家預告今晚嘅曲目安排啊。而家講翻啦，12:00至1:00嘅鐘頭有龍冠天歐海明嘅雙皮牛對唱曲《文武雙鐘》，另外有譚家寶木蘭嘅一曲《夢會楊貴妃》。凌晨1:00至2:00嗰個鐘頭咧，有白羊嘅一曲子喉獨唱曲《恨》啊，另外有程軒四大美人之單稱吳超君、黎俊昇、張美峰合唱嘅。講翻呢個鐘頭嚇，喺12:00新聞之前咧，就保送翻一曲《一代名花》張惠芳嘅歌曲。我點解話保送咧？因為較早前啊，應該係2-3個禮拜前啊，咁咧就係播放過，原本想播放《一代名花》嘅，咁但係因為技術上嘅錯誤，嗰日播放咗同樣都係張惠芳演繹嘅，但係佢跳咗個曲目嘅次數啊，嗰隻唱片咁啊播放咗另外一首，咁所以啊好抱歉啊，咁今日就補播翻《一代名花》啦。咁呢個鐘頭咧，另外仲有稍後一曲係羅家英、李寶瑩唱嘅《雙陽公主》嘅上卷。咁至於而家先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咧，就是、一個現場錄音嚟噶。我剪裁自從前阿輝哥阮兆輝主持嘅戲曲節目《那得幾回聞》入邊有呢一曲，由寶珠姐陳寶珠同阿燕姐尹飛燕兩位演繹嘅《新白金龍》。這個是我說現場錄音啦，根據當時的講輝哥的介紹啊，應該是他們兩位隨便登台啊走浮的時候呢，就是一個現場錄音來的。咁從我歌詞入面聽到呢，就應該是去新加坡的。咁其實呢那個唱段呢，這個新白金龍的唱段呢，咁再同薛覺先的新白金龍啊，同薛覺先的白金龍、新白金龍都是有所不同啊。咁那個唱情都是有錢仔呢就是、追女仔呢這樣的啦。咁我記得啊，我亦都核對過下㗎啦，就係、是、呢個唱段呢就應該或者個內容呢應該係同啊1969年呂琦編劇導演嗰部電影《良夜之戀》入面有一段呢，陳寶珠呢就戲中戲呢喺舞台上面演出嗰個唱段嘅。咁但唔係完全一樣喎，嗰、那個係短啲嘅電影版，而家呢個呢係長啲嘅。咁亦都因為現場嘅走浮嘅情況呢，你會聽到嗰個感覺呢係同普通唱一首單支曲係唔同嘅。好有現場感啦，同埋啲口白啦，同埋啲對白啦，想引起觀眾嘅一啲嘅反應啦，咁樣呢，咁所以係又同我哋平時聽一支單支曲啊，一支讚曲咗讚寫出嚟嘅歌曲有所唔同嘅。咁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啦，陳寶珠、尹飛燕合唱嘅《新白金龍》。

为笑，这宋江道姓周命，有幸远临同聚首，亡灵不那气，许我与你

0: 啫嘛。
1: 我嚟话俾你听啊，你唔使喺我面前充阔佬认几多钱身家啦。总言之，本姑娘唔欢喜你。
0: 我欢喜你就得啦，唔使你欢喜我噶。
1: 啊，你个人讲嘢咁冇理由噶咯噃，你欢喜我啫，我唔欢喜你啊。
0: 系啊，而家我追你，唔系你追我啊。
1: 我同你讲多嘥气啊，气个埋做咩啫？
0: 哦，我呢只耳仔有少少撞聋噶噃。
1: 撞聋应该要企开啲啊嘛。
0: 唔系啊，要黐埋啲。
1: 哎呀，你嗰只耳仔呢？
0: 唔知啊，未试过呢只。
1: 实际冇人同你倾偈嘅咩？未试过。
0: 我唔追人，我追你啊嘛。
1: 哎呀，我唔理你追唔追啊，总言之，你睇下嗰只系咪聋嘅？
0: 试下咧。
1: 试下啦。
0: 啊。
1: 前世唔收。
0: 哇，好香啊。
1: 想点啊你？
0: 唔系啊，咁我听你讲嘢嘛，咁冇声，咁我咪黐下埋啲埋啲。
1: 点你？啲人听你撞聋撞到你咁样嘅，行翻过去啦，真系、
0: 哦。知道。
1: 好似叫佢行军法咁，我嚟话俾你听啊吓，我唔识你噶，
0: 系啊，
1: 唔识你根本就冇感情，
0: 系啊，
1: 冇感情根本唔可以做朋友。
0: 唔系噃，你唔识我啫，我识你啊。虽然我唔知道你贵姓芳名，但我知道你系小姐啊。
1: 啊，唔使讲，见到女仔都系叫小姐啦，唔通叫人做八婆咩先生？
0: 唔系噃，即系好似我哋啲咁斯文嘅人咧。就唔会叫人做八婆，梗系叫小姐噶嘛，称呼啊嘛，知嘛？将来咧一定会知道你姓乜名乜噶，系嘛？而家唔知啫。一次生就两次熟啊！感情嘅嘢就好奇妙嘅，冇话一见到人哋有感情噶嘛，系嘛？梗系慢慢慢慢咁嚟，第三次咧就倾几句咯噃，系嘛？第四次咧就开始兜你去食风啦，去。独立桥啦，红灯码头啦，牛车水啦，咁样咧就倾下偈啦，系咪？就冤下咯，最紧要啦，就咪下咯，再蹦下啦，细哇，跟住跌落去嗰度有一级噶，
1: 咁衰嘅你，讲嘢咪讲嘢咯，打横嚟行嘅，
0: 唔系你知道讲到入咗神咁啊，唔知道啊嘛，
1: 咦、欸，我唔同你讲咁多。
0: 哦
1: 你唔行咁埋得唔得啫？
0: 唔系你想我行几开啫？
1: 哎呀，行一大步啦！
0: 好啦，一大步。
1: 系原来一大步咁大步嘅，
0: 行咗咁大步噶啦，好多。
1: 你亦都唔需要行啦。
0: 咁啊最好啦。
1: 你系咩人啊？
0: 好巴闭啊！
1: 咩咁巴闭啊？
0: 大人物喎。
1: 我由细吓到大嘅啦，你几大人物我都唔惊你啊！
0: 你知道我系边个冇？
1: 我知道你系老鼠。
0: 老鼠冇咁大只嘅噃。
1: 咦，坑渠嗰啲十足咁大只啊！
0: 系啊，但系呢度冇坑渠啊，呢啲冚唪灯胆嚟嘅啫。
1: 话你傻即系傻呢？你得佢系咪灯胆啊？当住佢系坑渠先啊嘛！
0: 我唔中意当嘢嘅，我好有钱嘅。我讲你听啊，我咧。
1: 你啊，十几声都系我咧咁。
0: 你知道讲嘢都俾人唞下气啊，把声唔系几好啊。
1: 啊，你把声唔系几好，我想静耳听归音啊。
0: 诶、啊，有机会啊。我咧就系鼎鼎大名嘅白金龙啊，喂，打一次啊，系咪冻亲除件衫一着？
1: 我hold住你嘅手噶啦。
0: 唔系啊，你冻啊嘛。
1: 啊，你仲系咯噃。你个胆都几大噶噃。
0: 系啊。追女仔要胆大心细，系咪？
1: 够嘅咧，我。
0: 你话啦。
1: 我点知啊？
0: 咁我而家追紧你嘛。
1: 我唔欢喜你追我啊。
0: 咁我唔使你欢喜噶。
1: 你知唔知啊？
0: 哦。
1: 人哋鼎鼎大名噶，好有名气噶噃。啊！你居然咁无形。

0: 嗱，各位朋友，咁啊，
1: 嗱系啊，冇错啊，即系嗰个片段咧就只系得咁多，因为佢现场录音一个走浮嘅现场录音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未必系咁完整，唔系一支单支曲嘅录音。咁大家听到阿辉哥把声啦，阮兆辉啊，辉哥咧，因为咧我呢个片段啊，系剪裁自从前嘅戏曲节目啊《哪得几回文》入边嘅片段嚟噶，系由宝珠姐陈宝珠同燕姐尹飞燕两位所演绎嘅《新白金龙》嘅唱段啦。咁亦都系应该系嚟自当年1969年一部电影吕琦编剧导演嘅电影入边咧，就系、是、良野之恋戏中戏入边咧，亦都系陈宝珠啊，宝珠姐亦都系喺入边咧唱咗一段诶咁，唔系成段，因为嗰段系短啲，呢段系长啲嘅，咁应该佢哋喺新加坡走浮嘅时候嘅一个现场录音。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24啦，温度摄氏26度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再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较早前发出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已经系取消咗啦。
2: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齐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襄阳公主嘅上卷吓。是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两位所演绎嘅一个组曲嚟㗎。咁我揀咗上卷今晚同大家分享。襄阳公主就係即係狄青嘅妻子啦。其实呢呢个係传统嘅戏曲或者民间通俗小说入面嘅虚构嘅爱情故事。狄青係真有其人啦。襄阳公主呢就唔见有历史上有啲记录。佢曲中或者关于嘅提到嘅鄯善国呢，就即係而家嘅楼兰啦，西域嘅其中一个地區啦，西藏嘅應該係啊，其中一個地區啦。咁我哋聽下啦。咁其實個唱情大概都係大家比較熟悉嘅狄青闖三關，即係兩個人結咗婚之後，狄青懷念故國嘅唱情嚟嘅。一齊欣賞呢一曲啊，《襄阳公主上卷》，羅家英、李寶瑩合唱嘅。

0: 又来。
1: 不想驸马如斯驾行，在此迟走上春，与其一人浅着低针，倒不如夫妻携手并肩游上。
0: 公主既有此意，本宫自当相陪。公主请啊。

0: 马，上临春色人间罕见。对此良辰美景，何故郁郁寡欢呢？到底有甚烦忧？不妨直说。
1: 啊，

上周行浮雷英欲将肝胆自欢声，只怕红颜。

0: 啊，公主，你睇春日融和，天朗气清，正如登山涉水，飞骑猎兽。
1: 哦，原来驸马欲狩猎于森林峻岭，这个何难？

0: 为是我的宝马金枪。
1: 待哀家吩咐工人，家还与你便是。
0: 哦，这叫兴啊！公主你宏恩心意，感谢美酒撩。

0: 公主啊，你看走廊玉珍污水绿，花光却度无三红，上林春色惹人怜爱啊，夫妻何如花下谈心困，走上诉襟期呢，待为夫再敬你一杯。
1: 驸马，花气袭人，酒香醉下，柔春落笑，真是风雅怡情花无影。
0: 春色无边，千金难买啊，公主。

0: 听嘅呢曲系《襄阳公主》嘅上卷啊，罗家英、李宝莹分别演绎呢个狄青同埋单善国嘅公主，襄阳公主。单善国即系刘兰啦，古代称刘兰啦，即系新疆嘅西北啊边嘅，啊罗布泊嘅西北边嘅地区。听咗之后，时间嚟到11:46。
1: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2: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亦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0: 跟住呢曲系九叔赞曲啊，张惠芳演绎嘅《一代名花》。

我估话若是交恶，就得以连理呀、啊。下兵点想风停啊，警席啊依旧。

边各令人擅长诗赠擅长眼，我红脸选轻五指，轻衫红谷上朝云娘。

0: 听嘅曲《一代名花九叔赞曲》，张惠芳所演绎噶。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闭幕仪式本港时间琴日下午五点喺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在今届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一名60岁女子怀疑堕入投资骗案，损失2150万元，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前日接获报案人报案，说早前从一个网上平台认识一名自称投资专家的人士，对方之后

0: 透过网上投资平台，诱骗佢喺一个虚拟网站投资加密货币。这个平台要求报案人提交保证金，证明佢嘅投资账户冇被用作洗黑钱用途。报案人在4月至9月先后转账相关款项去到指定投资户口，报案人其后怀疑受骗，于是报案求助。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天气方面，高空扰动琴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风琴日在广东内陆形成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以及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6: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这个钟头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这个组曲啊，蔡演芬所撰写的组曲呢，就是跟林则徐有关的。之前我在我的节目边都播放了虎门别妻的唱段，玉哥龙冠天和燕姐尹飞燕两位合唱的。咁而家揀咗喺呢個組曲入面嘅另外一首文武相中啊，係平霸，即係雙平後粵曲對唱嘅，咁樣寫㗎啊，由玉哥龍冠天演繹嘅呢一個林則徐同埋歐海明呢演繹嘅，就係另外一位廣東嘅水師提督關天培。他介紹是這樣說的，林則徐力排眾議要禁止鴉片煙在中國蔓延，但是遭到主和派的阻撓，但是仍然以陰差的身份去到廣東府門和外夷交鋒，而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和他志同道合，而對來勢洶洶肩甲利器的外夷呢就毫不畏懼，表示要達到掃毒清寇的目的，不惜犧牲，與民眾一齊以血肉之軀在珠江口岸築成金鎖銅關，文武相中，振臂吶喊，犯我者必淪亡。我們一齊聽聽這曲，蔡演芬撰寫的組曲，這個是關於林則徐的，這個唱段是文武相中，龍冠天、歐海明分別演繹這個林則徐和關天培，大家欣賞。

普兴，何须多礼？

赵木卿奉旨来遇，你我异地相逢。

0: 范将军，我
1: 萧木卿，官场事我不敢问，弟兄事你说何妨？何必欲言又止？

0: 精津婴儿烟香放焰，你身为水师提督，受了重金之贿，废弃房屋，为是朝中奸党小人，竟借此诬陷你儿兄军机给士丁大人。他不堪受辱，
1: 如何啊？
0: 他公家自尽，以死明志，以正利清

0: 豪兄你来看呢、啊、
1: 看得什么？
0: 望远镜中有三五小船靠近英人拦截，师傅究竟啊？
1: 大人啊，镖下已叫卖食物为名，令小艇靠近敌舰，以观虚实
0: 啊！好啊，何不禁令下去，准备大批小船，在退潮之时，一涌而上，用土炸药，以攻扬舰。我等先发制人，以多打少，或有胜机。
1: 镖下正有此意，大人更一着其先，何阴何敬啊！
0: 我正了，哎呀，斜一脱，海的舰侧旁有黄烟突起呢，
1: 大谋而已。

0: 以此杀敌。
1: 快些归去养伤。
0: 杀敌。
1: 养伤。
0: 杀敌。
1: 养伤。
0: 哎，保不住阴差，天配有罪状。
1: 保不住炮台，我罪更难当。
0: 林大人
1: 关张。

0: 慷慨激昂嘅呢一曲呢係蔡衍芬咗撰寫嘅組曲啊，關於呢個林則徐嘅呢一個唱段係文武相中，龍冠天、歐海明分別演繹呢個林則徐同埋關天培。聽緊之後時間嚟到凌晨零時三十八分鐘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嘅，早晚稍涼，最低氣温大約係25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氣温會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會再低2-3度。呢、這個禮拜中後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氣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温度係攝氏26度，相對濕度8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嘅。
1: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透過高端研發、先進製造、現代服務，打造大灣區創科生態產業鏈，推展跨境鐵路同算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專業資格互認，便利要素流動，提升人才培養同交流，優化跨境醫療同養老服務，深化與內地區域合作，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梁英赞曲嗱，我喺人工智能上边咧核实咗咧，呢一个谭英即系谭家宝啊，佢啊赞曲嘅时候用咗谭英呢个笔名啊。咁呢个演绎呢一曲《梦会杨贵妃》，亦都系谭家宝自己演绎嘅。谭家宝五木难唱嘅《梦会杨贵妃》，大家一齐欣赏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琴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是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是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通关体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

0: 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会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報道說，雖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時間上調產量目標，但是受到中東衝突影響，海灣地區的 OPEC 加產油國過去幾個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烏克蘭說，首都幾乎等地遭到俄羅斯無人機襲擊，最少1死6傷。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發文說，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軍一共向烏克蘭境內發射135架攻擊型無人機，多個州的基礎設施受損，部分地區停電。其中基輔的地標之一北橋遭到一架無人機襲擊，蘇梅市一處醫療物資倉庫遇襲，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間通訊公司遇襲，導致6人受傷。俄羅斯國防部發聲明，證實近日對基輔等地發動大規模打擊，說是回應烏克蘭的一系列行為，包括烏克蘭襲擊俄羅斯民用設施，以圖破壞國家杜馬選舉等。天气方面，高空扰动琴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风琴日在广东内陆形成以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和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5: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4: 好，一于试下先。
5: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0: 丁家湘主持。
1: 时间接近凌晨1:07，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呢，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恨》啊，恨啊，怨恨嗰个恨吓，由白杨即系金迪华演绎，又有曲帝之称嘅胡文森所赞曲噶。呢一曲《恨》，如果你话恨啊，哇，呢、這个题材可以写得好多。咁呢一首系之后独唱曲啦，咁可以听到咧呢、這个女主角啊，佢主角人物咧，佢系讲佢初初学歌言。咁咧就係一個歌女，就邂逅到一個多情嘅才子嚇。呢、這個才子咧善詞章啊，懂音律啊。咁然後咧兩個人咧就發展到一個感情啦。咁但係最後點解會演變成為恨呢？我諗大家要聽下個唱情啦。咁啊，自然就會知道。一齊聽下胡文森所讚曲，白楊演繹嘅《恨》啊。

衣

0: 听嘅曲系胡文森赞曲啊，白杨演绎嘅《恨》啊，时间嚟到凌晨嘅1:29。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嘅，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市区最高气温。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添。呢、这个礼拜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话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查，
6: 一次探查，
7: 一次探查。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亦都系今晚最后嘅戏曲之夜安排呢首粤曲咧，系蔡燕芬所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组曲入边啊，单称吴超君嘅唱段啊。佢介绍系咁话噶，被选入宫嘅王超君开除咗宫廷画师毛延寿，毛延寿故意将佢画成丑女，不为元帝所爱啊，等佢见到皇帝嘅时候啊，以真人真面目见皇帝先至知道噶，误美为丑啊！皇帝失去咗一位绝代妃子，决意要严惩毛延寿。王超君咧就逃过一劫，得到宠幸噶。之后就未讲到咧就要去和翻。好啦，听下咧由黎俊升演绎嘅汉元帝同埋张美峰演绎嘅王超君呢一曲，系蔡燕芬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之单称》。吴超君。

看他压对计，妖龙流连书下，三千佳丽不如他，一笑倾城真。

0: 听过嘅系蔡燕芬所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组曲入边丹青吴超君嘅唱段吓，由黎俊升演绎嘅汉元帝同埋张美峰演绎嘅黄超君，听过之后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又到此为止。对唔住，今晚戏曲之夜到此为止，丁家湘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向乌克兰追加的援助当中有3亿5千万欧元会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的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十几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与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度就同两人有较大差距。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今个月25号

0: 进入第二轮角逐。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榴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陈太，你企咁高抹枪又冇装枪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枪花。
5: 系嘅，家燕姐，
4: 就算有枪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枪，好危险噶。扫好枪花先抹枪，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枪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枪外面玩先稳阵噶。
5: 系嘅，家燕姐，
4: 大家记住，抹枪事小，安全事大啊。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10月5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思敏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来到10月的第一次同大家见面，那么亦都好像迎来了我们的降温，咁样都预计话星期二同星期三咧，大概嘅气温咧就会下降到23度左右啊，系咪证明我哋嘅秋天终于都要嚟临咧？所以咧今晚都特登拣咗6首啊，关于秋天嘅曲目或者有秋嘅元素嘅曲目俾大家。咁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陈锦鸿嘅一首《痴女挽秋频》，以及有梁丽嘅一首《霜月到秋红》啊。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嚟有梁汉威、陈慧思嘅一曲《黑桃秋恨之云会盟》，以及有陈婉文、陈清云嘅一曲《琵琶谱月明》。第三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张素素嘅一曲《秋海棠》，以及有梁英嘅一曲《霜月照归鸿》。首先嚟听一听今晚嘅第一个曲目，由陈锦鸿一唱出嘅一曲《痴女挽秋频》。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来自陈锦鸿的《痴女挽秋贫》，来自一个1992年的录音唱段，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梁丽的一曲《相月度秋红》。

知人事改，夜深还笑，就留多

0: 刚刚听过嘅有梁丽嘅一曲《相遇度秋红》啊，一个1997年嘅唱段啊。其实时间未到嘅，因为相遇咧系解农历嘅11月，就系霜天之月。但系咧，因为有秋红啊，所以都带俾大家先。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后离开。警员调查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名古屋亚运琴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1.5小时。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7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嚟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话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在星期6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榴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3亿5千万欧元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

0: 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嘅政府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十几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天气方面，与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时间嚟到凌晨嘅3: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旧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啊。咁今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分别有梁汉威、陈慧思嘅一曲《客途秋恨之云回梦》啊，以及有陈清云、陈婉文嘅一曲《琵琶谱月明》。先听一听呢一曲《客途秋恨之云回梦》，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

君你淌念余情，应我是人间淑媛，为我招魂还赴战。

0: 夏，
1: 我
0: 曹娟，
1: 我
0: 你，
1: 我
0: 你，
1: 我要走啊！
0: 夏，曹娟，你要走啊！你真系咁忍心？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客途秋痕之魂会盟》啊，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啊，蔡显芬咧根据汤迪生嘅原著去整篇重新赞曲嘅一首曲目啦。咁一开始咧都可以听到大家非常熟悉嘅男音里面嘅一个《客途秋痕》嘅唱段啊，虽然唔系用男音去表达，但系词咧相信一听就会知道，咁亦都会有好熟悉嘅曲牌啦，咁喺最后嗰度出现嘅，咁亦都系讲述妙仙仙、妙莲仙以及清流名妓麦秋娟一个生离死别嘅悲剧故事啊，今日亦都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有陈清云、陈婉文嘅一曲《琵琶谱月明》。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琵琶谱月明》，由陈清云、陈婉文，一个在1991年的录音唱段，亦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3:59。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而在1至4点的新闻以及华南天气报告过后，继续会有1小时的越夜越精彩陪伴大家，约定大家稍后再会。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有卢晓珊报道新闻。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到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会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指，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乌克兰指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1死6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

0: 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旧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啦，为大家咧依旧送上两个嘅粤曲选段啦，分别有张素素嘅一曲《秋海棠》，以及有梁英嘅一曲《霜月照归鸿》啊。首先为大家送上有呢一首《秋海棠》，由张素素主唱。

方才相依托儿哥带来了书信一封，且待我看过明白啊。身如小鸟入笼中，展翅凌云倚黄空，欲途空中千万余，今夕元宵款东风。啊，相依约我啊。好，待我立即前去

头摆下一封书信，当我拆阅看端详，哦，原来是哥一番衷心话，真是热切情恨。

催一生活。

0: 来迟了，啊，累你久后多事，恳请原谅啊。咦，相宜，你腮边有泪痕，究竟是何缘故啊？
1: 玉琴，你走吧，你走了我就好了。
0: 走？
1: 马上就走，走得远远啊。
0: 进门即刻走。

0: 那么你我之间就此完结。
1: 就此完结。
0: 那再见。
1: 玉琴，这是我刚刚为你绣好的围巾。
0: 啊，海棠花，
1: 待我为你把它戴上吧。

0: 相言，我走了。
1: 玉琴，这里有谁走呀？

0: 再唱一曲。
1: 好，就唱《罗成教官》吧。

刚刚听过呢一首《秋海棠》啊，咁大家听到系合唱嘅版本啊，由张素素、任太师所合唱嘅版本啊，严冠发去编撰嘅一首曲目啦。咁《秋海棠》咧，亦都会俾大家讲做呢个叫做《断肠花》，所以亦都听到佢喺一个爱情里面心伤欲绝嘅感觉啊。咁最后为大家送上嘅一首曲目，一首亮英独唱嘅《相遇照归红》啊。提早同大家喺度讲句拜拜啦。

岁月催人老，贫年客梦孤，石身寒自此，故里合归府。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轻微领先。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是48%，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是42%。预计两人的得票率会抛离其他候选人，但如果首轮投票中没有人获得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就会在今个月25号进入次轮投票。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榴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

0: 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华姐，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5: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型火镜防护头盔，唔会上车啦。
4: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星期三系晴天一点，晴上十点到一点，温哥
6: 华。第48届十大中文灯会，大中文台
4: 三台全力音乐嘅详细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星期一嘅清晨五点零七分啦、啊。过咗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时间，又翻翻嚟呢一个礼拜嘅开始。今日系10月5号，农历嘅日子系8月25日啊。

熟悉的调子。我哋嗰时听嘅咧就系、是、哇，好好听，好受欢迎啊！嗰首就系李香兰广东话版啊，就系、是、李香兰头先听嘅呢个普通话版啊，《秋意浓》，其实同一个调子，不过写上唔同嘅歌词嘅演绎。系《秋意浓》学友歌曲开始咗今日嘅清晨首嚟。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10月5号，农历嘅日子系8月。25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14啦。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与冷风相关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是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是啦，当听到温度为稍微下降的话，一路就慢慢凉，就会干涸干燥，多饮啲清润饮品。

一年一首歌亦都系道出咗天气啊！今日天气方面就话嗱开始啦，系听日至到星期三，市区最低温度一路慢慢下降。咁啊，而家咧廿零度啊，今日就26度，去到星期三嘅时候咧，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啊。可能咧熱得咁緊要咧，大家都恨涼，都恨咗好耐啦，係嘛？逢係轉天氣嘅時候咧，都要更加留意天氣嘅變化，健康為重，多啲錫自己啊！

先前有林忆莲的《微凉》，刚刚是来自吕方的《只因我太痴》。听见的是15台联播的《清晨》。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Hollis 嘅呢首歌曲，呢首歌当年所写嘅灵感嘅来源系咩呢？睇翻啲资料就系话，经典嘅呢个句子嘅灵感系来自于美国著名嘅一个慈善机构啊，孤儿乐园啊。咁喺1918年，好久以前嘅事啊。咁呢个孤儿院里边嘅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双腿都系有好沉重嘅铁支架嘅呢个小男孩。佢走起路上嚟係非常之吃力，咁喺院裏面較為年長啲嘅一個小朋友，即係大過佢㗎啦，就經常呢都主動孭住佢上落樓梯嘅。咁創辦人神父呢就問佢啦，好關心佢，你攰唔攰呀，經常咁孭佢，重唔重呀、啊、咁嗰個小朋友就話，佢唔重呀、啊、佢係我嘅兄弟呀、啊。这句说话都成为这个机构的座右铭，后来就有这首歌传颂于后世。

0: 陈洁玲嘅《星夜星尘》，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32啊！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

黎明嘅呢首《深秋的黎明》啊，早晨早晨啊，慢慢逐渐就嚟到天光噶啦，接近六点钟都仲有廿分钟啊。星期一嘅清晨，而家系5:39啊。今日天气方面睇到嘅系受冷风相关嘅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系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而受乾燥的東北季候風及高空反氣旋持續影響，本週中後期至下週初廣東天色良好，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早晚稍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日最高溫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现在温度26度，湿度79%。

山石盟雷安娜，早晨时间5:43啊。咁呢个落油卡吓，2蚊搭地铁啊，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嘅咧，都几多人啊。咁喺呢一方面咧，就系、是、以前一路咧都话2蚊2蚊，而家咧就系即系2蚊2折啦，都推出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咧，对比政策实施前后有4个月，政府每程车嘅资助额咧减少咗8%，而搭车费10蚊以上车程嘅数目咧，亦都有8%嘅减幅噶。咁佢又话咧，手机版嘅落油卡咧，预计年底之前咧就会推出噶咯噃。咁呢个手机版会有几项嘅特别嘅功能嘅，包括连结商界嘅优惠同埋社福机构，令到啲长者咧更加快啲得到优惠。咁另外，手机版落油卡嘅定位咧，更新时间比起实体嘅八达通系为之快嘅，准确度系更高。咁当患有认知障碍嘅长者走失嘅时候咧，就可以提供呢个额外嘅帮助。咁佢又话咧，长者可以自由选择沿用你嘅实体卡，又或者系改用手机版。如果转用之后唔习惯，都可以免手续费转翻呢个实体卡嘅。系啊，呢个真系有时睇下你识唔识得，即系去接受呢个新嘢咁样，用得好唔好咧？咁样可以俾大家即系有多个选择。孙仁含又话咧，落油卡嘅2蚊2折嘅实施嘅情况咧，咁啊呢个即系政策生效之后咧，对比翻咧生效之前呢4个月咧，政府平均每一程嘅嗰个资助咧减少大约系8%，而坐10蚊以上嘅车程嘅数目咧，亦都有8%嘅减幅噶。咁佢话老友记啊，喺呢个精明嘅选择之下咧，好多时咧仍然系可以2蚊搭车嘅。可能你都计住条数，咦，或者系过一个站咧，可能又贵啲啊。咁不如咧，或者系点样个方法咧，可以悭啲。其实呢个都系好事嚟嘅。如果你喺地上行路可以帮助到减嘅，又可以减翻钱之余，你又可以多啲运动，系咪啊？

0: 邓丽君啊，嗰时即系佢啲好有语言天分噶啦，学日文啊，咁啊喺呢个嚟到香港咧，呢个广东话一路都见到佢进步，咁啊唱歌胃口更加要清晰嘅时候咧，啲字都较为咬实啲啊。风霜伴我行，早晨时间接近5:49，气温系26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啊。
1: 清晨指刚刚日出嘅时候，通常系指5:00-6:30。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2: 清晨发黄泣，日夕过首阳。
1: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2: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
1: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嘅清晨节目。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呢啲真系金曲啊，经典嘅金曲啊！张国荣作曲，许冠杰所写嘅词《沉默是金》，都系大家可能喺人生嘅道路上，面对种种嘅高高低低嘅时候咧，有啲歌词咧，都喺你心里边，你会觉得系啊，即系自己经过嘅时候咧，有啲认同嘅感觉吓，系安守本分。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只要你自己行得正，企得正，时间同历史最终都会俾你一个公道嘅评价。自信满心理，忧虑会讽刺与质问。咁其实嗰个就系你一个好强大嘅心理素质。唔理你外界系点样，你都会不为所动。你总要系有呢个自信咧，你就可以跨前一步。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做就容易嗬。有啲时候系啦，有啲人讲啦，但系当你有时喺一个即系千夫所指嘅情况之下咧，都几难去即系企得定嘅，都又系要有一个好强大嘅信心，好冷静啊，沉默啊，唔系懦弱咁嘅表现。信有天理，信人在做，天在看。又一首名曲啊，谭咏麟嘅《爱在深秋》。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米雪。每朝早起身啦，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阵时咧，我只脚咧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一个脚掌咧喺度左摆右摆，左脚做完就右脚做，一齐做又得。咁啊，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后，咁样咧就做几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對你的腳咧係會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時咧，就算趕時間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氣先，咁先慢慢咧，只腳落地先至慢慢起身，這個對心臟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你尋晚休息咗一輪咧，嗰啲血靜止咗，突然間將血一齊衝曬上嚟嗰時，去緊張，咁或者會對心臟會有影響，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西总统选举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略超过五成。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五成一，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四成。报道指，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而劳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通常会较迟出现，因此最终结果仍然有悬念。如果首轮投票没人得票过半，首两名候选人就要进入今个月25号的次轮投票。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同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说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

0: 稍后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公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5: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嘅上海国援叶佳，西青区由足球员走到教练嘅作客之旅。
4: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1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喺钱佩兴身边咧，又有大家熟悉嘅星期一嘅嘉宾主持啊，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踏入十月份嘅第一个礼拜一啦，吓。
1: 嗯。
0: 咁啊，今集清晨爽利，阿 Dan 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分享啊？
1: 点样清洗蔬果呢？
0: 咦，這个话题啊，几有趣、啊。嗱，唔单止家庭主妇。任何人食任何嘅蔬果之前，其中一个隐忧咧就系残余农药啊！大家都知道啦，农药系无色、无味、无臭，即系睇唔到、摸唔到，我哋条脷感受唔到，真系食咗几多都唔知。而长期累积喺体内嘅农药带嚟咩影响，我哋又唔知道。好啦，咁啊，究竟？点样清洗蔬果先至系干净咧？我哋又食得安心啲咧？我谂好多听众咧都好想知道啊！
1: 首先嗱，我今日我拣呢个话题咧，多得香港公共图书馆嘅。嗱，话说上个星期啊，我约咗人喺元朗等啦，早咗半个钟头到，咁啊大热天时，我又唔想周围行啦，咁我就走入去咧元朗文化康乐大楼里面嘅公共图书馆啦。
0: 哦，哇！如果入元朗，我多数咧就去买嘢食啊，食下佢啲即系著名地道嘢，就好少系。諗住會入圖書館啊，不如你講嚟聽下啦。
1: 好啊，嗱咧，整座建築物咧係圓筒形嘅，感覺係好現代、好太空科技嘅。外牆咧滿布深灰色嘅金屬板。嗱，翻查資料啊，原來呢棟元朗文化康樂大樓喺2017年已經開咗幕㗎啦。
0: 哇，啟用咗差唔多接近十年歷史啊，我都仲未去過。你講到咁靚，下次入元朗咧都真係要去參觀下先得。
1: 嗱，咁我入到去咧，公众阅读范围啦，即系好多台凳嘅地方咧。嗱，望住个杂志架，目测咧都有四五十本咧，来自世界各地嘅杂志啊。
0: 嗱，咁你文科出身噶，会唔会去揾翻啲艺术啊，或者系文学有关嘅杂志嚟睇咧？
1: 唔会、啊，我反而系揾科普啊。嗱，当中咧有一本叫做《Scientific American》嘅中文版，叫做《科学人》嘅杂志啊，吸引到我嘅注意力啊。啊，封面咧系一张相嚟嘅，从一个太空船舱里边咧影住个地球同远处嘅月亮啊，主题系太空旅馆即将开幕。
0: 哇，咁啊听落咧呢个话题都几得意，几有趣吓。
1: 最引起我注意咧系入面一篇报道啊，就系今日嘅话题啦，点样清洗蔬果？嗱，报道嘅头两段咧，我翻译成广东话，麻烦啦，钱。
0: Blueberries。蓝莓好味，但系唔加以清洗，表面可能系残留农药。EWG 美国环境工作小组每一年都会根据当地农业部提供嘅数据，整理农药残留量最高嘅蔬菜同埋水果，并且对外公布。今年细细粒又容易压烂嘅蓝莓，名列喺12种最毒嘅蔬果之中嘅其中一种。同时上榜的蔬果呢，分别有菠菜、羽衣甘蓝、士多啤梨、提子、甜桃、水蜜桃、樱桃、苹果、黑莓、梨和薯仔。
1: 大家冲洗蔬果很多时呢都是用个水龙头冲下它，但如果想更有效清除农药呢，有一些食品的科学家建议添加常见的天然清洁用品。所谓天然清洁用品咧，并唔系番碱或者清洁剂，因为佢哋系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嘅，仲会被蔬菜同水果吸收。根据 EWG 嘅年度报告啊，强调每一项农产品原本就符合当地嘅安全指南噶啦，即系话农药残留量低于当地嘅环保署设定嘅容许标准。但个问题就系咧，科学家仲未有全面评估过长期摄取众多农产品所含有嘅农药带嚟嘅影响啊。EWG 嘅副研究员 Montanet 就咁讲啦：，
0: 食用蔬果嘅好处绝对系大过食到农药嘅风险，但系我哋亦都应该要享受冇农药残留嘅蔬果带嚟嘅营养同健康益处。
1: EWG 年度报告发现，超过三成的蔬果样本都含有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简称 PFAS。
0: PFAS 是一种分解速度极之缓慢的永久化学物质，它和多种不良健康影响有关，例如免疫反应下降、代谢信号传递的改变，甚至某些类型的患癌风险都会提高。
1: 根据西内山医院伊坎医学院环境健康副教授 Evan 所说，有些族群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遭受 PFAS 的危害，他就这解释了。
0: 我们确实是会担忧，尤其是对儿童和孕妇，因为我们知道 PFAS 和农药的化学物质进入了身体之后，会对发育中的大脑和生殖系统产生更大的伤害。总之，任何人都是，越减少食到农药的化学物质，长远来讲都是有益健康的。
1: 而 Monton 建议降低风险的一种简单方法就是清洗蔬果，不论是不是有机，是否名列12种最毒蔬果的名单，都应该食之前花少少时间去清洗的。他又补充了，
0: 清洗的根本方法就是将蔬果放在水龙头下冲洗20秒，又或者在清水中浸泡15至20分钟。清洗一些较为硬的蔬果， FDA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建议用干净的蔬果刷来到擦洗表面。但是这种清洗方法并不能够保证完全去除残留的农药。事实上，之前提及的12种最毒蔬果是根据清洗后的检测数据而得出的。
1: 清洗完之后的检测结果呢，农药的指数都是这么恐怖啊。那怎么办呢？EWG 有一个蔬果清洗指南，就是呢首先呢在清水里面加入少量的梳打粉或者醋，然后将蔬果浸泡5至10分钟，这样就可以分解某一些农药的，比只是用水洗更加有效。根据麻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的食品科学系的 Lily Hay 何主任，他就这样说了，
0: 不同农药需要不同添加物才能够清除得更干净，例如梳打粉令水变得偏碱性，而某一些残留在蔬果表面的农药在碱性环境会变得不稳定。有一种驱虫剂叫做附绝，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2025年我们有一个研究发现，用梳打粉清除附绝似乎特别有效。
1: 何主任建议将未清洗的蔬果浸泡在装满水的容器里面，然后每杯水加入一茶匙的梳打粉，等1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蔬果，那就大大减低残余农药的风险了。麻州大学的食品科学系再有补充，
0: 酸性天然清洁产品例如米醋对农药的清除亦都有效。我们曾经将喷洒过农药的生菜浸泡在渗有少量米醋的水里面，十分钟之后将这些生菜摆入沙律沸干器冲洗后晾干，米醋能够清除平均 76.3% 的7种农药，这种清除效果比起其他类型的醋更有效，即使不是完全清除，效果都算不错。
1: 今集清晨所来分享来自有公信力的机构和大学的清洗蔬果建议，分别是用水加梳打粉或者米醋浸10分钟再冲洗，希望帮到大家啦。而今集分享大部分内容呢来自杂志 Scientific America 的中文版，叫做科学人7月那本，大部分的香港公共图书馆应该找到的。
0: 今集介绍清洗蔬果，有些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呢？Dan，
1: 从前有一个美国作家和老婆去巴黎旅行，有一晚他独自散步遇到一架古董车，原来这架车是会带他穿越时光隧道回去100年前的巴黎，他遇到他的偶像，当中包括作家海明威和画家毕加索。当他很享受和那个年代的伟人倾谈的时候，毕加索的女友就问这名作家了， 肯唔肯坐呢架古董车翻去更加早期嘅巴黎？咁呢个作家咧就唔肯啊，因为佢谂到咧十九世纪嘅欧洲黑死病同埋瘟疫肆虐啊，一个冇疫苗嘅年代，一个感冒足以致命。
0: 哇，佢都算清醒嗬、啊，唔、
1: 嗯、
0: 系太沉醉以前嘅世界啊。
1: 嗱，以上提及嘅故事咧，来自美国导演 Woody Allen 十几年前嘅电影作品《Midnight in Paris》。情迷夜巴黎啊！
0: 哇，其实里面嘅题材都几得意啊，天马行空，乜都可以见到啊！
1: 嗱，现代生活满布危机，食蔬果就惊农药，过马路咧就惊醉驾，做个普通人啊，都惊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大国互掟核弹啊！即使危险，我都觉得生活喺依家嘅社会咧，总系幸福过以前嘅。啊！描述好似置身于天堂嘅幸福感，有首英文金曲系由 B.G. 鼠唱嘅《Too Much Heaven》，希望大家中意。
0: 好好听啊！呢首歌，
1: 嗯，
0: 唔该晒 Dan 啊！今日嘅话题非常之好听有趣，
1: 嗯、
0: 大家亦都可以之后有时间重温嘅。
1: 好啊！
0: 好，下星期一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就嚟结束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仲有大概三分零钟。明天星期二，我哋有崔兆汉博士讲一个新嘅题目：慢性疲劳综合症。而家25度，明日话今天，同你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个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和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话，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1死6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5日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启德医院作为全港最大公立医院，亦都是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今日开始会分阶段启用。当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是会率先投入运作。院方就强调需要循序渐进启用不同的服务，包括接手来自伊利沙伯医院转过来的旧症。大堂设有柜位，一站式集中办理所有的新症预约，稍后带大家了解详情。
2: 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港队在今届赛事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的金牌。有学者认为，亮丽的成绩反映政府在体育资源投放和发展策略的成效非常显著，期望未来进一步拓展学界的体育参与。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早前进行过儿童视力筛查，就发现当中有6岁的学童有24%的近视，而12岁的比率是有64%咁多噶。协会都认为儿童3岁开始就应该是定期接受全面的眼睛检查，有助在近视出现之前及早预防。阵间都会带大家一起关注下儿童的视力健康。
2: 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就会讲下 AI 发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有学者就认同立法的决定，但关注具体实施可不可以有效达到目的，一阵会讲下。
3: 同样关系到科技嘅话题，全球咧嘅大型科技啦，近年都争相喺 AI 领域啊，人工智能领域咧冇求领先。被誉为 AI 教母嘅华裔人工智能专家李菲菲创办嘅研发公司咧，被美国晶片巨头 AMD 咧收购罗智，亦都成为近期嘅焦点之一。美国矽谷咧，业界已经咧都出现咗唔少顶尖突出嘅女性面孔。李菲菲点样咧备受认同？今朝嘅天地人会介绍一下。
2: 美国有研究发现，住在肯尼亚的非洲象懂得利用药用植物治病和调理身体，包括见过大象生病的时候会长途跋涉去到特定树木食用树皮等等。团队就说，非洲象服用草药的行为可以为药理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起点。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国长债息率持续高企，市场关注今个星期美债拍卖、联储局公布上个月的会议记录以及多项经济的数据公布。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九月份货币政策会议记录，而上个月的联储局在三年来是首次加息。在上个礼拜五公布九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只有29,000人，远低过市场预期之后，资商所 FedWatch 工具就显示，市场预计本月底加息的机会由之前的超过64%，大幅降至只有超过22%。而今个星期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预计市场将会综合会议记录和官员的言论，从中寻找官员对于通胀、就业和未来利率走势的看法。美国财政部今个星期将会进行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拍卖，规模合共是超过610亿美元。长债息升至24年高位，市场将会密切观察投标的需求。在数据方面，星期一标普全球和供应管理协会 ISM 将会分别公布9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的终值以及非制造业的 PMI。 星期四美国将会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星期五就会公布10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至于企业业绩方面，今个星期百事和达美航空将会公布上季的业绩。睇翻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焦点，电话就接通了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噶。早晨 ，Harris。
6: 早晨 ，Connie。大家早晨。
5: 咁睇翻港股方面啦，十月份咧十月初个开局咧就麻麻地，失守咗24,000点嘅水平。咁上个礼拜五咧就收报23,972点啊，跌咗640点嘅。咁今个星期啦，头三日啦，内地假期啦就欠缺北水。咁走势方面咧，会唔会都比较视乎翻个外围嘅表现啊？
6: 是啊，视乎翻外围方面嚟讲，尤其是油价同埋讲紧喺个债息方面嚟讲个变化。咁因为大家知道，咁啱啱喺呢个周末嘅时候啦，咁美国都派咗第三只航母方面嚟讲个波斯湾嗰边，咁大家都担心会唔会个战事方面嚟讲有机会啊变得呢个嘅更加即系可能严重咁样，咁又或者定系去飙客啦吓。咁呢個市場都會相當之關注啦。咁同埋就上個星期方面嚟講，就十年期債息美國嗰邊衝到上去5.34%，咁呢個其實都係呢個嘅2002年以嚟最高，即係其實講20多年以嚟最高嘅位置咁樣。咁正如頭先你都講到，其實今個禮拜都比較多聯儲局官員方面嚟講出嚟有講話嘅。上個星期兩位重量級人物分別係副聯儲局主席同埋第三號人物，即係紐約州聯儲銀行嘅行長威廉斯啦，其實講出嚟都係比較夾派少少嘅講話啦。其實咁都講到，即係嚟緊10月28號嗰次，可能都可以觀望一下咁樣。咁導致到呢個利率期貨市場咧，咁睇翻就啱啱過去呢幾日就喺呢個78% 嘅機會率維持翻利率不變咁樣。咁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就睇翻港股今個禮拜咧，有機會稍為嗰、那個 走勢咧，會喘定翻啲，因為之前嚟講實在連跌咗四個星期咧，有啲跌突咗，我自己會覺得咧，就可能今個禮拜嗰個徘徊區間較大機會，可能有機會試翻上去24,500點，但係下邊方面嚟講都提防，如果有啲壞消息出現嘅話咧，23,300點都有機會嘅，不過我都係睇升，咁可能預計佢大概升1-2% 之間，咁24,300點到收市度啦。
5: 咁其实咧，由即系联储局嗰边啦，亦都公布翻个会议记录啦。咁啊，长债息嗰方面咧，亦都有长债拍卖啦。咁啊，咁多呢啲关于利率嘅因素啦，咁喺香港呢边咧，系咪都要留意翻啲金融股咧？
6: 係啊，其實講緊就本身上個禮拜五亦都出現咗件突發事啦。咁本身就大家見到一開市匯控已經跌成4%咁樣，當然渣打亦都跌。咁其實主要原因因為講緊就本身英國嗰邊傳嚟就會加呢個嘅銀行税咁樣，咁但係加銀行税係咪會影響好大咧？咁樣咁其實就如果睇翻本身嚟講，因為匯控同渣打咧，其實喺英國嘅業務方面嚟講，唔係真係多得咁緊要嘅。其實所以現在來說市場可能有少少講緊是即係杯弓蛇影咁嘅狀態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本身過去方面咧，佢哋都提到或者 warn 翻呢個工黨政府，咁因為工黨政府方面嚟講，主要加呢個税咧，就因為佢哋近排方面即係嗰個 deficit 比較嚴重啲，咁就大家擔心啊，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可能即係令至到嗰個嘅即係英國方面嘅財政狀況咧，好似卓惠斯咁，可能一下子讓嗰個嘅債息方面夾得太高，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本身這個情況，我哋自己會覺得咧嚇，個機會即係真係加税嘅機會咧存在嘅，可能超過一半。咁但係講緊咧，因為英國方面嚟講，如果你話即係匯控同渣打方面咧，咁其實個佔比比較細啦。咁大概如果影響翻銀行利潤咧，應該3-8% 到咁樣啦。其實嚇，視乎佢真係加幾多咁樣，咁呢個就好關鍵。所以揸緊相關股份嘅朋友咧，有心理準備，可能都會比較波動嘅。
5: 咁啊，今日禮拜除咗關注啲國際銀行股之外咧，仲有啲咩嘅板塊需要留意咧？
6: 其實講緊上個禮拜方面嚟講，就見到做得比較好啲嘅醫藥板塊啦。咁但係就去到臨尾嘅時候，都有少少回軟。咁啊，講科技板塊，如果今個禮拜方面嘅債息可以好似翻喺美國咁由5-3.4回落翻啲嘅話咧，咁應該都可以反彈翻啲嘅。其實嚇，不過講科技板塊提一提聲都幾波動下。咁喺美國嗰邊嚟講，有時就炒呢個嘅芯片，有時啊炒記憶體，有時啊炒軟件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近期方面嘅市況咧，的而且確就散户方面會比較辛苦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咧，咁啊高息板塊始終長期咧都係大家如果冇乜心水嘅話咧，咁啊停泊嘅一個好好地方，如果有機會回調得比較多嘅話咧，都可以趁低吸納咁樣嘅。
5: 咁投資者就要密切留意住個市場波動情況啦。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 Harris 嘅，唔該曬温鋼城嘅分析。
6: 拜拜。
5: 有調查顯示，去年全球整形外科醫生進行的手術接近有1790萬次，眼皮的手術就最為常見，整形美容的療程數量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其次就是巴西。另外亦都有調查顯示，今年全球十大最佳醫療旅遊國是土耳其，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聽下李義琴在財金百科度講下。
7: 財金百科。
8: 俗語話愛靚是天性，除了透過運動、護膚品之外，亦都有人透過美容療程，包括做手術或非手術療程，令到自己更加靚。國際美容整形外科學會較早前公布去年全球整形美容療程調查，全球整形外科醫生進行的手術接近1790萬次，非手術的療程就有超過1730萬次。30個項目當中，眼簾手術再次成為最常見的整形手術，佔整體近14%，去年進行超過245萬次。之後依次序是抽脂、隆胸、乳房提升和腹部整形，而最受歡迎的非手術療程包括肉毒桿菌毒素注射 射、透明質酸填充等。美國再次成為整形美容療程數量最多的國家，超過546萬次，其中非手術的療程超過320萬次，亦都佔首位。巴西以320萬次緊隨其後，其中手術療程超過230萬次，是做手術最多的國家，當中乳房提升、隆胸、抽脂等都好受歡迎。中國的整形美容療程大約有280萬次，排第三，至於日本和韓國分別排第四和第五。18到34歲的年輕族群主要做隆胸、隆鼻等，而35到50歲的人主力做肉毒桿菌毒素注射和抽脂。不過協會提到，外科手術始終涉及風險和潛在副作用，安全應該擺在首位。另外，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整形美容療程繼續成為趨勢。根據國際旅遊平台 Travel and Tour World 的資料顯示，今年全球十大最佳醫療旅遊國，土耳其排第一位，是全球增長最快的醫療旅遊目的地之一。因為價錢實惠，而且位處歐亞交界。排第二的是泰國，被形容為全球最成熟的醫療旅遊目的地之一。
5: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一度，拜拜。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咧都比起咧琴日吓系低2度左右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咧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咧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咧系会再低2-3度噶。今个星期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嘅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7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都系低。喺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2: 启德医院今日开展首阶段服务，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
3: 第三届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透过视像录影致辞，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亦会发表开幕主旨演讲。
2: 继续有不同政策局的官员到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作出简报。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环境咨询委员会的会议，简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及的相关政策内容。
2: 近期猴痘个案增加，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分析有关情况。

0: 美国咧有研究发现，住喺咧肯尼亚嘅非洲象牙系识得利用咧超过30种药用嘅植物咧去治病同埋调理身体。研究团队咧话，非洲象牙服用嘅草药嘅行为咧，都可以为药理学研究提供咧有价值嘅起点，亦都能够啊帮助到人类了解药用植物嘅位置。阵间会讲下。
1: 浙江杭州公安局和中国科学院研发出第二代的仿生机械鱼，配备高清摄影机和红外线热成像仪等的设备，能够即时传回水下画面。机械鱼获安排在西湖景区巡逻，打击违规行为，并且协助游客找回跌入湖中的物品。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在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期间可能都会去不同地方旅游。浙江杭州西湖最近出现一条仿生机械鱼在景区水域巡逻，打击非法游水、垂钓等行为，亦都可以协助游客找回跌落湖中的物品。这条青色的仿生机械鱼是杭州公安局西湖景区分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合作研发的警用新装备，长约 1.5 米，重大约40公斤，外壳采用 3D 打印工艺制成，如其位置印有警徽标记，协助警方完成水下巡逻和维护工作。机械鱼配备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仪和水质感测器等设备，即使水质混浊或者在夜晚都能够辨识目标，即时传回水下画面，最多可以在水深10米的地方工作，差一次电可以用最长5个钟。机械鱼支援自主离线巡航功能，只要预先设定好巡逻路线就会自动游动，但是当有民众的贵重物品跌落湖，警方就可以人手操控机械鱼游到有关区域，利用镜头地毡式搜索，再交由工作人员以打捞杆捞回物品上来。内地传媒报道，西湖早前已经有小型机械鱼协助巡逻，而家新一代机械鱼的体型更大，续航和感知能力全面升级，能力更强，已经在重点水域执行超过10次任务。杭州公安表示，机械鱼有助弥补以往水下巡逻和搜救的盲点，目标是将机械鱼和现有的无人机、地面巡逻警力结合，构建一个水下有鱼、空中有眼、地面有警的全方位治安防控体系。人类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服用草药可能有助舒缓不适。美国有研究发现，非洲象懂得利用超过30种药用植物医病，亦都会引导幼象寻找特定植物缓解身体不适。布朗大学研究员弗雷曼和其他国际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早前访问了多位肯尼亚埃尔贡山原居民或者在附近地区工作和非洲象一起生活的人，他们都说见过大象生病的时候会长途跋涉去到特定树木食用树皮，又有人见过雌性大象会咬碎植物根叶混合母乳给幼象食用。团队发现，当非洲象不舒服的时候，懂得利用多达35种药用植物来调理身体，他们会有目的地去找药食用对应药用植物，例如采摘并咀嚼有天然抗生素功效的植物消炎、镇痛和加快伤口愈合。特别的是，这些药用植物之中高达87%同时被当地民众采用，用来对抗发炎、抗菌、镇痛或者驱虫等。团队表示，非洲象服用草药的行为可以为药理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起点，亦都能够帮助人类知道哪里有药用植物。不过随着人类大规模破坏森林、砍伐树木，正是剥夺动物以及人类生存所需的药物，建议大家要保护森林这个天然药房，因为日后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草药可能会救回大家一命。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78%。
4: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报道。 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合共54枚奖牌的亮眼成绩收官，奖牌榜稳居第九位，刷新杭州亚运53枚奖牌的纪录，缔造香港参加亚运史上的最佳成绩。香港飞鱼何思培成功卫冕女子100米、200米自由泳冠军，网球赛场迎来历史性突破，王泽林勇夺香港亚运史上首枚网球单打金牌，男子7人榄球队成功实现亚运3连霸，本港新兴项目全面突破，帆船、滑浪、风帆成为今届奖牌大户，壁球混合双打首度包揽金银牌，武术散打、空手道、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纷纷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田径、单车、游泳多项选手屡破香港纪录。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次亚运取得佳绩，赞扬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他说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上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昨日举行社区体验日，第一次邀请全港各区合共超过1500名的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是来往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入面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多名参观者都赞扬联检大楼整体空间阔落、采光充足，各项设施都很新，并且是含有人性化的科技设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到场视察，并且同参加者交流。他说都知道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启德医院今日开始逐步投入服务，首阶段会先开展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服务，中心设有独立的药房、负压房，可以在大型疫情期间转为指定诊所。开院初期，中心每日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即是街症的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随着医院运作畅顺，将会逐步拓展服务和名额，预计内科和妇产科将会在下个月才投入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不是一份计划经济的文件，而是一道具有前瞻性的中期规划，保障机制亦都唔系某个固定时间先至系启动嘅一次性评估，而系涵盖持续监测、风险管理同埋适时调整嘅全过程。佢话好似系航天、生物科技等重点工作喺推进嘅过程入面咧，遇到法例、制度或者资源方面嘅瓶颈，特区政府就需要及早识别问题，并且系作出处理，确保规划能够随住实际情况系有序推进。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较高护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计划出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设几百个名额，强调一定会保证货真价实，会要求他们在原居地接受至少150个钟的培训，通过考核才能够来香港。当局会委聘本地有信誉机构到有意参与的国家，确保培训内容、时数和考核符合要求，亦都不接受本地工作的外佣转职。他相信照顾员的工资比一般外佣高大约10%至20%，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信报报道。
0: 同大家关注下天气啦，时间嚟到接近7点，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78%。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嘅交界咧，都有交通意外发生紧嘅。咁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红磡芜湖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现时咧，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封路咧已经解封翻噶啦。不过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修咧仍然进行紧。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或襲擊多時，曾經搜尋哪些航空公司有營辦來往特拉維夫的航線，並應聘這些航空公司，最終被迪拜航空錄用。梁正滔報導。
1: 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离吴切拦截的时候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但是马查尔遇袭之后打开驾驶舱的门，被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导致犯案计划不成功。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调查人员早前说，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与任何激进组织有关。另外，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马米大约十年前曾经入读澳洲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由澳洲警方和情报部门组成的反恐小组已经展开调查，了解今次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拒绝评论。至于机长马查尔仍然在阿联酋留医，迪拜王储阿勒马克图姆前往医院探望，照片见到马查尔精神良好，头部和左前臂包住绷带，后颈贴有纱布，他半躺在病床上和王储握手。阿勒马克图姆表示，代表整个国家向马查尔表达谢意和赞赏。路透社就发布更多涉事航班乘客的访问，来自以色列的塔利事发的时候正是陪同六岁的女使用位于机舱前方的洗手间，突然见到驾驶舱门打开，入面发生袭击案，塔利随即高声呼喊求助，其后飞机急降，她亦都失平衡。塔利说当时情况非常混乱，不少旅客尖叫，她一度忘记个女仍然在洗手间内，之后由丈夫打开洗手间门救出个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讯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处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卢晓珊报道。
2: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和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之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星期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商讨怎样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亦会提供3亿5千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默茨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

0: 几乎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袭击，桥面塌陷，留低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泽连斯基指责俄方企图最大限度地升级战争，又认为俄罗斯与朝鲜共享弹道导弹生产技术等情况令人忧虑，可能会导致局势变得更加危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巴西总统选举正系点票，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嘅仔弗拉维奥得票率略超过五成。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五成一，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四成。报道话，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而劳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通常会比较迟出现，因此最终结果仍然有悬念。若果首轮投票冇人得票过半，头两位候选人就要进入今个月25号的次轮投票。保安局举办皇岗口岸社区体验日，邀请超过1500位市民率先实地参观新建的联检大楼，体验公共交通和大楼设施，并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说不少市民的反应正面，期待口岸早日通关，为市民带来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卢子清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有关体验日的影片，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安排。他们其后参观联检大楼，了解大楼的室内设计亮点，体验免费政府 WiFi 等设施，又搭扶手电梯前往五楼的离境大堂。
3: 我们这个新皇岗口岸一共有56部扶手电梯，在设计上面还有40部 lift， 可以单日应付出入境高达30万个人次。
2: 入境处和海关人员分别向参加者介绍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运作，和讲解旅客清关和海关查验的流程。而口岸的建筑设计亦都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
4: 我觉得天花的设计很特别，同埋很呼应到这个地方。
5: 皇岗口岸，现在如果大家点应该眼睛这个位啦，现在如果系企喺呢个位咧，仲有一个倒影喎。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同参加者交流。
6: 皇岗口岸系喺边度噶？
7: 新
6: 的。是啦。
2: 邓炳强说，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当局又说，体验日气氛良好，活动有效加深参加者对口岸公共交通安排、出入境清关服务和联检大楼便民设施的了解。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为皇岗口岸开通作周全准备。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慈活在钻石山寻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寻晚在慈云山的慈政村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院。警方寻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的职员报案，说一个女人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 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跟住由卢晓山主持《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0: 欧洲国家联赛 A 四组连续第三场缺少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葡萄牙主场2-1反胜挪威，分组赛四战全胜排榜首。阿尔是36分钟为作客的挪威先开纪录，但优势只是维持了2分钟就被葡萄牙后卫简些路抵消，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踢到79分钟，干沙路拉莫斯接应祖奥菲力斯传送，为葡萄牙攻入反先的一球。虽然干斯卡奥在尾段因为抗议球证的判罚，两黄一红被造，但无阻十人应战的葡萄牙保住胜果。挪威前锋夏兰特下半场向墙边示意受伤，最后被换出，未知伤势会不会影响他来近星期日参与曼城作客利物浦的英超赛事。同组另一场，丹麦凭前锋海伦在75分钟射入12码，作客一球击败威尔士，暂列小组第二位。A 二组的荷兰主场2-1击败塞尔维亚，升上榜首。35岁的利物浦中坚云迪克今场迎来第100场荷兰国家队比赛，曼联前锋舒克斯在下半场后备上阵，71分钟接应赖达斯的传送破门，协助橙衣军团奠定胜局。同组的德国作客就以0-0赛和希腊。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各位，近期全球都持续谈及到人工智能 AI。被誉为 AI 教母的华裔人工智能专家李菲菲近期都成为全球科技界的焦点。美国晶片巨头 AMD 日前宣布以大约$82亿全股票收购由李菲菲创办成立只有两年的 AI 实验室，都引起了业界的巨大回响。
1: 内地传媒就形容李菲菲打破直谷由男性主导的传统格局，站在科技发展舞台的中央。李菲菲曾经说，对 AI 教母的称谓感到犹豫，最终欣然接受，希望能够借此启发未来一代年轻女性投入科研，以免错失被认可的机会。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位影响全球 AI 格局的顶尖人物。
3: 天地人，美国晶片制造商巨头 AMD 近日宣布以大约$82亿全股票收购成立只有两年的人工智能 AI 公司 World Labs。 这种交易被形容是震撼科技界，除了因为涉及庞大金额，也因为 World Labs 的创办人是被誉为 AI 教母的华裔科学家李菲菲。交易完成之后，李菲菲将以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加入 AMD， 直接向同样是华裔的行政总裁苏之峰汇报，被内地传媒形容是两位顶尖科技女性强强联手，在科技界引发巨大回响。时至今日，李菲菲这个名字在 AI 领域已经享负盛名，但她的人生起点并非一帆风顺。1976年在北京出生的李菲菲在四川长大，青少年时期跟随父母移民美国新泽西州。初到美国那时，她一边求学一边打散工，周末要去父母借钱开的干洗店帮手。艰辛的生活环境并未动摇李菲菲对学业的毅力，她先后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士学位和加州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博士学位。2007年前后，人工智能发展处于低谷，传统图像识别系统准确率偏低，当时主流学界都试图设计更完美的演算法以辨识物体，但李菲菲深信机器缺乏的是对世界的认知基建。如果要让电脑好像人类一样看得见看得懂世界，就必须让电脑吸收好像人类童年看过的庞大视觉数据。李菲菲在一片质疑声音中带领团队启动一个图像网数据库计划，从互联网筛选大量图片，构建起包含超过1400万张图片、涵盖22000个类别的大型图像数据库。这个最初被主流学术界普遍冷待的计划，最终推动了电脑视觉的重大突破，成为现代电脑视觉和 AI 技术，例如自动驾驶、人面识别等无可替代的基石。李菲菲的科学远见渐渐获业界广泛推崇和赞誉，她是史丹福大学首位获颁红杉港籍的教授，更先后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医学院、艺术与科学院三院院士，也都曾经出任谷歌云首席科学家。不过他没有停留在这些成就上面。2024年初，李菲菲创立 World Labs， 推动空间智能发展。他指出过去10年 AI 学习处理文字和平面图像，但仍然未能真正理解三维物理世界。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模型，让机械人、自动驾驶等领域能够在虚拟的三维环境中进行训练。这项极具前瞻性的愿景不单止吸引大量顶尖企业投资，更加促成今次 AMD 的巨额收购。 内地新浪财经网的报道形容，李飞飞打破了直谷由男性主导的传统格局，牢牢站在科技发展的舞台中央。李飞飞去年获颁被誉为工程界的诺贝尔奖的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更是七位得奖者中唯一的女性。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对于 AI 教母这个称号最初曾经犹豫，但最终选择接受。她解释，杰出的男士会被称为教父或者奠基者，为了不让女性科学家错失被认可的机会，同埋为了启发未来一代年轻女性投入科研，她好自豪自己与众不同。对于 AI 的潜在风险，李菲菲认为针对 AI 的极端言论令人担忧，但她一直主张以更科学和务实的方式去沟通和教育大众。
2: 人工智能急速发展，不过伴随着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使用，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都转向内地，为了减少青少年过度沉迷以及依赖人工智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服务。
1: 有内地家长就话啦，有朋友嘅未成年子女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舒缓学业压力问题，但佢就认为啦，现实沟通先至能够了解子女嘅内心世界。
2: 有学者咧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咧拟人化嘅 AI 咧系合适，咁但都关注咧具体实施能唔能够咧达到有效嘅目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4: 透视大中华，
5: 北京民众 Cindy 的仔啱啱升初中，很多时都会用到 AI 学习和设计游戏， AI 高度融入生活。 Cindy 说知道有个别朋友的仔女每晚都会跟 AI 聊天机械人聊天，说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但他就不希望自己的仔在情感上过度依赖 AI， 认为亲子沟通才最能够了解小朋友的内心世界。
6: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是上初三年级，然后说经常回家之后就哭，因为老师对他压力比较大。然后那个女生就跟豆包聊天，就是聊了几次之后，他女儿就情绪状态好多了。但我儿子目前他没出现这种情况，他有的时候情绪不好，我会主动去跟他聊。我希望还是他能有问题跟我和他爸爸去聊沟通。
5: 现时市面上有不少情感陪伴应用程式，可以设定不同风格的 AI 对话，未成年人的对话是友情模式，成年人的可以拣选恋爱剧情。在广州读紧大学的乐婷说，她主要用 AI 搜寻或者整理学习资料，她说留意到两三年前开始有情感陪伴应用程式，由于很多都不需要付钱，下载之后都可以随时和 AI 聊天，甚至模拟恋爱。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有用到，又说程式供应者一般都不会提醒用户不要代入角色。
7: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这种不会要求实名，然后也没有提醒玩家不要太带入角色，可能会有就是每个游戏都需要做到那种防沉迷提醒吧，好像不会提醒用户过于带入。
5: 乐婷后来都有试过用情感陪伴应用程式，玩了几日她就说没再继续，她觉得不现实。随着 AI 发展一日千里，乐婷认为不排除影响现实人际关系。
7: 但我觉得他们所能模拟的人的感觉还是没有那么贴近真实吧，还是能看得出来它是程序。我不清楚以后的这个发展趋势它会不会越来越真实，我觉得可能会影响人际。
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经发改委和公安部等部委同意，7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不得有度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真实人际关系。同时要建立未成年人模式，定期现实提醒和使用时限等。如果违反规定，当局会先行警告、通报批评，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会被停止提供服务，最高罚款20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当局透过立法保护未成年人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就关注到具体实施之后是否有效，包括怎样监察青少年有没有滥用，以及如果违规又怎样守正。
8: 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发现，谁来举报？通常呢，如果是没有家长或者是他未成年人身边的成年人发现他们在使用一些不好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平台或者信息，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怎么样举报和取证，这点上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困惑。
5: 不过彭彭认为，一旦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可以起到阻吓作用。

0: 心理健康以外，跟住我哋落嚟都关注一下视力健康。儿童嘅近视问题一直受到关注。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嘅调查系发现，学童近视嘅比率随住年龄系增加。接受协会视力筛查嘅六岁学童有两成四人近视，十二岁就有六成四人。
1: 协会去年十一月至到今年五月就为超过3500个小学生进行视力筛查。协会就话，婴儿出生嘅时候眼球较短，处于远视状态，形同延缓近视发展嘅屏障，被称为远视储备。但系远视储备就会随住年龄增长而减少。
0: 而协会都认为，小朋友三岁开始就应该定期接受全面嘅眼睛检查。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过协会会长叶少丽，先听佢讲下咩系远视储备。
2: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什麼叫遠視儲備的，因為小朋友一出世個眼球都比較短，是有遠視的，會一路長大個眼球就會增長，所以如果是個遠視個儲備比較足夠的話，那就會遲些近視的了。根據最近一項調查發現，就是如果小朋友是能夠是遲一年近視的話，它的效果就好過你是控制近視二至三年的。如果能夠越早知道小朋友個遠視儲備有多少，夠不夠，是提早幫他們做預防近視的話，個成效是会比你等有近视才去做控制是好很多的。我们看到家长对远视储备和预防近视的认知不足的话，令到很多小朋友就可能错失了最黄金可以延迟近视的机会了。
3: 要保护小朋友的眼睛健康，有没有建议学童大约由多少岁开始可能都要做一些定期的验眼？
2: 我们建议家长在小朋友三岁起就应该建立定期的全面眼睛检查和跟进计划的，也要从日常的生活入手，譬如增加每日的户外活动时间，限制每日近距离例如使用电子屏幕产品的时间，亦都要改善阅读和使用电子屏幕的距离和姿势，当然要有适当的休息。但是如果远视储备不足的小朋友或者是高危群组，例如是父母都有近视，而每日的户外活动时间又少过2个钟，看近视的时间每日都多过3个钟头的，那就希望他们尽早找视光师咨询，是要采取什么合适的近视预防或者的控制措施。
3: 协会有没有留意到近年小朋友近视的比率有没有上升到？
2: 协会是留意到小朋友的近视比率是越来越高的，而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就发现，有 67% 的小一学生他们的远视储备就不足了。根据最新的研究就发现，如果储备不足的小朋友两年之后，他大概就有 62% 会演变为近视了。根据我们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在2023年的调查发现，在 20% 的近视的小学生里面，首次验眼近视的度数竟然是有275度，不单止不理想，是几严重，其实都是几深度数下的。
3: 在政策层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2: 我们建议政府应该就立即要制定和推行儿童近视的管理政策，统筹现有的资源，令到资源能够有效和适当地运用在所有的儿童身上，亦都要是改善学前的儿童视力普查和学童保健视力评估的，是要加入屈光度数，包括远视储备和近视度数，和眼轴长度的检查，这样就能够更准确监测和预测近视了。另外亦都要资助近视预防和控制措施的，因为现在近视预防和控制需要自费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是难以负担的，所以希望就设立这个支援机制，是确保低收入的家庭的儿童能够公平获得近视预防、控制、矫正和合适的诊断服务。我们都要建议政府一定要加强这个公众教育的，要推行这个全港近视防控宣传、教育课程的调整、纳入视力健康的政策，确保学童获得充分的户外活动时间和规范电子屏幕的使用等，亦都要透过社区外展和校本教育，将近视防控融入学校的课程，提升儿童对眼睛护理的认知，加强健康的行为。
1: 时间接近7:30啦，睇下天气。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都系低。喺预测方面，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嘅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 天文台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咧会再低2-3度。今个星期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 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也门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招呼、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今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上个月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嘉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石围角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全锦嘉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石围角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增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都是较为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在新界区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 为期16日的名古屋亚运在昨日闭幕，看回港队今届的成绩非常之令人鼓舞，他们拿到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的奖牌，无论是金牌数目亦或是奖牌总数，都创了历届亚运最好的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港队的成绩令人鼓舞，稍后会举行嘉许礼亲自祝贺。
4: 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就话啦，港队持续喺国际体育赛事攞到好成绩，反映政府过去20年喺体育资源投放同发展策略嘅成效非常显著。未来咧可以进一步从教育政策着手，拓展学界嘅体育参与。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同雷洪德倾过，听下佢嘅分析。
6: 今次港队亚运嘅成绩，即系历史性嘅，无论系金牌嘅数目11面啦，同埋系总奖牌54面咧，都系一个历史嘅新高啦。咁呢个都睇到，即系由2005年当时就系一个体育改革啦，成立体育委员会，再属下有一个精英体育嘅一个委员会去制定一啲精英运动嘅策略啦。咁差唔多20年啦，咁睇到嗰个成效系非常之显著啦。攞到奖牌嘅项目嚟讲，都必定会带起未来的一些的热潮啦，咁希望鼓励到多啲嘅青少年可以系参与喺唔同佢哋兴趣嘅运动项目啦。
7: 今届港队喺多个亚运项目嘅成绩都相当之好啦，其中滑浪风帆同埋帆船项目啦，四面金牌都系嚟自青年组嘅赛事嘅。其实呢方面系咪都反映到港队青训方面嘅成果咧？
6: 青少年喺即系嗰个体育运动嘅兴趣咧，希望可以透过我哋香港港队嘅好嘅成绩咧，从而系扩阔啦。事实上系唔同嘅项目。那個發展的條件和空間是有限，譬如以風帆為例，其實現在相對在我們學校的層面課外活動或者在體育課以外，其實相對參與的學校是少的。咁如果我哋已經有咁好嘅成績，係咪可以喺學校嘅層面再進一步擴闊啲呢個參與青少年嘅人口呢？咁呢個我相信係必須要係配合一啲教育嘅政策啦。因為帆船同埋風帆呢，就夜晚冇得練嘅，一定係要靠日頭嘅時候。咁所以可能就係靠週末啊，或者平時喺放學之後嘅時間啦。咁所以今次呢幾面嘅青年嗰個獎牌啦，我覺得可以令到係體育啦同埋教育兩方面嗰個政策，睇下點樣可以進一步去協調或者優化。
7: 雖然喺唔少項目今屆港隊都攞到獎牌甚至係金牌嘅，咁但係有部分嘅項目咧成績就未如上屆咁理想啦。咁例如係劍擊啦同埋單車，其實呢方面係咪都反映咗部分項目進入咗調整期？喺嚟緊嘅一啲大型運動會，譬如係2028年嘅洛杉磯奧運，都需要做一啲針對性嘅部署咧。
6: 冇錯，喺劍擊同埋單車今屆就未有金牌落袋啦。咁但係我哋從一個項目嘅體育發展嚟講，當然金牌係一個最理想啦。但係我哋喺體育發展應該是着重那個他有沒有條件能夠拿到金牌這個能力，因為你拿金銀銅其實可能那個相差很少啊。那這個情況我相信即是兩個項目的教練團隊在日後都會點去做好一個銜接的梯隊。
7: 至於壁球項目，港隊今屆是拿到一金兩銀兩銅的成績的，那壁球呢接下來就會首次列入為奧運的項目的，港隊今屆亞運這麼好的成績，是不是都可以為奧運打下一支強心針呢？
6: 冇錯，壁球處於一個即係轉折嘅階段啦，因為世界嗰啲特別新興運動興起啦，咁壁球運動咧相對個參與人口咧就似乎冇再好大嘅明顯增長，甚至乎稍為下跌。咁但係我哋喺精英嗰個水平咧。在即係過去呢30年咧，壁球都係喺嗰個技術啊、體能啊、戰術上嘅分析咧，咁壁球我哋都係處於一個係相當之高水平嘅一個能力嘅。
7: 下一屆卡塔爾多哈亞運啦，就有機會係會延遲一年，係喺5年後，即係2031年舉行嘅。一般嚟講，亞運會都係每4年一屆嘅。咁如果下屆係5年之後嘅話，對於運動員嘅備戰以至港隊整體嘅成績會唔會有咩影響咧？
6: 咁我相信對於港队的成绩就应该就不会大影响，但是即是可能有个难度呢，就是今年的11面的金牌和54面的总奖牌能不能够守得住呢？这个我觉得都需要是即是精英体育事务委员会和政府体育学院大家去倾下那些项目的策略啊，资源的分布

0: 全港最大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起就会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院方说初期诊症名额有限，之后会陆续增加，强调需要循序渐进启用不同服务，避免出现混乱。
1: 专科门诊大楼的大堂是设有柜位，一站式集中办理所有的新症预约，时间都比起以前大幅缩短五成。医院亦都是设有全港最大的药剂部，透过首个自动化配药系统，可以腾出到更多的人手。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坤的报道。
2: 启德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黄大仙、观塘和九龙城，合共大约180万人口。经过多年筹建，今日起首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会率先投入运作，设有专用的药剂部和负压房等，可以独立运作，当遇上大型疫情就可以转为指定诊所。中心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昨日朝早开放给市民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HAGO 或者电话预约，去到下午程式显示预约已经爆满。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需要循序渐进启用服务，避免出现混乱。
3: 因为今次是香港有史以来其实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所以必须我哋要小心行事，病人的服务绝对不可以受到影响的，所以要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减少任何的出乱子的机会。刚刚开展的服务，所以其实我哋特登不去到令到有咁多病人来到，所以可能有个布满咗的情况，看看现时的情况和流程的运作 ，make sure 个安全，但我哋会很快慢慢就会即刻增加翻。
2: 专科门诊服务今个月下旬起会分批投入服务，伊利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之后陆续转移其他专科。诊症室的数量会较以前伊利莎白医院多超过七成，去到235间，每年服务大约140万人次。院方在开院前已经安排专责团队亲自致电病人，提醒新的安排。张福次又说会安排医生团队待命，为去错伊利莎白医院的病人诊症。
3: 因为转了新的地方，所以呢个病人或者市民一定要有一些时间去适应的。我们就觉得与其找一个穿梭巴士，我不如呢就找人帮他在 QE 看了他就还更加好，他呢就不需要再搭车过来。我们呢已经有这样的安排了，我讲了几科呢全部呢会有医生 stand by 在，就会帮来错的病人会看的。咁睇咗之後呢，我哋相信大部分人 99.9% 都唔會再去錯啦，下一次咁就仲好過搭車過嚟啦。
2: 以往病人預約專科門診新症需要去到相關專科所在嘅樓層處理，依家專科門診大樓嘅地下就設有行政部櫃位接受所有新症預約。九龍中醫院聯網總行政經理周寶玲認為，新嘅安排可以令到預約流程更加方便快捷。
4: 專科門診大樓大堂呢嘅櫃位可以提供一个一站式的集中办理，所有那些专科门诊新症预约，如果病人是想亲身来我们医院预约，就可以在一个便捷的地方那里一站式这样去预约了。而我们预计我们是可以平均用15分钟就可以完成得到这个亲自做的专科新症的预约的了。预计比我们现在在旧医院的流程是会缩短了个时间是一半的。
2: 启德医院的药剂部横跨大楼一楼和二楼，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规模是全港最大，取药的窗口超过20个，并配备医管局首个综合自动化配药系统，一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张处方，目标平均30分钟内出药，下年第一季全面投入运作。周宝玲相信新的系统有助腾出更多人手，
4: 平均我们可以在30分钟之内 內可以出到藥。如果咧藥少嘅病人咧，可以更加快；藥單比較複雜嘅病人咧，可能需要用多少少嘅時間。但除咗快之外咧，我哋可以騰出到咧我哋藥劑部嘅同事嘅人手，希望咧佢哋可以將呢啲寶貴嘅時間做翻人有價值嘅嘢，咁啊為病人咧可以提供到多啲嘅資訊啦。
2: 院方又話，急症室服務將會喺2028年啟用，總面積較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大3倍，有信心當運作流程逐漸順暢之後，輪候時間會進一步縮短。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噶。展望听日星期三，听日同埋咧系星期三啊，市区嘅最低气温咧下降至到23度左右嘅啫，新界咧就会再低2-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75%。
5: 报章摘要。
0: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1500个市民率先体验新皇岗，点赞科技设计人性。商报，国庆客流市道旺又旺，美贵金融盛事浪接浪。南华早报，本港头9个月新股集资额超过3880亿。信报，9月新股认购骤冷，近60%破底。经济日报，经济专家陶东认为，做大财务管理需要汇聚更多新钱。
1: 明报的头条是提倡基础研究增加资源，香港科学院创院院长、港大前校长徐立之认为培育新血扎根是关键。星岛日报，私营学生宿舍遭爆市，周边楼受惠日出效应。东方日报，有调查反映劏房安置配套不足，超过30%要转投工厦寮屋。大公报的头版标题就是 AI 诈骗泛滥，眼见未必为实。
0: 先睇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的亮眼成绩收官，奖牌榜稳居第9位，刷新杭州亚运53枚奖牌的纪录，缔造香港参加亚运史上的最佳战绩。香港飞鱼何思培成功卫冕女子100米、200米自由泳冠军。网球赛场迎来历史性突破，黄泽林勇夺香港亚运史上首枚网球单打金牌，男子7人榄球队成功实现亚运3连霸。本港新兴项目全面突破，帆船、滑浪、风帆成为今届奖牌大户，壁球混合双打首度包揽金银牌，武术散打、空手道、场地单车男子团体赛纷纷实现亚运奖牌零的突破。田径、单车、游泳多项选手屡破香港纪录。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次亚运取得佳绩，赞扬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他说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昨日举办社区体验日，第一次邀请全港各区合共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入面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報道都引述多名參觀者是讚揚聯檢大樓整體的空間闊落、采光充足、各項設施很新，並且是包含了人性化的科技設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並且和參加者交流，他說很開心知道不少市民反應正面，期待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早日開通，為市民帶來更高效便捷的通關體驗。文匯報報道。
0: 星島日報報道，啟德醫院今日開始逐步投入服務，首階段會先開展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的服務，中心設有獨立藥房、負壓房，可以在大型疫情期間轉為指定診所。 开院初期，中心每日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即是街症的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随着医院运作畅顺，将会逐步拓展服务和名额。预计内科和妇产科将会在下个月才投入运作。张福赐解释，今次是香港历来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必须小心行事，所以以循序渐进方式逐步推进服务。开院初期提供的服务名额不算太多，只是希望先检视运作情况是否顺畅，确认流畅安全之后会逐步扩大服务名额。一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不是一份计划经济的文件，而是一套具前瞻性的中期规划，保障机制亦都唔系咧某个固定时间先至启动嘅一次性评估，而系咧涵盖持续监测、风险管理同埋适时调整嘅过程。佢话咧好似系航天、生物科技等等重点工作喺推进嘅过程入面，遇到法例、制度或者资源方面嘅樽颈咧，政府系会需要咧及早识别到问题，并且咧作出处理，确保规划能够咧随住实际嘅情况有序推进。他說目前還未就成立第三方評估機制作出定論，但是社會團體、專業界別、學者、傳媒一直都就著五年規劃提出建議，實際上是已經是成為了重要的民間監察力量，政府是會積極參考持續完善規劃落實的工作。文匯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推动规则衔接，积极拓展并推广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新一份施政报告已经提出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专组，由律政司副司长统筹相关政策局，研究加快推进大湾区规则和机制对接。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法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的必要條件。張國軍說，專組將會改變過去單靠法律部門推動的模式，納入所有相關政策局，形成連接中央、港澳和內地九市的蜘蛛網式對接網絡，並優先與深圳開展示範項目，探索可複製、可輻射的灣區標準。他期望最快今年之内能够组成专组，随后审视香港内部迫切清单。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比较具有高护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计划出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是设有几百个名额，强调一定会保证货真价实，会要求是他在原居地接受最少150个钟头的培训，通过考核才能够来香港。当局是会委聘本地有信誉的机构到有意参与的国家，确保培训内容、时数和考核的是符合要求，亦都不接受本地工作的外佣转职。他相信照顾员的工资都会比起一般的外佣高大约一成至两成，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孙玉涵提及到，引入具有专业护老技能的人员是应对将来超老龄化社会的方法，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多一项选择。他指出，外籍家居照顾员是需要具有专项的护老技能，但同时都要处理其他的家居事务。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上星期四起的内地十一黄金周长假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透露，黄金周头三日已经有超过73万内地旅客人士访港，按年增加8.4%。入境处预计，整个黄金周将会有大约129万内地旅客访港，日均人次按年升超过5%。陈茂波话，唔少食肆同商铺，特别系旅游区商户，生意录得增长。除了内地旅客，今年以来从欧美和一些新兴市场来香港的旅客人数都录得可观增长。旅游业畅旺之外，本港金融市场亦都持续活跃。陈茂波说，今年头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2729亿，按年增长6.4%。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咧，今个月底系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消息指出，体育专员蔡建斌琴日开始咧系离任，并且咧系喺今日开始出任新嘅职位，协助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喺部门首长责任制之下调查有关大埔宏福院火灾嘅行政责任。据了解，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庄敏婷咧系会接任体育专员一职。根据部门首长责任制，当部门出现严重问题，涉及广泛或者重复嘅系统问题，或者有迹象显示问题可能涉及到部门首长嘅角色嗰阵，系会由公务员罪用委员会领导嘅调查小组展开第二级调查。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尊上教育樞紐，吸引大批海內外學生來香港升學，但是校內宿位長期供不應求，需求急速轉向私營學生宿舍。在剛剛過去的暑假期間引爆住宿爭奪戰，尤其鄰近大學區和主打高性價比的項目出租率達到九成至到100%，部分項目更加早於暑假初期錄得滿租。客源除了佔主導的內地生之外，亦都涵蓋日韓等亞太區學生。星島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積金易平台今日開始是會推出全新的一站式強積金帳戶資料查詢服務。強積金計劃成員、獲授權人士、已故計劃成員的遺產代理人，或者有優先權管理計劃成員遺產的人士，都可以透過這項服務提出申請查閱強積金帳戶的資料，包括是受託人和計劃的名稱、帳戶號碼以及結餘。這個是《東方日報》的報導。
5: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黄金周头三日已经有超过73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增长大约8.4%，旅客增幅理想，为香港消费市场和整体经济复苏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特区政府和业界未雨绸缪，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和市场管理，不单止彰显了香港作为好客之都的动感魅力，更加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游客满意、市民受益的双赢局面。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社评，第20届亚运会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刷新了史上最佳战绩。评论认为，香港运动员以实力赢得尊重，不单在亚洲体育舞台绽放独特光彩，亦都俾世人睇到香港引以为傲的不只是国际金融和经贸实力，更加是有一代又一代运动员遇强则强、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今届亚运的亮丽成绩，既是运动员拼搏的成果，亦都是多年体育政策和资源投入走向开花结果的见证。跟住落嚟，香港应该继续以15规划为蓝图，继续完善体育发展体系，让更多运动员突破自我，踏上更大舞台，让香港体育在亚洲以至世界赛场再创佳绩，再攀高峰。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港队近年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评论话，要让呢份光辉延续嘅话，香港体育都要向构建可持续嘅产业化迈进。唯有打通制度断层，激活市场动能，培育消费场景，香港体育先至能够从盛世之都蜕变成为具备国际影响力嘅体育产业之都。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面对 AI 时代对青年就业嘅冲击，政府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聯同六大商會在未來兩年額外提供10000个為期至少6个月的全職職位。人工智能對知識型工作衝擊尤其明顯，政府和社會應該將青年就業納入 AI 時代 ESG 的社會 S 範疇，維持人才梯隊，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信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就關注到政府今年之內是針對印花稅制度會作出第三項的修例建議，降低企業進行內部重組或者資產調撥的稅務成本。有人形容這是香港對新加坡發動的減稅戰， 评论认为政府对外招商引资嗰阵都必须灵活变通，灵活变通，多管齐下，就切忌独孤一味，亦都要避免乱行纳税人之慨。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天文台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